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就街巷藏着一城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时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

0: 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6: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我的连云港选择我要看啊，再选择广播这个板块，您可以进入 FM90.2或者是交通广播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在收看节目的时候要有什么问题向我们的嘉宾来咨询，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家长很多小朋友暑期或者是假期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要玩水，我要亲水，我要去来连云港旅游，我要去哪个景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两个字，鱼湾。那么今天我们就和朋友们一块来聊一聊鱼湾景区的新玩法。好，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啊，12123345为您开通啊。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想和我们互动交流的话，记住啊，这两部热线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消费指南栏目呢，同样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朋友们提供了消费维权的通道。以上的直播间的两路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都是我们消费维权的通道。您有任何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或者是您在消费的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受到了侵害，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您。好，首先呢，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这个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文旅集团的苑抱抱啊，叫抱抱是吧？
7: 叫抱抱就可以。
0: 哎，这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名字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父母亲起名字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有的这个长辈都希望来抱一抱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鱼湾啊。说到鱼湾呢，我相信啊，有10个孩子，有9个孩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我要去他那儿玩。玩什么？不是看咱们这个苏北的张家界这个几个龙潭啊，我是要下面去
7: 玩水
0: 玩水，因为我们家的孩子每一年必去的，去完了首先要冲进去打个水仗。哎，这个至于上面的这个游玩，可能这个小朋友呢就会忽略掉啊。当然我们夜间的这个演出也吸引了很多我们的游客。哎，今天我们就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啊，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你说最受我们小朋友们和我们的游客欢迎的这个鱼湾有哪几点？还有 哎，我们新推出来的，或者是值得我们一尝试的这样的一个玩法。

0: 有哪些？
1: 行，米丸的话，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包括家人来讲，主要是一个吸水消夏。当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到鱼湾的话来玩的话，因为要下水的话，最好穿上那个溯溪鞋或者是带扣的洞洞鞋，这样我们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尽量的是往山上爬一爬，这样的话山上人少，然后水质也更好，体验感会更好。
2: 就是我们在穿这个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要因为水湿，
1: 对，
2: 路滑，所以说要扒地感很强的啊。如果你要穿洞洞鞋，为了玩水，那你一定要有后跟啊，有鞋带啊，一定要记住。好，这个是穿着方面的啊，要不要穿个雨衣去？
1: 雨衣的话，我们有一些如果下小雨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室外玩没关系的，因为山上有很多的树荫，基本上是感受不到雨的。
2: 你看，我们今天下了这场雨，是不是意味着？下完雨之后第二天这个就特别好玩了，这个山上的这个瀑布就很漂亮了，水潭的水就很清澈了，对吧？记住啊，这个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一定要来鱼湾来看一看。那我们这个回过来说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你也讲了上面的几个龙潭，
1: 对，
2: 是值得一看的啊，每一个龙潭都有自己的这个故事。
1: 对，从下往上的话，从入口的话，首先是珍珠瀑。
2: 珍珠瀑，
1: 对，珍珠瀑，也是进入景区门口的第一个景观，第一个可以打卡的点。然后再往上走的话，就是九孔桥，有一些
2: 九孔桥，
1: 对，三潭极浪，然后还有依次的话有二龙潭、老龙潭，而且它有个传说叫神鱼化龙，跃上青云。它讲的是，相当于从入口到我们珍珠瀑。古时候呢，就是一个小鲤鱼慢慢的通过一节一节的往上试炼，往上爬，然后最终从鱼化成龙的这样一个故事，
2: 就是鱼跃龙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表现，对吗？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的，目的不言而喻，孩子怎么想的不知道，但是很多家长在跟琪姐聊天的时候都说，我一定要去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鱼跃龙门的，这样他每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2: 会让你感觉到啊，就是说每一步都有进步，但是每一步都历经艰险啊，那最后终于鱼化成龙。
1: 是的，每年呢很多这个中高考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去鱼湾爬一爬山，
2: 对，我们沾一沾这个鲤鱼，
1: 对，
2: 鱼跃龙门的这样的一个喜庆啊，也为我们的孩子呢起一个好的这个意头和愿望。好，这个我们几个龙潭是这样的啊，那这个龙潭之上还有很好玩的地方吗？
1: 有的，今年尤其是今年大概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叫绿野仙踪的一个点位。
2: 绿野仙踪啊，
1: 就是我们山上有一个在金金石的位置有一个阶梯，那阶梯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打造这种森系的这种打卡拍照的场景，然后阶梯上有一些瀑布流水，整体出片还是比较出片的
2: 啊，是一个出大片的地方，
1: 出大片的地方，
2: 值得一试啊！这个要来了，我一定要爬到上面的绿野仙踪般的这种，这个我觉得正好，我们鱼湾本来也是一个仙气萦绕的这样一个场所啊，山水瀑布啊，这个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森林啊，这整个感觉确实是不一样啊！带着您的照片，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啊，出个大片。
1: 对，往上爬一爬，就在山中央的位置，
2: 在山中央，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卡了。
1: 对，
2: 再往上，
1: 再往上的话，我们也是去年的话一次推出这个飞拉达，去年的话我们推出了去玩线，然后今年呢又上新了这个飞岩线和探险线，三种线有不同的特色。像去玩线的话，它长度是550米，比较适合小白，就是尤其是家庭亲子，带着小朋友，因为它整个体力消耗比较小。
2: 叫去玩线。
1: 对，它前半段的话是在这个比较平缓，就沿着这个山涧溪流可以爬攀爬。
2: 慢慢的往上爬。
1: 慢慢往上爬，然后后半段的话就是在这个崖壁间攀爬。
2: 崖壁间攀爬。
1: 对，整体的就是兼具这个趣味性和体验性。
2: 这个不仅有体验感啊，还有趣味性，这个非常的好。
1: 然后飞岩线的话是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这个打卡拍照的。
2: 飞岩线。
1: 对。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有2到3处是可以比较非常出片的一些点位，而且在终点的话是一个爱心桥，是一个大的爱心。像每年七夕节的时候，我们都会邀请52对情侣，然后在高空上示爱。
2: 520我爱你啊，
1: 对对对，
2: 52对啊，
1: 对，
2: 就是这个寓意是吗？
1: 对。

0: 探险线呢是今年刚推出来的，它比较适合这个户外爱好者，对于体力啊身体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它比较其中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位啊，比如这个窝囊版的蹦极。
1: 窝囊版，
0: 对，
1: 我今天已经第二次，今年已经第二次在听这个话了。就是我上次去花果山的时候也是说了，这个窝囊版的这个漂流，他们是结合了这个刺激啊和不是这个，这是海上云台山在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枫树湾的这个漂流，它应该是介于窝囊版跟这个刺激性的这个结合啊。
0: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很刺激的，他又怕。然后呢我们就达到那个折中一点啊，它虽然很高，但是我蹦下来的时候很慢，速度很缓，它又不是那么刺激，但是又如果高空的话，我们整个高度大概有20多米。
1: 20多米啊，其实并不是那么高，
0: 对
1: 吧？
0: 对， 对，它下来的时候又很非常的缓。
1: 就是这个整体不会发生。你看我经常会有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我的粉丝朋友呢，会发一些去漂流的一些照片给我，非常的刺激啊，说琪姐你不要来，因为我们漂着漂着就已经漂到水里面去了，这个太刺激了啊。这个是不会发生的是吗？
0: 是的。
1: 然后就是这个窝囊版的这个
0: 窝囊版的蹦极
1: 啊，这个蹦极啊，
0: 对，
1: 就是说到了蹦极，咱们必须得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所有的这个游玩我们都基于两个字，安全。那这个我们的安保措施做得好吗？
0: 安保措施整个在暑期的时候，第一个因为游玩点就是水嘛，它上下都是瀑布，它整个水系的话叫我们叫一湖双溪十八潭，整个水系在整个山涧里面，我们每个20米的话都会有一个安保人员所以
1: 每个20米都有一个安保人员，
0: 一直到那个老龙潭的位置，因为很多游客都集中在老龙潭以下的位置，所以这个这个区域的话，我们的安保人员安排的还是很比较
1: 还是
0: 充沛的
1: 啊，非常的充沛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就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这个新闻，也挺触目惊心的，这个从上落下来的在瀑布上面被雪整整挂了2分钟，
0: 对，
1: 这个就很容易窒息。就对身体是造成损伤，对吧？就是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去对我们的这个安保措施进行这个排查，是吗？
0: 对，这个是玩水。然后对于飞刀党的话，我们第一个配备了专业的教练，我们配备了

0: 专业教练都经过专业培训的
1: 啊、
0: 嗯。然后整个装备的话，我们也都是就是有国家专门认证的一些安全的标识的，去进口的一些专业的装备。嗯
1: 啊，有一些专业的装备，
0: 对，三点式的，就是肩膀两个部位，然后腰部一个部位，三点式的，而且是双重的防护。
1: 哦，双重的这个防护是吧？
0: 对
1: 啊，我们不会因为人多而发生这个。
0: 不会，我们会管控。
1: 我做不到位。
0: 比如说飞来达的话，人多的时候我们会，整个会管控。比如线上达到某个峰值之后，我们就下面要可能要等一等。
1: 哎呦，就是说。我不着急，我慢慢，我每一位这个消费者，我都让他玩到开心，玩到尽兴，对吧？
0: 对
1: 啊，不会因为人多就忽略了这个程序。我知道这个每一个程序都非常的重要，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啊，这个是非常好，建议去尝试一下。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可不可以？它有年龄的限制吗？
0: 没有，对于身高和体重有要求。小朋友的话叫1.4米以上。
1: 小朋友要1.4米以上。
0: 对。
1: 嗯，
0: 然后成年人体重的话要不能高于220。
1: 成年人不能高于220，哎，那我还是可以去尝试。
0: 大多数都是可以的。
1: 就是非常的好玩啊。哎，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啊稍微有点希望有点刺激的啊，这个觉得很好。还有户外的这个爱好者，很多朋友还是想探险的，但我们也知道啊，探险不是你去随便去探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很多这个频发的这些事故，对吧？啊，我因为自己去探险，结果发生了意外，其实这个是不值得。但是我觉得鱼湾非常的好，就考虑到了不同的人群的爱好需求，对吧？我也给了一个可以探险的这样一个，
0: 对，
1: 根据我的体力、我的专业程度啊，有这样的一个行程。但这个行程我们还依然是有安保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嗯，说到了这个玩，还有哪些在我们这个景区可以玩得开心呢？
0: 景区里面的话，我觉得像我们这在整个景区下面有一个叫熊孩子乐园的地方，那个其实是很多小朋友比如他夏天的时候玩完水之后，然后下山之后都愿意在那个地方待很久，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无动力的设备设施，然后还有一些家长的一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旁边也配到了一些这个小食啊、茶歇的饮品，就是整个场景就是大人可以坐在那里喝一喝休息一下，然后看着小朋友在那边玩，那个地方里面小朋友跟家长还是比较愿意逗留时间比较久的一个位置。
1: 就是我这个熊孩子乐园里其实都是这个无动力的设施设备，这个就放心了啊。
0: 对，
1: 这个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玩得很开心。那说到了这个玩，刚才你也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有咖啡，有饮品，对吧？有小食，这才是我出去旅游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梦想。然后每个熊孩子去玩，最后不是文创要带回来，那就是不仅要带回来，而且还要吃得好，玩得好，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食，民以食为天啊，食以安为先啊，就是我们现在从食品安全的这个角度来问问我们抱抱啊，就是这个是业内人士，我们对这个有没有要求？
0: 有的，第一个，首先对游客来讲，第一个首先明码标价，这个是我们要做到的。另外一个，每天的食品的食材从采购到流量，全程呢我们都是按照标准规范严格来执行的。
1: 我在景区内的都是我们自营的吗？
0: 对，基本上像我们景区一些这个山海食色啊，还有只有零星的大概有7-8个摊位吧，是我们是联营的，大部分是我们自营的。
1: 哦，大部分呢是我们自营的，其他就是联营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能够管控到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就是为什么关心到这个问题，因为山在线节目也是我做的，说食品安全呢真的是它是贯穿到每一个环节里边。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最爱吃的凉皮凉面，这么热的这个天，我出去玩一下，或者是我走累了，就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凉皮凉面，但是凉皮凉面这个放。

0: 选材是用新鲜的呢，还是用冷冻的呢，还是我们做的这个预制菜？
1: 我们鱿鱼的话，因为像我们景区的点位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从那个，因为北京离赣又很近嘛，就是第一个有新鲜的，然后只有在整个客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个预制好的，因为提前把这个新鲜的鱿鱼弄好之后预制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0: 哎，宝宝，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今天鱼湾今天开园吗？
1: 开园
0: 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水多呀。
1: 这个时候因为刚下过雨，山上的景色呀，包括水流也比较大，非常适合玩。
0: 这个非常的美啊，这个时候啊，好的，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那么接下来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抱抱的？准备出发。好的，好的，欢迎欢迎啊。
1: 导航到鱼湾游客服务中心啊。
0: 导航到鱼湾的游客服务中心。
1: 对，
0: 哎，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接下来再为我们的游客来问一个问题。价格，很多游客来问琪姐，哪里可以吃到这个物美价廉的食品？那我知道很多景区我们是进去玩是没问题的，但玩吃的就不一定开心，就跟这个价格有关系啊。除了口味，咱们放我觉得这个前面呢已经过关了啊。从这个食材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准备都是自采的啊。这个像这个铁板鱿鱼都是新鲜的鱿鱼，这个很难得啊。这个我们是要表扬这个鱼湾景区的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宠粉啊。就新鲜的鱿鱼，我知道价格会比这个冷冻的贵得多，还不是一点半点。那我们来说说价格，两皮两面。一般小份的大概是多少？
1: 我们景区有一个标准，你花10块钱，我让你能吃饱。
0: 哦，花10块钱就能吃饱。您知道凉皮凉面，我在美团上啊，我在市区的美团下一份也要10多块钱，12左右。
1: 所以因为这个是我们后厨自己做，然后我们景区主打一个就是亲民优惠，我们更多是想游客来，然后给景区有一些好的口碑。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主食类的东西的话，我尽量是在10块钱左右，我让你能吃饱，这是我们的原则，定价原则。
0: 还有一位紫气东来说，今天下午能去鱼湾吗？哎呀，太
1: 可以啊，
0: 这可以啊，这个时候水最多的。明天能玩吗？当然能玩啊，就是我觉得明天的水可能比今天会更好一些，是吗？
1: 就是周末来的话，我们下午的话有水枪大战，就是每周五到周日的话，下午4点到5点有水枪大战，还是比较小孩子还是比较喜欢的。
0: 我们要带着装备去吗？
1: 带着水枪啊，然后带着护目镜。
0: 带着水枪，带着护目镜。如果我没买，如果我没有带，
1: 现场是有的。
0: 价格贵吗？
1: 价格我们基本也是接近市场价格，就是亲民的价格，
0: 亲民的价格，
1: 外面一样，跟外面价格一样。
0: 跟这个外面就是景区内跟景区外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哈。我们这个就不用紧张，因为每位家长，你想我们都买过多少的这个水枪和这个装备了，就是都是提前景区外就开始买，为什么？就怕进了景区贵，对吧？但是在鱼湾你完全放心啊。这个今天下午不下雨吗？鱼湾是要玩水的，
1: 玩水的。
0: 哎，这位紫气东来的朋友啊，你今天下午来玩，哎，我们说的应该是不下雨啊，我看一看。这个天气还是蛮好的，对吧？上午是有雨的，
1: 对，
0: 但是它水已经来了。
1: 下午的话，有一些小雨的话没关系
0: 啊。小雨玩鱼湾是最适合的，
1: 对。
0: 比如我们以前玩鱼湾的时候，都会穿个这个雨衣，
1: 对，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自己要带一套衣服，对吧？
1: 对，
0: 万一淋湿了，咱们好下山的时候好换一下。
1: 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带上那个泳圈。我们景区今年的话，专门设置了一个免费充气的点。就是带泳圈的话，我给你免费充气。
0: 哦，但是泳圈的话就可以免费的冲洗。
1: 充气
0: 啊，带着充气。
1: 因为泳圈比较占地方嘛，很多游客的话可能把气放掉，然后进景区，但是他充气的时候又不太好充，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一个点。
0: 哇，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温馨了啊，就是非常的宠粉的一种做法。下雨水浑不浑？
1: 下雨如果水量特别大的话，下完雨当天的话会浑浊一点，然后经过一夜浸润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水非常清澈的。
0: 也就是说您明天来一定是水特别清澈。那我建议朋友们还是要住一段时间，因为鱼湾它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对吧？
1: 对，
0: 一个是夜间呢，我们的演出是非常的好，夜场也是非常的好，先在下面玩一玩，因为我觉得浑它也不会太浑了。
1: 对，基本上像暑期的话，大概6月份的时候，可能像我们连云港雨季嘛，来了之后可能因为它春天的话，积累的比较泥沙比较多，7月初的话基本上已经冲刷干净了，像到、哎、到。

0: 到后旬七八月份以及到九十月份的话，它水哪怕下的雨再大，它不会很浑、
1: 嗯、啊，就是我们前期已经在春天的时候雨水已经把积落了灰尘已经冲刷干净了，
0: 对对对对，
1: 差不多了。其实大家去过鱼湾就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潭底它没有很多泥沙，
0: 对，它石头的、
1: 哎、以石头为主的，哎，去山上看一看石头真的非常的美啊。就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问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说了凉皮凉面、小鱼煎饼、铁板鱿鱼都是10块钱能吃饱的吗？
0: 像主食的话，像凉皮凉面是可以的，像那个鱿鱼的话我们价格还相对要高一点。
1: 一个整的鱿鱼大概多少钱？
0: 一个整的话大概卖掉也10几块钱吧。
1: 十几块钱啊、嗯、这个不贵啊、嗯、因为我们经常去各个景区去看去消费去买，那我知道一个大的鱿鱼20几块钱是很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你打开美团你搜一下一整个鱿鱼是多少钱，你就会放心啊，原来鱼湾比外边它还便宜，不贵啊，
0: 嗯，不贵的。
1: 哎，是的，来，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这个小鱼煎饼，小鱼煎饼应该也算主食吧，也应该是这个10多块钱我就能消费得了，
0: 嗯、对，10多块钱可以的，
1: 啊，是可以的。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现在时刻9点整，
2: 聚焦消费热点。
4: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欢迎回来粉丝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这里消费指南为您聊的这个话题，为您推荐的我们的旅游的最佳目的地鱼湾，今天要讲一讲鱼湾的新玩法啊。为朋友们请来的是文旅局的抱抱，
0: 对，抱抱，
1: 这个叫抱抱可能大家记住的更快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位朋友海阔天空，小鱼干卷煎饼真好吃，我们是干卷的、
0: 嗯、是干卷的，然后里面还加了馓子的，
1: 哎，好，欢迎来吃啊，带着家人一起去吃。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啊，除了这三个小食还有什么小食？
0: 我们有一个我们自营的品牌叫茶小村，整个是结合我们山上一些这个云雾茶啊，包括葛根粉为这个主原料、
1: 嗯、
0: 然后推出一些比较特色的饮品。
1: 哎，我就想茶小村以云雾茶、以葛根粉为主基调，那推出什么样的特色饮品，介绍一些。
0: 它具体的名字，它比如搭配一些，更多是搭配，通过它主题叫相当于是一个，我通过云雾茶做了一个茶底、
1: 嗯、
0: 对吧，
1: 啊，茶底，
0: 然后葛根粉，像一些冰沙系列的我们就用一些葛根粉
1: 啊，冰沙系列的就是用葛根粉做的、嗯、啊，
0: 对，
1: 这个、非常
0: 好。然后像茶饮系列的话，我们以这个云雾茶为茶底，然后结合一些、
1: 嗯、
0: 比如大家喜欢的果茶呀、
1: 嗯、
0: 奶茶啊，然后再熬制一些、嗯、
1: 哦，就是我要放上果汁呢就是果茶，
0: 对，
1: 对吧，如果我要是放上
0: 鲜奶
1: 就
0: 是奶茶，
1: 奶茶、
0: 嗯、
1: 啊，无论说果茶还是奶茶，我们再和抱抱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再来考验一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用非这个新鲜的原材料？我说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是用的茶粉还是原料茶、
0: 嗯、
1: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我们自己家喝的这个茶叶啊。第二，我们的奶是用奶精啊、还是用的奶粉，还是用的鲜奶？
0: 第一个，我们这个茶汤我们是基本上 保存的话有专门的设备保存，基本上不会超过两天。
1: 那我们是用茶叶熬的，对吗？
0: 对，茶叶熬的，熬完之后把那个茶汤倒入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储存设备。
1: 有一个储存的一个专业的储存设备啊。
0: 像一些尤其是夏季，又像一些水果啊，可能不太好保存，所以说我们对于景区的话，因为客流量比较大，我们基本上都是新鲜的水果，然后基本上当天就售卖掉了。
1: 就是我当天买当天卖，对吧？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那后厨呢？后厨我们要查不查？因为我跟你讲，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如果亲自看过怎么做后这个果茶的，我一定要去喝之前我要去看看他怎么做啊，因为很多操作台有些是非常的干净的。
0: 对。
1: 他就是每操作一次他要把它清洗干净，对吧？但是有一些不是的。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食材也很新鲜，操作人员也戴手套，刀也很好，那就是这个台面他们清洗，这个我们要不要？
0: 因为我们是景区，客量非常大，而且我们非常注重对于游客的对于景区的评价或者口碑，所以说我们的操作台是非常干净的，因为如果不干净的话，基本上可能会有一些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这个
1: 对，是这个安全啊，就是那个这个天气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0: 对
1: 吧？因为我们再来考一个抱抱一个题啊，你说我是用自来水冲洗台面还是用纯净水来冲洗？
0: 这个
1: 要考一下，或者是凉开水。
0: 凉开，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基本上像我们这个茶水店里面的话，第一个我们是接了这个有自来水的，有自来水的，
1: 我们的山泉水吗？
0: 基本上是从山里面打，因为我们有个玉渊换了城。有换成整个山里面的山里面的它整个配套是连着市政的一个这个饮用水的。
1: 因为我知道鱼湾的水是非常的好啊。
0: 对，
1: 这个厂家生产的云雾茶是云雾茶，您是想问我们这个茶是云雾茶吗？因为我们这个连云港的特产就是云雾茶，
0: 对吧？
1: 我们鱼湾也特产云雾茶。
0: 对，鱼湾的山腰。我们就有自己的茶亭
1: 啊，有自己的茶厂，
0: 茶
1: 就是你放心啊，就是自己的。就是刚刚为什么要跟我们抱抱来说这个水果的这个饮品，因为鲜榨的果汁操作台的问题、冲洗的问题都会引发你食品安全啊。就是你说我用自来水冲洗，我先不说自来水安不安全，它也容易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东西啊。但是你说我要是用凉开水我去冲洗，或者是像我们鱼湾自己独特的水系啊，这个更干净啊，当然是非常的好，这个就可以放心了。葛根粉我就是只有冰山才可以吃吗？
0: 冰沙包括有些那个奶茶里面，因为葛根粉的话它比较软糯嘛，
1: 对，
0: 里面的茶底的话就是想要吃那种糯叽叽的那种奶茶的话也是可以喝到的。
1: 这是可以喝到的啊，就是一定要来尝一尝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特色葛根粉啊，这个葛根粉也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0: 对，从山里面的
1: 就不是外买的啊。
0: 不是，基本上像云南山的话里面有山上有茶叶包括葛根粉，周边有很多百姓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有一些平时有一些这个产品我们自己弄的。
1: 我们知道你外边买一不小心你就能买到假的葛根粉，
0: 对，
1: 但是我们这儿应该放心是原汁原味的啊，纯山野的，我不是种植的这个葛根粉和纯天然的葛根粉啊，就是我们从山上摘下来它的口味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很多朋友还专门问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以外，我想带着我的孩子吃一餐，或者带着我的亲朋好友在那聚一下，可以吗？
0: 可以。鱼湾的话有一个叫玲珑居的中餐厅，这是基本上大家吃正餐的地方。像前面说的这个凉皮凉面啊，它都是一些小食。
1: 是的。
0: 但比如你想要在我们这边，比如有公司的聚餐呀，团队的见识啊，包括一些非常正式的一些商务宴请的话，非常推荐大家来玲珑居中餐厅。
1: 玲珑居中餐厅，我来这里，我是不是一定要买票进场才可以吃
0: 到？不知道，这个是在景区外面的
1: 啊，这是景区外面的啊，就是朋友们，如果我想带着朋友去，在这聚个餐是完全可以的，对吗？
0: 是的，
1: 景区之外正餐有七个包厢。
0: 对，七个包厢七个，然后还有大厅。大厅的话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团建呀，包括小朋友的研学呀，大概有14张桌子。
1: 14张桌子，就是我在这过个生日也没问题。
0: 对吗？
1: 对，
0: 没问题的。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地方。那我的中餐厅提供我们连云港特色的餐饮，还是全国各地的特色都有呢？
0: 基本上大多数菜品都是跟我们连云港相关的，
1: 哦，
0: 像我们常见的像豆丹呀，
1: 哎呦豆丹，嗯，
0: 还有一些，尤其是鱼丸的话，我们叫神鱼化龙，鱼上去鱼嘛，我们专门有一个，嗯，有个鱼系列的，
1: 鱼系列的，
0: 对，
1: 哎，对，
0: 跟鱼不同的鱼都有，
1: 哦，这个好，就是神龙化鱼，来这儿一定要吃一条，啊，
0: 对对对，神鱼化龙嘛，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山里面的一些在地的食蔬，
1: 就是山里的食蔬，
0: 对，在地的。
1: 啊，
0: 就是时令的，
1: 时令的，
0: 现摘现炒的。你不同季节去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像，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推出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紫藤花。紫藤花。
1: 紫藤花，哎，
0: 对。
1: 开
0: 完之后，我们有那个包成饺子，紫藤花饺子，很不错。
1: 这个，这上面葛根粉卖乱了啊，分不清真假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的。不过这位朋友说的对啊，这位朋友呢没有关系啊，如果您想买到正宗的葛根粉，您跟这个琪姐私聊，或者是记住我们的一个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我们鱼丸有没有这个服务的电话？
0: 有。
1: 这个我们售卖葛根粉吗？
0: 这个我们不售卖的。
1: 不售卖，
0: 不售卖，因为这个属于专门的农产品。我们更多是通过我们卖的一些东西用了这些当中原料用的
1: 啊，你作为原料用的，如果需要买的话那没有关系啊，可以找琪姐啊，就是我们去，你比如说海上云台山景区他也卖茶也卖这个葛根粉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是官方的售卖，从我们山民手中采购的，没有假的啊，这个是不掺假的啊，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亲民，也是不贵的啊，这个是我们的餐厅啊，我们还可以做到商务宴请。大概我们的消费的水平大概在哪里？如果我不进包厢，大概是多少？
0: 不进包厢的话，基本上人均的话也就50多块钱。
1: 人均五十多块钱，这个在市区也就是这个价钱。
0: 对，基本上我们景区是，尤其这个中餐厅的话是平价的，很多像周边的老百姓，他们平时做一些这个婚宴呀，都会在我们玲珑居中餐厅来做。
1: 如果我进包厢，我作为商务宴请，大概咱们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0: 基本上一桌的话，可能也就300到400吧。
1: 300到400，就是平均人均多少？
0: 人均也就70-80，
1: 70-80，这个非常的低啊，因为在市区，120到150一个人，对吧？但是到了我们鱼丸景区，反而更便宜了。那么接下来下次啊，王老师，我们约个时间，咱们到这个玲珑居餐厅去
0: 聚一下
1: 啊，这个尝试一下，这个价格真的不贵，7到80块钱，那就非常的低了。
0: 像我们很多那个老百姓周边呢，他有时候就不愿意去市区，然后去到我们中餐厅来，第一个环境比较好，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
1: 哎，真的太亲民了啊，就是这个真的不贵啊。普通我要是一家四口来，我可以在大厅用个餐，对吧？我成人消费一个人50块钱左右是不贵的。那么我这三五成群，或者是我几家人共同来，哎，我到包厢去做一下，7-80块钱的这个消费真的不贵，因为我们连云港还有很多豆丹，你看我们刚刚这个抱抱已经说了，豆丹的价格我知道并不低啊，还有我们是不是也有海鲜啊？
0: 这个是必备的。
1: 因为我们说到鱼丸，为什么叫鱼丸啊？之前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很多朋友都问他为什么叫鱼丸。
0: 鱼丸呢，其实是大概在300年前嘛，它其实是海中的一个岛屿，就是当时渔民啊这个避风的一个天然港湾。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地质的变化，这个海水退去之后呢，它就形成了我们叫现在的鱼湾。
1: 就300年前，它是渔民来避风的一个港，对吧？所以叫鱼湾。但这个为什么会来呢？是跟地质运动8.5级的一个大地震就把我们从海中给震出来了，就是现在形成了这个陆地。没有底价，我们刚刚这个已经报了这位朋友啊，底价就是。最人均消费70到80元啊，还有一个是50到60啊。
0: 如果你要点一些这个，比如海鲜呀、像豆干的，可能单价会高一点。但是人均的话，平时一些客人常点的那种，比较类似于这种食蔬啊，包括一些我们比较有特色鱼啊、鱼类的东西，
1: 都是不贵的，是吧？
0: 是不贵的。
1: 就是这个整体来说不是很贵，因为你人均探一探也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人稍微一多，即便我点了海鲜。点了这个什么也不会贵到哪里去，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要知道市区的海鲜，你要吃个普通的，你不能吃螃蟹哈，你每个人不能吃一只螃蟹，那么大概也要150。对，
0: 我们景区主要是有第一个有自己的后厨，然后整个酒店整个餐厅呢是在我们鱼丸欢乐城， 是我们自己的物业空间，所以也不是涉及到什么租金之类的，所以整个价格的相对来讲，
1: 哦，它是原因我知道了，因为我们是自己的产业，
0: 对，
1: 不用租房子，
0: 对对对，
1: 又自就是物业费也不要交，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说。

0: 它整体价格才能够这么亲民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有一个文创的一个套餐，也是小朋友们很爱的，
1: 嗯，
0: 就是文创的汉堡套餐，是吗？
1: 对，有的。
0: 这汉堡里加的是什么？
1: 汉堡有一些那个鸡排，
0: 嗯
1: 嗯，然后有的是，但还有薯条啊。
0: 嗯，
1: 主要以鸡排为主，鸡排牛排，
0: 鸡排牛排、
1: 啊、
0: 是吧？它为什么叫文创呢？
1: 文创是我们整个的店名叫茶小孙，
0: 哦，茶小孙，
1: 对，茶小孙。然后里面的话，很多的主题的话都是跟西部学术相关的
0: 啊，这都是围绕着这个悟空来的，
1: 对
0: 吗？对，茶小孙一看孙悟空，
1: 对、
0: 嗯。
1: 像那个汉堡的话，我们有的形状可以、
0: 嗯、
1: 可能雕成那个孙悟空那个脸谱的形状，
0: 嗯，
1: 啊、包括那个我们那个饮料的那个吸管。是一个金箍棒的一个的造型
0: 啊，我们的饮料的吸管都是金箍棒啊，真的，我们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用心啊，就融汇了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历史啊，神话传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说完了吃，再说住，来鱼湾一定想住在这儿，对吧？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看完夜间的节目，很多朋友就不想回去了啊，路远一点呢就不想回去，住在这儿。咱们有客房吗？我们自营的。
1: 对，自营的叫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
0: 玲珑居主题度假酒店、
1: 嗯、
0: 刚刚我们说的玲珑居中餐厅啊，
1: 对，
0: 哎，有吃有住真的好。
1: 对。

0: 128间客房，里面都是有一些主题房，像我们整个连云港的话叫山海嘛，
1: 嗯，
0: 我们有这个海洋梦幻的主题房，还有一些洞穴探秘的，这个跟我们以外。

0: 关的
1: 石头相关的这些元素，像那个丛林探险呢，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商务大船和标间。
0: 那我们来问问标间的这个价格啊，琪姐来帮消费者来问一问，大概我们这个旺季多少钱？
1: 旺季的话，标间的话大概400左右。
0: 400左右不贵啊。
1: 然后像，平时的话，像非周末的时候，像周一到周五的话，可能也就300到200-300。
0: 啊，就是周一到
1: 周五
0: 啊，
1: 没到周四吧？
0: 啊，周一到周四啊，因为周五晚上的时候已经这个
1: 对
0: 啊，已经开始涨上来，就是200-300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啊。因为如果是暑假来的话，家长可能也不会考虑到我非得周末来，对吧？哎，这个是可以的，价格不高。
1: 而且我们这几个房间都是亲子房，
0: 都是亲子房。
1: 对，像海洋梦幻，包括洞穴丛林的话，它都有。像尤其是这个丛林探险房，它里面室内还有一些滑滑梯
0: 啊，
1: 小朋友滑滑梯
0: 可以探险，还可以在这个房间内滑滑梯。
1: 它相当于是小朋友那个
0: 小乐园。
1: 对，上面是一个床，然后从床可以滑下来，然后下面有一个大床，父母住的，然后上面小朋友住的。
0: 我觉得这个分配的很好啊，就父母住的这个床跟小朋友的床分开啊，互相不打扰，而且小朋友下床的这个姿势一定是小朋友最爱的，我正好滑滑梯。
1: 是的。
0: 哎，这个是很好的。那像这样的以丛林探险这样的一个房间大概多少？
1: 丛林探险的话，平时的话也就是大概700到800，因为它是主题房，一共也就是7-8间。
0: 啊，就是主题房700到800。哎，这个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因为你是一家啊，几口人都是可以住在里边。
1: 像这个洞穴的话，它可以住两个家庭。
0: 哦，洞穴是可以住两个家庭的，那是有几张床？
1: 4张。
0: 4张床，
1: 两张那个大人住的这种大床，然后另外有两个是小朋友的，就是上下的。
0: 上下小床。
1: 对，上下小床，然后还有滑滑梯的。
0: 啊，还有滑滑梯的。哎呦，我想问一下，上下都可以住小朋友吗？现在一家四口的还是蛮多的。
1: 在上下都可以。
0: 上下都可以啊，大人住，小朋友住啊，那么另外一间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来住。
1: 对对对。
0: 哎，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洞穴探秘，我两个家庭组队去了，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大概我们价格现在卖到1100。
0: 1100，那和一个家庭也就才500-600块钱，
1: 其实很划算。
0: 非常划算。哎，这个洞穴探秘是适合啊，我们组队去，这个现在经常两个家庭出去玩的是蛮多的啊。
1: 对，
0: 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伴手礼啊。买小朋友每次去到一个地方，或者是年轻人最关注的就是我走了，我都要买他的这个文创产品。
1: 对，
0: 我们有自己特色的文创产品吗？
1: 我们叫大声文创，有一个在愉园景区，有一个西游文创旗舰店。
0: 西游文创旗舰店，
1: 它里面的所有的商品都是围绕这个西游文化来打造的。有两个系列，这个花果山有礼，还有这个蜜丝孙系列。其中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那个潮玩的手办，是一个盲盒。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印了我们连云港 logo 的一个帆布包。
0: 这跟花果山的那个文创有冲突，也是有一样的吗？
1: 我们有在那边铺货。
0: 我知道了，因为我在这个花果山的这个店里面也看到了。
1: 对，
0: 那是有这个盲盒。
1: 对，整个盲盒的话是我们集团下面的有一个叫大声文创的公司做的。
0: 大声文创在做。
1: 对，然后我们在花果山有4个店铺。有一些文创巴士，包括一些这个店面，他们游客服务中心那边有一个店面。
0: 都在游客服务中心，我们就可以去看到。
1: 花果山那边也有。
0: 反正我这次去对文创，我对连云港这个景区的这个文创我有一点感受，其实它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价格太亲民了。但是我们讲一个，有没有去过去看花花的，去看熊猫的？我们家小朋友去，从一进去到最后出来，买了好几个熊猫宝宝，两个小朋友啊，买了这个小熊猫，大熊猫啊，有几百块钱一个的，当然也有几十块钱，那就很少了。最贵的买了一个1700块钱的。那我这次我去花果山的时候，我看了它最贵的就是一个文创的那个茶叶罐。就水晶罐儿，才400多块钱啊！当然，它除了它那个金箍棒啊，有一个正定海神针的金箍棒，最贵的1100多，就整体的价格都非常的低，都非常的亲民，就几十块钱的一个小的手办呐、什么的，非常的多啊。
1: 对，
0: 那十几块钱的，就是你小朋友丰俭由人， 都可以带回自己心满意足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0: 我们这个文创的这个价格在哪？在什么一个范围？
1: 像我们的潮玩手办的话，这个我们是自己设计研发的、开模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手办是68块钱。
0: 一个手办68块钱不贵啊，这是可以的。就是我们盲盒，我随便拆，
1: 对，
0: 拆到一个是一个啊，哎，这个盲盒是很多年轻人最爱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会议啊，你说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去做个团建，在那住一晚。我们有接待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吗？
1: 对，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商务会务的中心，里面有这个多媒体的会议室啊，包括培训室，还有一些多功能的会议，像很多组织团建的，包括组织培训的，像在市区，包括外地的，可以来到余湾，第一个带着整个团队赏一赏美景，爬爬山，然后做个团建，然后再在整个室内做一些培训啊，或者做一些相关的一些会务啊，对吧？都可以在这里面。整个的像我们这个多功能会议室的话，有300多平，可以容纳300人。像会议室和培训室的话，有80到120不等的面积。
0: 好，80到120，这个都是非常好。我就想问一个最大的这个曾容纳300人的这个会议室，它大概我按天算，要多少钱呢？
1: 一天的话，这个价格我还
0: 这还不是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是吧？我看这里还提供茶歇团建服务啊，那非常的好。
1: 对，
0: 这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娱乐啊，NPC。现在景区不提到 NPC， 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想去这里啊。哪个景区都要有自己的 NPC， 我们余湾的 NPC 是什么？
1: 余湾今年的 NPC 是因为余湾叫神韵化龙，月亮青云。我们围绕这个主题呢，衍生了一些这个像龙王
0: ，
1: 虾兵蟹将，
0: 还
1: 有一些小鲤鱼，
0: 美人鱼，
1: 这样的一些 NPC。然后在我们整个景区进景区之后，我们不是有很多个，三潭结浪、二龙潭、老龙潭，像在游客这个主的一个游步道上面，然后大概分点设置了一些 NPC
0: 啊，就是在不同的点位我都有这个 NPC 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或者是拍照的这样一个场景，是吗？
1: 像游客如果爬山的话，基本上边爬能够边能遇到不同的 NPC， 有的可以跟你互动啊，跟你合影拍照啊。
0: 啊，我们这不同的 NPC， 你看我们的虾兵蟹将可以拍一下啊，龙王也要拍一下，来了这里小鲤鱼也要拍一下，我们愿意都成为那个鱼化成龙的小鲤鱼。
1: 对，这是白天的，然后下午的话，刚才也提到，在4点到5点的时候有一个水枪大战，一个小时，里面有这个水枪，我们会有专门的主持人来组织大家，进行一个水枪的对抗，叫红蓝 CP 嘛。然后
0: 红蓝 CP， 我觉得这个好。
1: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泡泡浴啊，反正有不同的跟水相关的一些体验，
0: 那就是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说难怪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是要这个3点多钟再去啊，就是为了4点钟的水枪大战和泡泡浴啊。
1: 对，
0: 哎，我们这个一结束吃，接下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就去吃饭。吃完饭，我就想能不能看看。
1: 对，晚上的话，我们夜间有这个梦幻鱼湾的演出。里面的话，今年的话，我们晚上大概一般从6点半开始的。首先是它一个行进式的演出，进来之后呢，首先会看到一个舞台，里面我们会演一些美人鱼的儿童剧。
0: 美人鱼的儿童剧，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鱼湾28度下音乐会。
0: 鱼湾28度下，
1: 我们想凸显这个28度下，因为夏天第一个比较热，但是我们鱼湾景区在晚上的时候，周边有水啊，有山林，它是比较凉快的，所以整体的气温都在28度。
0: 就是其实我们夏天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
1: 地方，
0: 28度啊，山风习习啊，真的是非常凉爽的一个地方。
1: 然后看完这个舞台表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叫小游园的地方，我们有打铁花。
0: 打铁花
1: ，而且今年这2年的话，我们对打铁花做了一个升级，我们引入了这个水幕秀啊、激光秀啊，相当于把我们整个打铁花的这个演出更加的丰富，观赏性更加的足。
0: 就是我们的观赏性其实是非常的好的。你看这个打铁花，还有激光，
1: 对，
0: 激光
1: 包括水幕啊、
0: 水幕秀
1: ，
0: 这个是充分展现了我们余湾和水有关系的。这个在余湾景区额外收费吗？
1: 这个是我们夜场的演出。
0: 夜场的演出有夜场的收费是吗？
1: 对，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我们晚上是不清场的。
0: 晚上不清场？
1: 对，比如说你白天玩完之后你可以不出来，在里面继续看晚间演出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不需要再额外的付费啊，就是你比如说带着小朋友去玩，我呢

0: 白天的时候我爬一爬，
1: 对
0: 吧？然后我接下来呢，我的这个下山的时候我在那儿歇一歇，就游无动力乐园嘛，
1: 对
0: 吧？玩过了之后，我再用个什么吃点我们的美食，
1: 嗯
0: 啊，尝尝我们的美食，接下来就开始水乡大战，
1: 看演出，对，看水乡大战，
0: 水乡大战，然后这个再来个泡泡浴啊，我们再吃点小美食，接下来就可以看演出了。
1: 是的，
0: 嗯，这个是啊，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哎，我们的这个民宿没有住进去的吗？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都住你的这个民宿了，
1: 嗯，
0: 啊，我还能免费进场？
1: 可以的。第一个，如果住我们联龙居酒店的话，第一个送白天的门票
0: 啊，
1: 晚上的门票。而且我们整个花乐城有两个场馆，叫奇幻乐园，
0: 嗯，
1: 还有一个潮玩运动馆，
0: 嗯，
1: 这些都是送的。
0: 啊，就是我住在里边，就是我这个房价就包含了所有，对吧？我一间房，哪怕我去了四个人，都包吗？
1: 都包的。
0: 啊，就是一家四口就全包了。
1: 对，像比如你入住这个丛林探险房，然后比如两个家庭，
0: 嗯，
1: 我们都是全送的，
0: 嗯嗯。哦，就是丛林探险房呢，就是两个家庭都送。好，这个太棒了。晚上的演出是18:30到21:00，就是晚上的6:30到9:00。
1: 周一到周五的话是6:30到9:00，然后周六周日的话，我们周五延长半个小时，从6:30到9:30。
0: 啊，周六周日是6:30到9:30，夜场的表演是6:30开始。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9: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

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两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第二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第二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初级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中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渴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

0: 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

0: 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5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

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银幕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的外公杜方耀出生于1930年，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临终时我在重庆。我的外婆温美芬生于1928年，2018年12月21日晚间去世，她临终时我在北京。等我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1992年，在我出生前，外公外婆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的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外公最后一次住院的时候，摸了摸我扎起来的马尾辫，和我说好看，那是他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6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喂，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3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5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5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3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3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味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她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2辆3轮车，2、3个手机，她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

他自己拍摄的视频，他就拍了他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0: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婴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堆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一下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你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抱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八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他弟弟合影的底片，三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三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两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两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用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2: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你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一直特别喜欢亮堂。

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清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因为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她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她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一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3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2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闹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5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

0: 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美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

给他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他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10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10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6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到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2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
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

0: 的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她，因为我觉得那跟她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她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他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他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他的劳动成果。他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他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她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他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老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它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

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得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的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薇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花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云台山下，黄海之滨，同一片海岸线上呢，既有智慧化渔业基地里面的三文鱼养殖的水花，又有滨海文旅带上游艇划出的层层白浪，还有环岛市集、滨海酒店串联起的烟火人气。我们连云港啊，告别了过去单纯靠海吃海的模式，走出了一条海洋渔业与文旅共生共荣的新路。从连云港出发，放眼江苏954公里的海岸线，深海养殖、渔港经济、滨海度假多点开花。曾经指望夏季的滨海消费，正在向着全时段可持续的浪花经济转变，为江苏沿海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跟大家共同的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啊，拥有海域啊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196公里，渔船1676艘，是名副其实的海洋与渔业大市。连云区入选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渔业、渔民、渔区、渔港的发展水平，全力打造功能多元、渔旅融合、海滨特色的沿海渔港经济区。依托海港优势，连云港不仅渔业发展的势头强劲，而且还打造出了独一无二的港城的滨海观光体验。连岛作为热门的滨海打卡地，海上游玩的项目不断的出新，游艇出海观光也成为了标杆特色体验项目。连岛海上游艇俱乐部配备了30多艘全品类的船艇，全面适配不同的客群需求。在调研当中啊，现代快报的记者还有游客就登上了游艇出海，在甲板上邂逅了落日海景，远眺连云港港区的暗礁林立、巨轮作业的工业风貌，沉浸式的感受蔚蓝的山海风光和港口工业景观的深度融合。快艇项目也备受青睐，让游客感受到速度与激情，释放游玩的热情。从季节性打卡到全年度的浪花经济长效增长，立足滨海文旅资源，连云港持续的完善文旅配套，创新特色业态，延伸文旅产业的链条，推动滨海旅游从短期季节性打卡向全时段高附加值的浪花经济长效增长转型。那特色住宿业态是拉动全年文旅消费的核心抓手了。我市打造了国内首创的客滚轮改造酒店连云港海州湾之星 VOCAL 酒店，成为了海旅融合创新的一个标杆。江苏海州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介绍了，酒店呢是由客货两用船改造而成的，设有52间客房，实现了四面环海的独特住宿体验。酒店保留了部分原船体驾驶台的控制面板，还有操作手柄等这些核心设施，复古了工业风场的场景啊，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另外就是酒店配套了餐厅、酒吧等设施，并且常态化的开展手工体验、海洋研学等特色活动，大幅提升了文旅的附加值。酒店的日常入住率稳定维持在70%到80%，暑期和节假日更是一房难求。除了高端的酒店，我市的乡村特色民宿集群也进一步的夯实了长效的消费基础。据连云港连岛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连岛街道西连岛村，他们依托原生的渔乡民居、渔业资源和海洋文化，重点打造了礁石湾民宿区，现在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渔家风情住宿业态。2026年，街道已经有民宿经营户266户，餐饮经营户98户， 整合滨海民宿、休闲垂钓、海鲜美食、创意文化等多元功能，构建起了完整的乡村滨海消费场景。今年的八月份，全新亮相的西连岛万事大吉环岛集市，进一步的留住了游客的脚步。夜幕降临，集市内是灯光次第点亮，海鲜烧烤香气四溢，游客围坐，吹着海风品尝美食，自在惬意。环岛市集的运营负责人就介绍说了，目前市集吸引了20多家商户入驻，有餐饮、旅拍等等，游客在这里能够吹海风、看海景、吃海鲜，享受惬意。丰富的海旅新场景推动了我市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的1到7月份，连云区主景区以及历史文化街区累计接待游客412.0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文旅二次消费收入同比增长了11.05%。而这其中，连岛景区接待游客1166.73万人，同比增长了3.37%。海上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56.11万人，同比增长了12.29%。我市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为了全面提升全市农村集体三资的管理水平，加强农经人才队伍的建设，日前我市举办了东方农商银行杯乡村财会人员业务技能大比武。这次竞赛是由市农业农村局、中共连云港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市总工会共同主办，江苏财会职业学院承办，连云港东方农村商业银行协办。那来自全市各县区的83个涉农乡镇街道的267名三资代理中心的业务骨干和村会计齐聚一堂，同台竞技。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个人赛决出了1等奖5名、2等奖15名、3等奖25名；团体赛决出了1等奖1组、2等奖2组、3等奖3组。聚焦实务，全面检验队伍的专业素养。本次竞赛的内容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以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核心的政策文件。通过理论测试、案例分析、实务操作等多维度的考核形式，全面的检验参赛者对农村集体经济领域核心法规政策、财务规范和管理实务的掌握程度与应用能力。同台竞技，展现基层业务的过硬实力。那这次大赛呢，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阶段。个人赛采用的是机考的形式啊，涵盖了农村集体会计制度、政策法规、职业道德规范等多个领域，全面考察选手的专业知识储备和业务实践能力。团体赛则为同台竞技，必答题环节检验选手们的基础功底，抢答题环节考验团队的反应速度与协作默契，风险题环节挑战选手的胆识和策略智慧。台上选手们沉着应对，精准作答，充分地展现了全市乡村财会人员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过硬的业务素质。让我喜欢以训促干，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石。这次竞赛呢，不仅是一场专业技能的大比拼，更是为全市的乡村财会人员搭建的跨区域交流实践经验、激发创新活力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在全市农经系统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培养和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知识扎实、业务技能精湛、工作作风优良的农经队伍，不断地提升全市农村集体资产财务管理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筑牢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根基，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0: 紧扣村庄清洁，五要五不得的整治标准啊！东海县白塔埠镇余庄村，他们以洁净村容为底色，特色产业为支撑，文明乡风为内核，全力打造和美乡村，让传统的村落焕发了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 我们都知道，这个余庄村它是坐落于白塔埠镇区的西侧，三幺幺国道的北侧，交通区位优越，全村总面积3.73平方公里，辖7个村民小组，一共441户，户籍人口1941人。该村先后获评了省级村庄规划建设特色样板示范村、省和谐社会建设示范村、市级文明村。 2025年，全力冲刺全国文明村创建，是白塔埠镇名副其实的和美乡村的标杆示范村。曾经的余庄村啊，村内零散密布了小型水泥预制作坊，粉尘噪音污染突出，生态环境的短板突出。那为了破解发展难题，该村重拳整治的散乱物业态，拆除了27家零散的小作坊。 整合了22家合规的经营散户，成立了东海县九荣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高标准的打造标准化的建材产业园。园区新建了6栋钢结构厂房，总面积28000平方米，配套闭环沥青道路，实现了统一生产、集中制屋。如今啊，规范化的建材产业可以带动8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有效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 实现了生态提质、村民增收、集体经济增效的三方共赢，常态化的落实村庄清洁、五要五不得的整治要求。余庄村全域推进了人均环境提升升级，村内完成了800米河道的清淤护坡，清理沟渠塘背，彻底的消除了黑臭水体。 另外，集中整治15条村内巷道，清运杂物将近2000吨，打通了村庄的交通脉络。全村全面完成无害化护色改造，铺设了雨污分流管网，建成了村级污水处理站，规范房前屋后的杂物堆放，打造了乡村墙绘口袋微绿地等特色景观，村容村貌是干净整洁，绿意盎然。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真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关键整体的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不管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平台搞活动，对吧，打完折之后也得是3000多。但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啊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而且黑白两种颜色任意挑选。唯独有一点，就是奥莱仓它的库存是共享的，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有限，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需要，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香奈儿在时尚圈里面的地位，这是不用多说的，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啊、饰品啊，随便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这款墨镜。它的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啊，颧骨高啊，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而且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的啊，一边呢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另外一侧呢就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这款墨镜它特别好搭配，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啊！咱不管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还是说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还是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我跟你讲啊，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经典的款式它是永不过时的，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我想提醒各位，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一定要有机会的话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啊。你想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现货不多，如果咱们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山的雪。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刚刚我们给大家提到了说东海县啊白塔布镇余庄村的发展变化，那基础设施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不断的厚植民生福祉。余庄村他们全村硬化道路超过了10000平方米，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安装了200盏太阳能路灯，实现了街巷亮化的全覆盖，新建了党建休闲广场，配齐了健身器材，同步完成安全饮水、农网、光纤通信升级，乡村配套功能更加的完善。塑形铸魂并举，乡风文明赋能基层善治。余庄村他们创新333的治理模式，搭建了村组户三级网格的体系，组建了理论宣讲、环境整治、互助关爱的三支志愿队伍，通过常态化的开展庭院评比、政策宣讲、帮扶慰问、评选文明示范户、好媳妇好婆婆等先进典型，倡导红白事减半，破除攀比铺张陋习，涵养淳朴和谐的文明乡风。村民徐传阳由衷地感叹村里面现在发生的喜人的变化。他就说了，以前呢，我们村里的道路坑洼不平，环境杂乱，现在村容整洁，道路畅通，老百姓的生活环境是越来越好了，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越来越踏实。那余庄村他们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田开言就说了啊，他们坚持支部引领群众参与，一手抓环境整治，改善大家的居住条件，一手抓产业发展，拓宽增收的路子，同时持续弘扬文明新风，完善村级治理，努力让村庄更富，百姓更富，村庄更美，邻里更和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新景富一方民。余庄村以环境提质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来反哺乡村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共生、颜值与产值并进的振兴之路。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

0: 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 日前，海州区召开了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推进会议精神，复盘前一阶段的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的短板弱项，对下一阶段的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 会议就指出，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呢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重要实践。当前省运会、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等重大活动即将举办，做好城市建管的工作，对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 今年以来，海州区完善一委一办一平台的管理体系，在物业整治、市容管护、违建治理、防汛排涝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是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着短板，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补齐弱项。会议就强调，要健全闭环管理机制， 完善问题发现、交办处置、责任倒查的全流程，用好吹哨报道机制，从严控为治为，推动新增违建动态清零，聚焦三升一降目标，抓实物业提质，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发挥网格员、新就业群体的作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要深化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推广智慧物业平台应用，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古城微改造，加快土地盘活出让，抢抓政策机遇，补齐管网、市政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市容环境，疏堵并举的整治城市管理顽疾，守牢城市安全底线，常态化的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建强城市生命线的安全工程。 会议最后强调，要压实区城管委统筹协调职责，强化督导考核，统筹资金、土地、人才各类要素，聚焦城市微更新、微治理的精准投入，建强专业工作队伍，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城市治理，凝聚共建共管共享的强大合力， 以精细化建管实效，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的中心城区。

0: 我们刚刚说到了城市管理啊，那小区的管理呢，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百米了，当然也是群众感受城市温度的最前沿。 今年以来啊，这个连云区云山街道他们紧扣区委1+6重点的工程部署，坚持把城市建设作为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紧扣干部下沉、服务到底的这条主线，在力量下沉、难题攻坚、自治意识这三个维度同步发力，以实干实效作答城市建设这道必答题。 一幅共建共治共享的和美新图景正在云山徐徐的铺展。干部下沉进网格，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小区的治理啊，千头万绪，关键就是要有人管、有章法。云山街道他们坚持把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小区治理的最末梢，
1: 一手抓组织覆盖墙根基，一手抓力量下沉聚合力，着力构建街道党工委、村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四级组织体系，推动组建建在小区资源沉到网络，这个服务送到户头。在福冈月兰湾小区，党军服务站和物业服务中心合署办公， 实现了空间共用、服务融合。这个居民杨大爷啊，他就说了，说以前办证得跑社区，然后呢，现在下楼几分钟就搞定了，太省心了。因为杨大爷呢，他是在服务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的完成了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的认证，对这样的便利他是赞不绝口。 目前全街18个物管小区当中啊，已经有17个成立了物管会业委会，高标准的建成了17个物管小区党群服务站。福冈书香东苑小区他们的物管会已经进入到业主补充报名的阶段了，预计9月初会完成组建工作，届时将会实现物管会的全覆盖。 组织建起来，力量沉下去。街道制定出台了党建引领云山物业集团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从制度层面厘清了各部门、村社区的职责分工，建立常态化的联席会议制度，打破了部门壁垒，协同治理的推进小区治理，同步启动了党员干部下沉服务到底的工作， 将38名街道干部精准地下沉至38个网格， 12名班子成员分别挂包了18个小区， 推动了挂钩联系到小区，责任包干到网格，服务落实到户头，做到人人包片，个个有责任。统一制作的下沉干部联系卡上注明了干部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由网格员逐户地发放到户民手中。 那平山花园小区的居民李大爷就说了，有了这张卡，遇到急事难事，一个电话就能找到人，那心里踏实多了。另外呢，街道还建立了定期走访、民情恳谈、问题闭环的工作机制，常态化地落实小区议事日、村组夜谈会等制度。 班子成员定期的参与小区、村组议事活动，面对面的倾听群众的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让群众看得到干部，找得到组织，从办事跑断腿到服务送上门，从找不到人到干部在身边。云山街道正用一张越织越密的组织网络和一支越沉越深的干部队伍，让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一个楼栋、 每一户家庭。靶向攻坚破难题，让群众诉求有了回音壁。在组织建起来了，关键要看能不能为群众办实事。针对居民反映集中、诉求迫切的物业难题啊，云山街道他们建立了问题发现、分级处置、跟踪督办、结果反馈的闭环机制， 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推动一批老大难问题的有效化解。 在不久前啊，景城明骏小区他们15号楼、7号楼先后发生了电梯故障停梯，正常启用了维修基金，流程复杂，周期漫长，给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出行啊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电梯安全事关着居民的日常出行，一刻也等不得拖不得。那为了尽快的完成维修，前段时间呢，街道就会同区住建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纪委现场会办，明确了3项举措同步推进。区市场监管局呢，协调特检院尽快的出具电梯故障报告，物业公司对照着维保单位出具的故障点同。

0: 步采购配件，同步启用了维修资金绿色通道。不到一周的时间，故障电梯已经完成了修复，并且恢复使用。七号楼的一位王女士就说了，说这次电梯修得特别快，从停运到恢复也就几天的时间，街道和社区真的是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放在了心上。其实像这样的解剖麻雀似的难题攻坚，正在云山街道的各个小区持续上演。从消防隐患到供电安全，从管道老化到设施破损，街道坚持群众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通过搭建会办平台，引入专业力量，畅通司法渠道，尽最大努力推动问题化解。今年以来，街道12345平台一共办结了工单1821件，同比下降了14.5%。这其中物业类的工单630件，较去年750件下降了16.22%。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居民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自治意识聚合力，让家门口的事儿商量办。治理的根基在群众，活力在自治。云山街道坚持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全面推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会、小区议事日等载体，每月定期组织物管会、业委会还有物业企业居民代表、下沉力量等面对面的协商议事，形成了议题征集、协商议事、决议公示、落实反馈的完整闭环，让居民真正的成为小区治理的主角。在映象山海小区，停车难啊，曾经是这里居民反映最集中的老大难的问题了。这个小区2007年规划建设的时候，车位的配比仅仅是每户0.56辆，可是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持续攀升，停车难的问题也愈发突出了。不少的业主呢，只得将把这个车辆停在小区外面的道路沿线，然后就是屡屡被贴罚单。依托协商议事平台，社区党委邀请了居民代表、物业还有网格员和相关职能部门坐在一起，共同商量解决办法。那经过现场勘查、方案比选、意见征集，最终议定由街道联合区住建局共同建设，合理的利用观景绿化的部分空间，扩建出了53个停车位。那居民彭先生就说了，以前下班回家绕好几圈找不到车位，只能把车停在路边，心里还不踏实。现在呢，新增了这么多的车位，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言语间满是欢喜。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吧，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吧，又没有底气。那这个时候，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敷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啊，关键啊，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啊，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植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不管咱们日常通勤也好，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就算平台打折促销搞活动啊，也得是3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广播商城，我们的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朋友们，黑白两种颜色任意的挑选，它唯独只有一点，奥莱仓嘛，库存共享，所以它各种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那您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香奈儿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咱不用多说了，百年的奢侈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呀，随便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我们这款香奈儿的鸳鸯腿墨镜那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啊，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呢凹陷都能够完美的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然后这款墨镜它的镜腿呢又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腿设计啊，一侧是镂空满钻的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就是这款墨镜它还特别好搭配啊，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然后日常逛街的话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什么呢，经典款式啊永远不过时，你戴个几年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趁着今天奥莱清仓的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咱们各位一定要入手一副了，立省3000块钱啊，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的。朋友们，现货不多，如果你有需要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赣榆区青口镇联动区公安、消防、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等多个部门啊，深入辖区居民小区，集中开展了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整治及宣传教育活动，全力筑牢小区居民的安全防火墙。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呢，青口镇他们采取了边排查边整改边宣传的方式，重点对辖区小区内的电动车违规进楼入户、高空飞线充电、疏散楼道堆积杂物等安全隐患进行了拉网式的整治。在小区楼道和单元入口啊，网格员与消防监督员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进行了清理搬离，当场剪除了违规撕拉乱接的充电线缆，并且督促物业要加强日常巡查，确保消防通道和疏散楼梯间畅通无阻。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单、张贴宣传海报、面对面的讲解等形式，向居民普及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充电、家庭防火防范以及逃生自救等常识。现场还设立了消防安全承诺的签名墙，引导广大居民从自身做起，主动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共同守护平安家园。赣榆金海社区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通过专项整治行动，对小区内的电动车进楼道、高空飞线充电、楼道乱堆杂物等进行了排查整治，后续他们将会切实履行社区的责任，常态化的开展巡查整治、入户宣传，引导居民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规定，打通畅通生命通道，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那社区网格员也说了，作为网格员啊，他们也会立足本职，常态化的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督促物业落实问题整改，做好回头看工作，通过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努力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整改、早处置，坚决守牢网格的安全防线。下一步，青口镇呢也将会持续的强化部门联动和属地管理，采取村庄吹哨、部门报到、第一时间开展联合执法，形成发现、移交、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从严纵深推进居民小区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

0: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加赛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是有重播的，但是明年可能未必会有了。
0: 那不好讲。
1: 就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嘛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哎，说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头两年直播的时候，其实拨打热线电话的人还是蛮多的。那可能现在有抖音了，大家就在抖音上更方便。是不是没有就拨通电话了？
0: 就会少，
1: 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0: 会少一点。而且现在拨通电话，你发现没有？就是，也跟我们节目的时间段有关系。之前12点到1点，正好是下班的路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提早了一个小时，这个点大家可能还在工作。
1: 对，还在非常辛勤的工作当中啊。我们再来聊一下吧哈，就是如果您想观看到我们的这个广播或者是收听的话，也可以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
0: 是的，
1: 其实最近直播还是挺多的哈。昨天在九月福给大家来直播，直播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啊。我们有一个粉丝去的时候，就是他在撸铁，在健身，在跑步哈，因为九月福大家都知道嘛，他的会所里是有这样的一些运动的设施提供的。然后他在跑完步、撸完铁之后呢，然后又去游泳。我说这样的生活节奏真健康。
0: 他说位置，你说九月福的位置吗？九月福的位置是在中央华府的东侧。它是离名人世
1: 家
0: 就很出名啊，这个小区独栋嘛，市区内这个独栋，这个板块道它非常近。
1: 对，
0: 其实你走过那边的时候啊，你看它的外立面和其他任何小区它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家，那就是他家。
1: 哦，有朋友说我不是本地的，好。我们
0: 你不是本地的，我就跟你讲，
1: 直播是在连云港哈，我们是在连云港直播呢啊。好，跟大家来聊一下目前为止哈，就是房产市场的一些情况。我就说，其实运动感觉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然后今天早上上班之前，我也去运动了一下，感觉运动完以后了，这个精神头都特别足，
0: 是吧？
1: 是的，
0: 哎呀，我是昨天晚上6点半之后才开始运动的。但你知道我昨天一天我觉得干了非常多的工作，就运动完之后，我也发现人的精气神是很精神的。
1: 突然一下你不能躺，你越躺你就觉得整个人他越不行。你要越运动多干事儿，我觉得才很好。就像我们领导给我们布置的目标哈，也希望大家来可以这个实现一下哈，
0: 就是
1: 我们要对形成六边形战士，就家里拿得出去，工作拿得出去，身体拿得出去，让我们一定要有劲儿，每天都很有劲儿，就是元气满满。
0: 哎呀，然后你不懂真假的，你天天就一来就讲的话我都看不懂。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哈。其实我们节目的有个板块就是关于二手房的，如果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这位朋友说想最近入手了，你想入手哪里呢？
0: 应该是九月府，他刚刚不是在问嘛？你把价格可以跟他说一下。
1: 九月府目前为止哈，它的价格区间是在21000到22000啊，但是它230平方，这样270度转角的就剩一栋了，就剩一套了哈，它是二楼的。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话，其实也不着急，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它后续会再开两栋楼。
0: 对，
1: 两栋楼的价格它不是楼王，不是中心区域哈，价格会稍微下调一点，可能20000出头。但是我觉得哈，在同一个小区，你无论是在中间的区域位置，还是稍微有点靠边，可能挨着马路，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小区享受到这个小区的环境，包括它的绿植绿化，包括运动设施都很值。哎，
0: 其实你要说靠路的话它也还好，因为它这边上不是属于特别的那种主干路，你不觉得吗？它不是属于朝阳路那种主干路，大
1: 但
0: 大
1: 还有一点哈，
0: 就是车通行的多。
1: 对，如果稍微靠一点的话，其实也不碍事。为什么呢？因为九月府的窗户大家都知道嘛，三波两枪，就现在三波两枪的窗户，非常非常的够用了。
0: 完全够用，
1: 非常够用了。就你整个窗户，因为有的时候我去直播嘛，去样板间，外面会有一些施工的声音。如果我把三波两墙的窗户关掉，再把阳台的一个拉伸的这样的一个门关掉，外面的声音你一点都听不到，非常的安静。
0: 其实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三波两墙它其实是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是靠近高速的啊，或者说它更高级别的啊，它或者是靠近就是那种大家都知道就是噪音很吵的，就这样的一些这个地方，或者高架桥的边上，我可能三波两墙这个是一些开发企业的标配。但是呢，就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房建设，有些在老城区来说，它压根都不靠近我们刚所讲的什么高速高架这样的一些位置的时候，它再加三波两墙，那就纯是属于就是一个属于要盖品质住宅的一个升级版。对吧，窗户的一个升级版要配得上是匹配住宅，高端住宅。所以说呢，他把三波两墙放进来。当然呢，四波三墙它更高级，但四波三墙它可能我靠高速近一点，我弄个四波三墙完全，当然了，开发商愿意掏这个成本，对吧，给买房人谋福利，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但从窗户上可以看到目前为止连云港的楼盘它的一些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品质都有提升。
0: 对，
1: 以前提到三波两墙其实还挺稀奇的，其实现在很多的楼盘都已经使用到三波两墙了，甚至有一些要使用四波三墙。所以说哈，就是后续买房子的一些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居住的品质，包括它户型的一些设计，还有层高等等，都会有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0: 你知道现在天翼它已经不只是四波三墙了，
1: 那还要上什么五波四墙吗？
0: 它要做更高级别的这种玻璃。他说他这个玻璃的成本，他比这个，他说他比九月府，包括比御苑，它的窗户的成本要再贵一半。
1: 其实，在我看来哈，就是窗户它一个是隔音，一个是保温。它的这个基本上属性三波两墙基本上完全都能涵盖掉了。那你如果再搞得那么好，它的用处就除了把这个房价抬高，其他的我有点想不到。
0: 因为它本身价格定的就比较高，所以它要把这个匹配的这个附加值给它拉进来，就会让别人觉得说啊，我这个钱花的是值的，就这种感觉吧。
1: 但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重心有一部分放到玻璃上，因为它会增加成本的呀，我是有点看不懂。因为我看到九月府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厨房的位置哈，它有是拉门，就是全部都是上滑式隐藏式的，
0: 上柜式的，
1: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理念已经蛮好的，就已经相当够用了哈。但是我不敢想象即将推出的这种更高级的玻璃是什么样的哈。
0: 他家那个玻璃
1: 我也很好奇，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之前有朋友有在问嘛，说这个天翼怎么样？我们一直在讲天翼，其实户型包括它的产品做的不差的，不错的。主要呢就是还是要明起来说呢，大家我们是为大家保险一点，还是要等它交付，就是成现房之后，你可以关注它的一个购买量啊，购买量。如果说购买，比如说，它的一个有一半往上了，那我觉得你再下手完全没有问题。
1: 而且，天翼这个楼盘它会自带流量、自带关注度哈。包括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的同事，他也会关注天翼，他觉得区域位置还可以，做的这种做的这种产品，包括这个调性是他喜欢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买房子多看一看吧，就是。花钱难买心头好，就是你们觉得好的就可以了。但是还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因为毕竟它的平方大，总价也比较高，相对来说买的时候
0: 买个保险
1: 要谨慎一些。
0: 买个保险就是可以等现房。
1: 是的
0: 啊，就如果说它确实现房，然后它销售量还不错，那你完全可以下手，这个咱也不拦着。
1: 这怎么可能拦着？人家消费级别就达到这儿了，
0: 啊、
1: 包括有朋友说，
0: 就很不错的
1: 那个天翼的价格这么高，它又不包含书包，谁会买？你们知道吗？有一些上市公司的
0: 老总
1: 他会选择的，
0: 就你买它、
1: 就是、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你买它，你的圈层肯定跟你是同一级别，差不多级别吧，反正不能说同一级别，但是差不多，反正你们都能玩到一起去。
1: 但是它的户型设计确实也很有亮点。
0: 20多种户型，
1: 确实很有亮点，总有一个可以满足你们的需求的。
0: 但说实话，他的户型是真不错。我上次去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你知道就负一层哦，负一层它的这个整个挑高包括它的一个平方大小就超乎你的想象，你压根都想象不到，就光负一层的装修我觉得我就得花到100多万。
1: 所以说人家的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0: 它
1: 高肯定有高它的理由。
0: 对，真的很夸张。
1: 对，之前见面会的时候跟他们在聊，我说他们就设计这20多种户型全国各地跑了多少楼盘啊，全部都是精益求精啊，才做到这么多的楼盘比较适合连云港的哈。所以说如果大家经济条件还 OK 的话去看看呗，是不是感受一下，
0: 就也可以给各位就是讲一下咱们的见识啊。包括我去，其实我也真是长了一个见识，就是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原来外地吃这么好，就外地这些开发企业他们做的这么好，这些户型，然后他们是直接弄到咱们连云港来啊，根据连云港目前的相较的一些地形情况，他们再来做一些更改，来做出来这样的户型，我觉得蛮好的。
1: 说老子买房，儿子还房贷，儿子还不完，孙子他贷款有年限的呀，还能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只有30年呢，
1: 还让你无限还下去。
0: 对呀、
1: 你儿子都不会给你还。你想太多了啊。
0: 你还想代代相传呢？
1: 是的呀，
0: 那你可传不了。目前商贷和公积金的话只能是贷30年最多的。
1: 是的哈，有朋友说预约二期什么情况？预约二期目前尚未正式开工，它属于一个这个带动工的状态，它计划工期是930天，预计在2028年啊建成进行一个交付。但是它后续的做一个改善楼盘，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动点心思的，因为它一期卖的那么好，二期大家肯定它的关注度包括要求会更高一些，你的得房率呀、你的户型设计呀、等等，我觉得他们家还是要烧脑一下，下下功夫的。
0: 二期它的容积率比一期要高一些，相较来说，二期它会有17层这种小高层，当然它的户型现在还在做调整，没有完全出来。网上各位如果有拿到的一些户型，就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还在调。如果说你是他家的工程方，那就当我没说；如果你跟人家工程方认识，那也得当我没说，好吗？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买房人想要看到这样的户型，还是需要稍微去等一等时间的。就是等户型全部都调整到位之后，他会我们到时候也会发在咱们的后期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四个群嘛，各位可以选择啊，1、2、3、4个群。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1、2、3群啊，人会多，几乎是满员那个状态，
1: 会更热闹一些。
0: 对，更热闹一些，可以选择进一下1、2、3群。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些过来的都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就是大家不要在我们的群内去发布任何你们认为啊，就是生活当中可分享的内容。就不要发，就尽量如果是关于房产类型的，大家可以在群内去讨论。
1: 但说实话，群里还是蛮热闹的，包括有一些博主发出了一些观点什么的，大家对于房产比较感兴趣的话，都会在里面共同的讨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氛围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房产的各方面的消息都比较感兴趣的话哈，可以关注一下连云港经济楼市。当然了，点击我们的左上角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不定期的哈有一些房产，比如说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一些消息啊会带给大家。
0: 说什么时候去天意直播8月15号样板间开放。那他们家有自己家一个专属的直播间，他们现在就是和御苑做的就很像。
1: 我刚说这个话之前，我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好看到就是御苑直播，就对你们有哪些问题想问的更仔细的话，你直接去他们的直播间也是 OK 的。就现在这个新媒体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就大家可以随时联系到你想联系的楼盘。
0: 就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去完之后反而会愿意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他们的官方直播间有的时候买房人不一定能问到一些内部的话，他们是不会讲的，
1: 就还好。
0: 但是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可能会跟大家
1: 就还好嘛。房产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包括什么剩什么户型啊什么的，这个你去问他还是可以回答的哈。包括说讲研究怎么搞钱，我能给你研究到，帮你讲出来怎么搞钱的话，我也不坐在这儿了。
0: 这个事情也每个人的路子不一样，你不用跟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2分钟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开发区现在有3000的房子吗？
0: 3000有房吗？是什么意思啊？
1: 有卖3000块钱的房子吗？
0: 有啊，还有卖2000多的嘞。
1: 我跟你讲，你去绿地看一看。虽然说这个小区有点老，但是我觉得周边好，就是它生活非常的便利，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小区了。包括它的周边吃饭什么都非常的方便。我们同事多少年前啊？10多年前，当时买的这个绿地，好像
0: 是那时候卖多少钱？
1: 4000多。
0: 他多少钱卖的？
1: 就基本持平卖的，然后在3-4年前吧，就持平卖掉，等于他也没亏，
0: 他肯定亏了。
1: 对，他对啊，
0: 他还贷，
1: 他这个房子是贷款的，就微亏。但是现在房产的行情下，像他这个真的是微亏，不值得一提。为什么这么聊？
0: 但也还好，亏不多。
1: 前两天跟我朋友还聊呢，哈，就是他住地王财信嘛，他说他当时买的时候将近20000块钱一平方呢，那你看现在1万1、1万2的就很多。
0: 预算200个 W， 没有书包需求，离衣服小不能太远。5年以内新房子有没有什么小区推荐？如果你不要书包又离衣服小不能太远，周边的新房还真的没几家，就有的都是书包，有的像兴业时代。但这个兴业时代广场这个小区它大高层哦。它现在是便宜了，包括像那个玉州书院现在的这种类型的小高，它目前单价我看上次还有卖在11000-12000的，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他们都是书包哎，因为那一片其实老城区哈，它没有什么新小区，有的就我刚刚所讲的这两个。
1: 但是你要想看二附小，你要想看这个二手房的话，其实还是蛮多的，
0: 但它要5年以内。新房那边很难找的，那边五年以内新房就我刚刚讲的那两个了吧，然后还有一些是老小区内后建的这种相对新一点的这种房龄，但是它也是书包，就是你这就有点尴尬哦。
1: 说你们觉得哈，不考虑学区哪家改善楼盘住的最舒服，我跟你讲，如果你不考虑书包也不考虑上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给你推荐一个小区，就是孔望书院2期。它的位置其实应该算是吴越板块。这个小区呢，其实它主要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叠墅啊，包括有这些叠拼啊，还有这个洋房。它这个小区的价格很便宜，如果是你想买1、2楼带院子的话，哈，就它单价划到10000块钱左右，155万送一个车位，然后送一个地下挑高的这样的一个
0: 储藏室
1: 、然后楼上呢还有一个拓展的面积。你想在连云港100多个 W 带院子，而且它的位置还可以，离三院也很近，离体育馆也很近，
0: 海州体育馆、吴越广场，
1: 对，离金宝商场都很近，就大概它的车程10分钟之内，包括中医院10分钟之内它都可以覆盖。你说这个位置这个价格它香不香？整个小区的密度非常低，
0: 容积率很低。
1: 是的，
0: 对，这个小区整体的环境也还是不错的，它就是特别是蓝天白云天气的时候，你在这里会感觉非常的舒爽，而且它的物业费就是在1块1吧，
1: 差不多，就是老板他的审美是在线的，整个小区的品质包括它的一些设计还是蛮好的，而且
0: 离长城很近，对啊，离也可以爬，周边山也很多，
1: 孔望山很近
0: 很多，
1: 而且没发现吗？就孔望山那边现在越发展越好了，包括它最近这个体育馆就整修之后，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好的，其实可以去跑步啊等等。
0: 如果你给我买，我会考虑它上叠，因为它家上叠的得房率更高，它上叠140多个平方的上叠，使用面积都能达到220多。
1: 要根据你们的需求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养老了，我就想种种菜，吃一些有机的食物，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一楼。如果你觉得家里人会比较多的话，就房间我想要更多，你就选择上叠。总之它的价格都在这儿呢，你还要是嗯，选择性真的是比较丰富啊。
0: 而且现在价格也很，
1: 而且很适合养老。它不光是上山，就是这个上山爬山什么的很方便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周边有很多的农户卖这种有机的自己种的这种菜。
0: 嗯，
1: 我觉得你在周边，就是没啥事，早上起来跑跑步，然后买一些有机的蔬菜，生活成本又不高，何乐而不为呢？
0: 其实这种有机的这种类型的蔬菜，我想应该是很。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觉。一些就是考虑改善朋友的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蛮愿意去追逐这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那还不如自己家去种了，更有机。你自己想种啥你种啥，你更有机。他家的连排有个院子170多个平方，你想种什么种什么，你前后院可种，前院可种，边院可种。
1: 就是它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0: 书院在哪儿啊？
1: 155哈，你在市区的话，你可能只能买一个什么高层啊，或者是小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想买一楼带院子的话，就区域位置还比较不错。我觉得孔望书院是一个首选。它的位置是紧邻新孔南路，然后北边是青东门大街，南边是紧靠孔望山风景区。啊，它是在这个孔望山片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0: 它还有步游道，然后距离五岳广场。你就7分钟你就到了，
1: 10分钟的车程周边，我就觉得无论是医院、商超啊、
0: 三甲医院
1: 什么的，全部都覆盖在内啊。包括他也是有书包的，他的书包是师专二附小的孔望山校区，还有这个海州实验中学。其实孔望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这个小学，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一些家长还是蛮认可的，因为学校没有那么多人，在一个学校新建的时间也不是很久，蛮新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有仓库的书包都没去上。因为觉得人特别多，他就去上孔望山小学了。这次前两天不跟大家还在聊嘛，如果苍梧新校区他不采取分流的话，一个班可能要达到65个人，你说多吓人，
0: 太夸张了。
1: 小朋友一年级一个班65人，有朋友开玩笑说快到毕业了，老师连人都认不全。
0: 那也大可不必吧，认不全也大可不必。
1: 开玩笑啊，
0: 对，
1: 就说因为确实人太多。

0: 但他确实超标了，比这么多人也超标了。
1: 所以说选择这个分流，不知道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行情哈，我们也是在持续关注当中吧啊。嗯，
0: 好，跟大家来讲完了。有朋友在说，如果不考虑想要住着舒服，我觉得周边有山有水，有农家的这种有机蔬菜，然后但是你想逛商场，它十分钟之内都能覆盖，包括 hospital 它十分钟你也能到，所以相较来说呢，我觉得以这种类型的一个极致的性价比吧，你买到周边这样的一些配套，就是你退，我之前发了一个视频嘛，你退我可守，因为它周边都是一些依山傍水的那种环境，负氧离子含量也高，然后呢我进，我就是往前我进一步，我又是很繁华的一些区域，而且都是十分钟之内能覆盖的。
1: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价比，就是很多朋友说，就包括一些小学价格比较高，说我买了之后我怕不保值啊，就像头几年似的，买完之后了这个房子价格又哈哈掉、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折损的成本会很高，但是买口望书院就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就看它掉，你就紧着它掉，
0: 反正我就自己住，
1: 它能掉着多少，对不对？反正你自己居住嘛，像这种大平房呢哈，有几个装修完他会轻易把房子卖掉，
0: 但
1: 因为155个平方包括它有院子，你随随便便装修下来也要
0: 大几十，
1: 对，几十个 W 吧，你不会有人轻易的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所以说还是以居住为主。有朋友说啊，这个小区会不会入住率不高？不会的，就是我前两天去直播的时候看到好多家都在装修，就他后期的入住率也是比较不错的。
0: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部分贷款政策有一些优化哈，主要就是在商转公这一块。就是原来的政策呢，我申请办理商转公的话，那贷款申请人应该是商贷住房贷款的借款人啊，就是说要存在共同产权人，那共同产权人也应该是贷款申请人的配偶。可是新的政策呢，申请办理商转公的情况之下呢，那共同产权人放宽至贷款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也扩大了一个政策的覆盖范围。它其实也是属于降低了我们家庭购房还贷的一些压力嘛，属于原来是只能夫妻两人来还，
1: 现在有父母子女都可以帮你还。所以说有朋友刚说买了这个九月府或者天一的房子，
0: 父亲还完孩子，
1: 但是他只有30年，你要看你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买吧。
0: 但他是商转公啊，这个只有商转公才可以，会跟你说一下哈。
1: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再看一下哈，就是优化商转公贷款次数的认定标准啊，这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新政策取消了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啊，之前是有限制的。对于符合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本市公积金缴存人哈，将本人已经办理的还没有结清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转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它不受次数的限制，统一按照首套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策来执行。
0: 啊，首套房才2.6%的这个利率，
1: 还是很优的啊。但是还有一点哈，就是商转公还是商转公啊，
0: 纯商业转纯公积金，
1: 这个还是有个前提的。
0: 哎，就是如果我现在是组合贷，我是公积金还完了，那我商贷没还完，我能不能这部分商贷转公积金呢？还是否的一个状态，就不行。
1: 对
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个是申请商转公贷款额度认定一个标准啊。刚刚呢就是贷款次数，它就是有个新的认定标准，就现在就是你不管你之前贷多少次，我不管，我就认定你就是第一次来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啊，我就按首套利率给你。那这个商转公贷款额度呢，就是也放宽了啊。商转公贷款这个共同贷产权人范围之后啊，那商转公这样的一个贷款额度，按照商业住房贷款这个借款人还有其存在共同产权人的家庭成员，包括你的配偶、父母、子女所占房屋产权份额，核定为这个对应房屋价值，并且据此来进行计算贷款的一个额度，就是商转公可贷额度还应当同时不超过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一个最高限额啊。那原商业住房贷款你剩余的一些本金，包括房屋评估的一些价格等值的一些这种核定标准，也是取各项测算结果的最低值作为商转公最终的可贷额度。那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商转公可贷什么，那你觉得这个话比较绕口的话，我建议大家上 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你现在是符合商转公，目前想要去做商转公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啊，你也可以上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柜台，你去咨询一下，让他们去给你查询你目前可贷的这个额度到底是多少。这个的话，你可能你算你会有点算不太明白，
1: 就还是去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哈。你读了这么多，有个粉丝哈直接给你总结了，说这个公积金新政太给力了。确实是哈，就是房屋的购房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宽松了。还是这段时间嘛，就是大家想买房的话，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二手房，同科啊，同科的二手房89平方，99个 W， 而且是精装修，
0: 几楼啊？
1: 而且几楼我没看啊，
0: 它是二，
1: 它一般
0: 二十吧？
1: 啊，它是，我记得我想起来了，它是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16层。你说的性价比是不蛮高的，
0: 很高，
1: 但是它这个装修所谓的精装修就也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不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装修。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这样的一个书包，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个价格如果一些刚需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0: 如果你关注两室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如果有考虑3室的朋友，那就还是算了吧，性价比虽然高
1: 一点呢哈，就是它是一个小高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能买小高层尽量不买大高层，而且一共有18层嘛，它这个房子是在占有16层，我觉得它的这个楼层也是蛮好的，视野也好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哎，你们可以把这个价格按露露讲的砍到8000一个平方，你看能不能砍？
1: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0: 你看卖家愿不愿意去接上我们现在广告？
1: 好，欢迎回来啊！刚进了一段广告，好那。刚聊的话题说这段时间其实是买方市场哈，对于很多的卖家来讲就真的他的房子给的一些价格也是比较离谱的哈。今天我关注的哈就是有个客户哈，他是只有100万的一个预算，然后他看到了哪家房子呢？你们猜，就他有这个四季金辉观澜哈，105平方的一个30，这个房子还是精装修的。然后他只有100万的预算，但是房东给报出的价格是130万。
0: 然后呢？
1: 然后他说我只有100万的预算，你卖不卖？然后房东说妈，我这装修就花了30几个 W。他说在现在的房产行情下。

0: 装修算钱吗？就装修也不算钱啊，他是
1: 卖家多扎心、啊。
0: 所以说，如果是100个 W 的话，我马上就给你签合同、嗯，因为我的预算只有这些。就房东当时脸都绿了。
1: 然后卖了吗？
0: 没卖，肯定是没卖的呀。
1: 就跟那个之前买海州大院的一些朋友一样，他们当时买在高峰期10000出头嘛，然后呢买到这个价格，光装修可能就要花了20-30个 W 进去，甚至有一些人家花了50个 W 进去之后
0: 是要有的。
1: 对，然后现在你知道他们卖房子哦，真的很卑微，卖家现在
0: 卖方市场吗？
1: 对，现在卖房子他可能30-50的这个装修费他直接不算了，他就说你我就能不能卖到我当时买房的这个价格，我就是买房价，我一分钱我也不赚，我还把装修全贴给你，然后你来买，就这样，好多买家都没买账，
0: 我就真是深吸一口凉气。
1: 对呀、啊，就这，就是所以就刚刚你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讲的嘛，你这个装修现在还算这个费用吗？就大家是相当于是买家心态是，你的装修你要送给我，你不用管，你要在房价上你要再给我砍。
0: 因为现在的房产行情是这样的情况下、嗯、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是买方市场，就是他明知道他觉得我这个东西已经买值了，
1: 嗯，
0: 已经这个价格很优了，但是我还是想往下降，就是这个心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吧。
1: 嗯，
0: 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理吗？
1: 其实每个人站在自己身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错，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只是说如何来折中把这个事情给他搞定嘛，不就是这样子吗？
0: 说本来就是啊，说装修买的别人也不一定看上，那就去买毛坯房呗，那就买新房呗，是不是？但新房确实它的价格也要更高一些，
1: 但有些装修我说实话，有些装修我看了我觉得我是能看得上的，我觉得我能看得上，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也都能看得上，还是不错的。
0: 装修的价格不好说，确实是不好说。但是你碰到那种房子又是什么婚房装修的呀、啊，时间又很短，比如说像2-3年这种房子，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能买的啊、
1: 嗯。
0: 如果价钱 OK 的话，是可以下手的。因为你知道，你盯装修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1: 嗯，对。房玉说我可以等到后年，因为刚刚他在讲嘛，他不想买旧房，想买新房。我刚刚还跟他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那今年下半年你应该只能等到农发和苍梧房开开的，然后呢明年的话可能性的你能等到烟草巷和这个高新云锦南这边的这个地来开，因为这两块地其实位置也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只是可能，就是明年这个概率性我不知道大不大，因为这个每一年他们自己来定这个一年的一个核定目标的时候，他们是年初一定会定下来的，这个现在还没到时间，所以我不好多讲。
0: 还有呢、两家就是御苑跟紫金桃花源呢，二期其实它大概率具体的时间没定哈，但是在明年的话我觉得会差不多，下半年或者明年嘛，应该也会差不多。
1: 他说他可以等到后年。那你今
0: 天对这些楼盘你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你要等到后年也行哦，那你很聪明啊、哦。
0: 啊，有朋友说在紫金桃花源刚买了一套。
1: 那你为什么又要等后年再买一套呢？我不太能搞得懂。
0: 你买紫金桃花源的时候怎么不找我？它是民企，我绝对可以把价格给你再打的狠一点。
1: 算了算了，那证明他肯定
0: 一聊就聊后话了，
1: 肯定
0: 不是我们老粉
1: 的价格。
0: 你是买的高层吗？其实高层的啊，他丈母娘住，其实高层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0: 他是1万抵20万的精装修嘛，然后送的东西也比较不错。丈母娘住我觉得挺好的，
1: 算了算了，他也做不了主了。他丈母娘住的，他也做不了主来找我们，这个就不要找他了。
0: 可以的，就是我就觉得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下，不到10000买的挺好的，挺好的。就小区的品质在那儿、还比较不
1: 错，还送装修，还送家装包，
0: 对。就性价比我觉得还蛮高的啊、
1: 还有人在问说烟草巷是哪里，然后在什么地方，下面紧接着烟草巷是烟草的农房嘛，咱多读点书其实也是有用的，要不然你总是有这样的一些雷霆发言，让彼此看到都很尴尬。
0: 其实这段时间哈，除了这个房产的市场，其实它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来比的话哈，还是非常不错的。租房市场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房子，我就觉得可能现在你觉得卖不掉，价格你又觉得不满意，其实租出去。

0: 也是一个办法，他最起码可以把房贷给你覆盖上，因为有些房子包括一些什么书包房啊，其实还是蛮好租的，租金也还是比较 OK 的啊。
1: 嗯，有朋友说其实装修如果合理的话哈，出手是一定要快的，确实也有一些二手房，你知道他们的一个装修真的是不错的，你参考一下，就是紫金公馆当时那套洋房，
0: 嗯，
1: 卖在24,500一个平方的这个价格，
0: 他
1: 那个装修，但他装修是将就说是100W 装的嘛，
0: 那也太高了，如果有这个价钱的话，嗯，我为啥不买九月府呢？当时我看到这个价格我也是一直都看不懂，
1: 可是他卖了呀，
0: 难道单纯的就是因为他离学校很近吗？要不然同等价位我根本想不到不买九月府的理由。
1: 所以你能想到是我们关注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朋友买的吗？
0: 我肯定想象不到
1: 就是
0: 这个买房思路我有点看不懂啊，因为你看目前为止九月府21,200，而且是精装修，你再买一些软装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吧，物业费低，能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他也
1: 还在意物业费吗？
0: 他也不差那点物业费了。
1: 对呀，啊，380多万，他当时买应该是在，好像挂价是380多，最终成交是在360多吧。
0: 你想，他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买房子，他肯定是高端改善这波人群，他对于居住品质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看。是不是啊？
1: 你看紫金公馆，那个，
0: 他未必会满足呀。你看人家九月府，说人家有会所就会所，人家可以运动，可以游泳，就是你的这个居住的体验感会更好一些。跟大家说太多，我觉得没有意义。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看一下，就是你们看去看一眼，比我说100句话都顶用。就它的视觉冲击力是有的。
1: 好，大家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方主播的一个关注啊，可以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每次我们的开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如果发布的话，会第一时间我们的群内都是会通知到的，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能够看到我们。刚刚我们跟大家来讲了一下，就是连云港公积金政策关于商转公啊，它有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啊，当然肯定都是越来越有益于我们买房人，包括其实像内蒙古啊，像这个说的就是外地了啊，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他们有一些这种公积金，它都可以拿出来做采暖费了。就有这种，因为你知道像东北内蒙古这样的一些地方，每年你们的采暖费应该是比较高的，
0: 对，
1: 是占你们日常生活开支的一个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支出部分了，但如果说公积金我是可以拿出来提取使用的话，我觉得也是相应的来降低了大家的一些生活支出成本吧。
0: 而且有一些地方它的公积金是可以交物业费的，
1: 对，
0: 有朋友不是说了吗，说九月份的物业费很高，如果这个政策持续沿用的话，那物业费
1: 对呀，
0: 也无所谓了，
1: 你还可以租房交
0: 涵盖在内了，装修啊都可以。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话题还是比较多的，那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买房的话，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都可以关注到连云港静静楼市哈，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明天就是录播了，周六了
0: 那也会见的，我们每天都见
1: 拜拜
0: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

0: 显得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1: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众所周知，苏联和德国是二战战场上的仇敌，纳粹德国的入侵夺走了2700万苏联人民的生命。不过就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中，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德国和苏联在非常机密的情况下进行了20余年的军事合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就此为您揭秘苏联与德国二战前曾携手20年，两个国际弃婴的丑陋交易。俄罗斯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191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了摆脱协约国两面夹击的困境，曾密令德军总参谋部实施托尔计划，用一列专列将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列宁送到了李家，希望通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运动给同样危机四伏的沙俄以致命一击，迫使其退出战争。据档案披露，列宁一行在经过德军占领的波兰时得到了一切方便，但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德皇

0: 皇的善意，而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进行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要求苏俄人民学习德意志民族良好的自我管理及卓越的组织管理优点。他不断在演讲中说，我们要学习德国人的纪律性，否则我们的民族终将被奴役，被灭绝。列宁认为德国的纯理性思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列宁不仅叮嘱身边的战友和群众学习德国普鲁士精神，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关于这一点，当时负责军事和肃反工作的斯大林、杰尔任斯基都有深刻印象。苏俄向德国学习的热潮在1918年遇到了寒流。德国并没有想到俄国十月革命会取得胜利，出于极端阶级仇恨，50万德军向苏俄发起猛烈进攻。为巩固政权，列宁背负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指责，甚至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坚持与德国达成割地赔款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科合约，及时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20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击退了协约国3次武装干涉，粉碎了国内白卫军的进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一轮军事对抗中赢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苏俄希望十月革命的火种在短期内燃遍全欧洲。但随着德国11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使苏俄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出现了某种平衡。结果双方都不得不面对现实，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由军事对抗向和平共处发生过渡。于是1922年，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首次邀请苏俄和战败国德国参加。苏德两国在接到与会邀请后都十分的重视。列宁原计划自任团长出席会议，因工作健康和安全等原因未能如愿。但是列宁向会议说明，代表团可以代表最高当局，和列宁本人参加完全一样。会前，列宁嘱托苏俄代表团团长、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要他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到热那亚去，做有利于我们的生意，特别是争取与德国实现关系上的突破。而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也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国际弃儿的环境，派遣有日耳曼形象代言人之称的著名外交家、外交部长冯拉特瑙伯爵率团参加，力争有所突破。1922年的4月10号，热那亚会议在意大利外长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9个国家的代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认为会议带有政治性质，拒绝派代表参加，只派观察员出席会议。有关国家根据事先统一的口径，向苏俄提出偿还沙皇债务的苛刻要求，苏俄提出反对意见，会议陷入僵局。会议进行到4月15号时，同样因提出修改凡尔赛合约遭到拒绝的德国代表团，深深地感受到了冷遇和压制，于是向苏俄代表团探寻，是否愿意在会外单独同德国举行双边会谈。当齐切林知道这一消息的时候，已是深夜，他马上开会做出决定，利用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与苏俄之间摇摆不定，并开始把希望转向苏俄的时刻，发动一次外交突袭。4月16号凌晨1时15分，齐切林打电话将拉特瑙伯爵从睡梦中叫醒，邀请德方当天上午11时到热那亚郊区拉巴洛举行双边谈判，并特意说明这一天是星期天，只有这一天苏俄代表团才能抽出时间，否则是无法安排的。 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迫使全体德国代表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期间，德国代表曾两次打电话给英国代表团，但均因英国外交官员都在熟睡之中，无法得到回音。5时整，德国代表团通知苏俄代表依约赴会。几小时以后，德国代表团坐上汽车，英国首相劳和乔治的反对电话才姗姗而来。拉特瑙伯爵说，酒已斟满，就应当喝下去。他跳上汽车直奔拉巴路。苏德代表从12点开始正式会谈，一直谈到下午6点30分。两国外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德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这就是开辟长达20余年苏德合作时代的拉巴洛条约。根据条约，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随后两国又缔结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德国抗拒凡尔赛合约的禁令，向苏俄提供成套武器制造生产线，帮助苏俄红军建立现代化参谋指挥和训练体系。苏俄则向德国开放基地和工厂，德国能够在那里不受干扰地训练装甲兵、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人员，研制凡尔赛合约严禁的武器。1926年4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条约第一条规定，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仍以1922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条约第二条规定，如果缔约一方虽然以爱好和平的方式行事，而仍遭受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时，缔约另一方应保持中立。条约第三条规定，双方都不得参加第三国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这项条约更加促进了两国的军事合作。当时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甚至希望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与法国结盟的东欧新兴军事大国波兰。据档案记载，国防军统帅塞克特对苏德合作非常高兴。1922年底，这时苏联已经成立，塞克特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波恩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动员德国公司把遭到禁止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苏联。不久，克鲁伯公司便开始在图拉制造大炮、装甲车，荣克公司则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法本化学公司在萨马拉省制造军用瓦斯和毒气，德国派出专家帮助苏联建立3个大型兵工厂，德籍专家一度占领苏联军工企业外聘专家总人数的80%。两国的军事技术和人员的交流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局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28到1933年，苏联展开了第一个5年计划，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基础，迫切需要德国大量援助，德国也投桃报李，向苏联提供了大量信贷，以及帮助苏联向德国企业订货。以1930年到1933年为例， 这四年

苏联从德国进口的总价值分别为4.31亿马克、7.6亿马克、6.26亿马克和2.82亿马克。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通过合作，苏联在先进武器设计、制造和军事人员培训等方面已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苏联潜艇部队。1926年，以德国海军少将阿诺斯宾德勒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德国潜艇深感兴趣的苏联海军司令佐夫提出希望德国能提供潜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帮助。不久，4艘德国潜艇的设计图纸被完整地送到了莫斯科。1933年10月。

德国把全套 E-I 级潜艇的图纸卖给了苏联，还让最好的工程师到列宁格勒帮助苏联人完成潜艇建造工作。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已拥有309艘潜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潜艇部队。更令人吃惊的是，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现存资料显示，整个20世纪20年代，德国派遣了60名一战期间的王牌飞行员到苏联利佩茨克基地，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苏联空军飞行大队。

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纳粹空军元帅的戈林。德国空降兵之父斯图登特在20世纪20年代也帮助苏联人在粮赞建立了伞兵基地。除此以外，1926年到1927年有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德国第一代坦克运到了苏联喀山，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练。他的闪电战理论在苏联得到完整示范，并最终发展成型。1926年，苏联红军在第聂伯河举行代号为西方的大规模合成演习，古德里安居然被邀请参与编写演习大纲，这中间就包含了他对闪电战战术的设想。斯大林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1929年5月31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会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由于英美法等大国的姑息迁就，希特勒吃掉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随时准备扑向下一个目标。在斯大林的建议下，1939年4月15日，英国、法国、苏联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互助反侵略的谈判。会谈中，苏联向英国、法国建议缔结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三国反侵略互助条约，三国共同保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安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对英、法、苏三国谈判深感忧虑，唯恐三国一旦结盟，将使德国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直接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同意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赴苏会谈签约。8月23日，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飞抵莫斯科。当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绝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这个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而德国则借此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进攻波兰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与德国达成了附属秘密议定书。根据苏德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1939年9月17日，苏联也从东线进攻波兰，派出60万红军占领了共约20万平方公里波兰的土地。同年11月，苏联又出兵芬兰，抢占了4万多平方公里的芬兰领土，随后又迫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申请加入苏联，吞并了超过17万平方公里的疆土。此外，苏联派兵攻占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国土，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为苏联夺取了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掠获2400万人口，建立起从芬兰湾到黑海海岸的东方战线。在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苏德良好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受到严重的影响。但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有时也能客观估计形势。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合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并给予互相帮助。以此为契机，1933年8月1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联政府
向德国订购武器的动议。1936年，苏联制定了一个宏伟的海军建设计划，这个计划实现的首要前提就是德国提供帮助。苏联造船人民委员杰沃相回忆，他每次向德国提出订货的论证和清单，都要先交斯大林审定，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一期间，苏联驻德大使馆商务代表在提出向德国申请贷款援助时表示，要用贷款的一半订购德国的军工产品，特别是军舰、潜艇和飞机。谈判差点获得成功，只因希特勒被苏联人的巨大胃口吓坏了，所以才叫停。1938年底，希特勒开始具体计划发动战争，德国提出加强苏德军事合作问题，要求用苏联原料换德国武器的方案。1939年1月，斯大林命令所有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人民委员15天内提出 AB 两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据统计，从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受德国全面进攻，苏方提供了石油、棉花、磷酸盐、铁矿石、铬矿石、锰矿石、有色金属等价值 4.7 亿马克的战略物资，德方则提供了未建成的吕措号重型巡洋舰及建造该舰所需的设备、舰炮、水雷、鱼雷、潜望镜、最新型号的飞机样品、火炮样品、坦克、通讯设备、300多种机床和机械样品、发动机、汽轮机等。为了保证德国供货的质量和期限，苏联政府派遣了一个委员会常驻德国。该委员会及其麾下专家在1941年上半年竟达700人之多。其实希特勒只想把苏德军事合作当作战略欺骗的工具。希特勒在1941年初指示，与苏联有关的军事订货必须绝对的履行，德国企业都得到了按时完成苏联订货的指令，甚至在必要时不惜推迟本国军队的订单。为了欺骗苏联，德国抓紧向苏联供货。临近战争的四到六月，德国对苏联的武器供货量甚至超过了同期苏联对德国的原材料供货量。这一切使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的进攻就在眼前。待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开始炮击边境时，斯大林才恍然大悟，他恼怒地骂了一句：“这个混蛋！”而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从这一天开始，苏德长达20年的军事合作被硝烟和鲜血所埋葬。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

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4集，
6: 宪兵队审讯室里，黑木子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7: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6: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子冷笑了一下，
7: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4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8: 我出去过？没有啊。
7: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6: 中泽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8: 哦，对了，我到门口买过包烟。
7: 很好，没有用刑你就承认了，但是还是我点出来了你才承认的。能不能我不点你就一股脑说出来？
8: 我就是买了包烟而已，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7: 可是板垣将军要你清点出一份当时出去过的人的名单，你写上了池田少佐，写上了高桥少佐，你甚至还写上了我，怎么就没有写上你自己的大名？
8: 没有必要写上我，我没有出去，就是买了包烟。
7: 在哪里买的？
8: 大门口。
7: 是在大门口岗哨的南边还是北边？
8: 南面。
6: 黑木子得意地笑了。
7: 已经越过了岗哨，那就是出去了。
6: 中泽没想到黑木子会这样钻空子，赶紧申辩道：
8: 我就是在大门口买的包烟。
6: 黑木子立刻回了一句：
7: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第二个小问题。卖烟的老头你认识吗？
8: 不认识。
7: 可他认识你，我们也认识他。
6: 黑木子说罢，向士兵挥了挥手：
7: 押上来。
6: 两个士兵立刻将已经摊成了肉泥的老头架了进来，扔在了中泽的面前。中泽见了，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听到中泽被审讯的消息，不免有些惊讶。
9: 这怎么会这样？
6: 板垣叹了口气，心情很沉重。
10: 唉，4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中泽送过去的，谁也说他有证据也有证人，可是我不知道证据和证人何在，这是我的悲哀呀。
6: 廖飞听罢，内心不禁一喜，
9: 一定是吉普洛夫在帮我。对，是吉普洛夫在帮我。
6: 板垣转过脸去，望着窗外。
10: 查来查去，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头上。中泽洋造啊，中泽洋造，你跟了我差不多10年了啊。
6: 廖飞走上前一步劝道，
9: 板垣将军，您不必太伤感，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面对战争谁也保不住谁，明天将是什么模样啊。
6: 板垣又转过身来，
10: 怎么说，池田到教堂就真的只是因为向往终生，为了求得宁静了？
6: 廖飞轻叹了一声，
9: 唉，也许。
6: 板垣看着廖飞说，
10: 黑木少佐已经被宪兵队派过来担任特派监管员了。
9: 哦，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10: 我不想你因为个人情感影响了与黑木少佐的合作，所以我叫你过来先跟你打个招呼。
9: 谢谢将军的关照，我会处理好的。可是池田的事情
10: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9: 将军，无论情况如何，情报局不能一下就揪出两个投敌的军官是吧？那样的话东京大本营作何感想？将军，我觉得您也不希望这样对吧？
6: 板垣想了想，点点头，感激地拍了拍廖飞的肩膀，用手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呼叫器，
10: 让池田到我这里来一下。
6: 不一会儿，门外传来池田的声音。
11: 板垣将军，池田少佐奉命来到。
10: 进来。
6: 板垣看了看他。
10: 池田少佐，从今天开始你提升为中佐，把中泽的工作全部接过去。
6: 池田犹豫着没有回答。
10: 怎么，听到没有？
11: 听到了。
10: 听到什么了？
11: 从今天起我已经是中佐了，我接过中泽所有的工作。
10: 那你的回答
11: 是。
6: 此时在远东情报局库拉科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喜气地走了进来。
12: 哎呀，亲爱的大校同志，消息来了，我的李代桃江计划成功了，果然是一箭双雕，我们的高桥浩同志已经脱离了险境，来咱们喝一杯，你这里应该有酒的。
6: 库拉科夫犹豫地看着杰普洛夫。
13: 啊，我的办公室里怎么会有酒啊？再说了，你胜利了应该你拿酒来。
6: 杰普洛夫笑着用手指点着库拉科夫。
12: 你看看你看看，又见外了，怎么是我的胜利呢？是我们的胜利，既然是我们的胜利，谁的酒不一样啊？啊，
13: 在办公室里喝酒，元帅要是知道了会骂人的。
12: 哎，怎么可能让他知道呢？再说了，元帅见酒如见命，谁知道他在办公室里喝不喝酒呢？
13: 你看见过我在办公室喝酒吗？
6: 随着话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从门外走了进来。杰普洛夫望着华西列夫斯基一下子愣住了。华西列夫斯基严肃地说，
13: 现在还不到喝酒请功的时候，我们的情报

0: 人员虽然是脱险了，但是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还没有挖出来。蛇挖不出来，就不能实施全面对日的雪崩计划。你们明白吗？
1: 是，元帅。
0: 英英诊所里，此时亮着光，过了一会儿，灯灭了。卓越提着一个小罐走了出来。 在他身后，黑木慈像影子一样远远地跟着他。卓越好像看到了什么，他回了一下头。黑木慈见状，立刻闪到一根电线杆的后面。卓越没有看到什么，继续往前走去。黑木慈从电线杆后面出来，继续跟着。
2: 康熙公寓内，大菜蝶儿和巧丫正在说着话。巧丫，这段时间，姐姐又教你认了多少字儿？
3: 妈，你看。
0: 巧丫说着，拿出了写字本。大菜蝶儿看着巧丫，脸上笑出了花。
2: 哎呦，可不得了了，连写字本都有了，又是姐姐给你买的。
0: 大菜蝶说着，翻着写字本。
3: 这上面都是些什么字儿呀？哎，说给妈听听。
0: 巧丫笑着拿回了写字本，指着本子上的字说。

0: 这两个字是长春。姐姐说，我们这儿不叫新京，新京是日本人给起的名字，长春才是我们自己的名字。
1: 徐师傅在一旁听了，一个劲儿地点着头。
2: 说得对，说得对，是这码事儿。
1: 大菜碟儿望着小鸭问：“
0: 还有呢？”这两个字是康熙。姐姐说，这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名字。
1: 大菜碟儿看着小鸭，笑得合不拢嘴儿。
0: 哎呦，瞧瞧我们巧丫都成了学问人了。
1: 徐师傅见了也凑了过来。
2: 哎，巧丫，你知道大菜碟儿三个字怎么写吗？
1: 巧丫要说什么，大菜碟儿扬手打了徐师傅一巴掌。
3: 你胡说什么？俺闺女学的是正经字儿。
1: 徐师傅听罢立刻笑了。
2: 哎呀，我说个大菜碟儿又怎么不正经了？
1: 大菜碟听了伸手就来打徐师傅。
3: 你这个老不正经。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徐师傅一边说着一边往旁边躲。三个人正说着，卓越走了进来。卓越提了提手里的罐子说：
4: 哎，你们看，又有吃的了。
1: 大菜碟儿见了笑得合不拢嘴。
0: 哎呀，你看看我们是交了什么好运了。
1: 老徐立刻补了一句：
2: 可不是交了贵人运吗？菩萨刚走又来了观音。大菜碟儿，你还不赶快烧烧香？
0: 烧？你说烧什么都行，我明天就去庙里烧高香。
1: 大菜碟儿说着伸手去接罐子。卓越听了笑着说：
4: 那也替我烧柱香吧。
0: 是替你自个儿烧还是替别人烧？
4: 是替别人烧。
1: 大菜碟儿想了想明白了。
0: 我知道了，你肯定是替大兄弟烧的，对吧？
1: 卓越听了赶紧岔开了话头。
4: 哦，大姐，今儿晚上咱们吃点什么？
0: 今儿咱们晚上……
1: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就听见徐师傅喊了一句：
5: 谁？
1: 卓越听了赶紧走向院门口。
4: 徐师傅，有人吗？
1: 徐师傅站在门口望着远处叨念着：
2: 哎，怪了，明明看见门口有个人我才喊了一声，怎么追出来却不见了？
1: 卓越听了警惕地问道：
4: 徐师傅，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没看清，好像瘦瘦的。
4: 瘦瘦的？
1: 卓越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此时在一个小酒馆里，廖飞和池田正对坐着在喝着酒。池田已经有些醉了，他拍着廖飞的肩膀说：
6: 这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生苦短。我现在啊可是知道了，做人难呐。
1: 廖飞看着池田故意问道：
7: 池田君，你刚刚升任了中佐，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这个时候还说什么人生苦短，你这不是气我们吗？
6: 有什么喜可贺的，都是苦啊。看着中泽君受苦，我心里很难受，很难受啊。
1: 池田说着喝下了一大口酒。廖飞看着池田突然说：
7: 中泽是苏联间谍，这个情报是你透露给水野的？
1: 池田听罢吓了一跳：
5: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飞笑了笑紧紧地盯住他：
7: 外面都这么传，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1: 池田听罢激动地对廖飞说：

0: 高将军，你得相信我，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当我得到这个情报，我都愣住了。中泽大佐是苏联间谍，我谁都不敢说呀，是他们逼我说的。我现在很苦恼，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我不是害了中泽君吗？
1: 没关系，宪兵队会搞清楚的。
0: 高桥君，我真的很后悔，可我也没办法呀，我是被水野他们给逼的。
2: 廖飞拍了拍池田的肩膀，似乎无意地说道，
1: 我们在苏军的情报人员应该知道一些情况，你可以向他们打听。
2: 池田定了定神儿，
0: 这最核心的情报人员都是由板垣将军亲自指挥的，他们的资料和联系方法都在板垣办公室的密柜里，没有人能知道。
1: 好、哦、
2: 廖飞假装无意地答应了一句，随即举起杯来，
1: 哎，不说那些不痛快的事儿，喝酒喝酒。
2: 两个人于是又喝起酒来。就在这时，黑木慈走进了酒馆，看见廖飞和池田以后，他大步走了过来。
3: 哎呀，二位都在吗？好像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
2: 廖飞见了，连忙站起身来。
1: 好、哦，黑木君，你也常来这家酒馆？
2: 黑木慈笑了笑。
3: 啊，不常来，是池田君介绍的，说是这里有好的生鱼片。怎么，你们吃了没有？
1: 已经尝过了，相当不错呢。你来的正好，也一起来喝一杯吧。
3: 好好好，人多了热闹。
2: 黑木慈说着坐了下来。
3: 看来池田君已经喝了很多嘛，怎么样，池田君，还可以喝吗？
2: 池田看着黑木慈，满脸挂着微笑。
0: 啊，当然，我就知道你会来，所以正留着肚子等着和你喝酒呢。
2: 说话前，老板娘过来给黑木慈倒上了酒。廖飞对黑木慈说，
1: 黑木君好像刚刚办完什么事情吧？
2: 黑木慈奇怪地摸摸自己的脸，
3: 怎么，看上去很疲倦吗？
2: 池田在一旁立刻说话了，
0: 怎么会呢，黑木君，你从来都是精神抖擞的。哎，高桥君，你还不知道吧，这黑木君啊可是个柔道高手，我跟他过招啊，三下两下就败下阵来了。
2: 黑木慈看看廖飞，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3: 高桥君，池田君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厉害。
2: 廖飞望着池田说，
1: 不用你说，我早就知道黑木的厉害，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常常输给他。
2: 池田听罢，饶有兴趣地看看两个人。
0: 哦，是吗？有趣有趣，来来来，喝酒。
2: 三个人碰了杯，大口地喝起来。黑木慈放下酒杯，突然对廖飞说，
3: 高桥君，最近又去过那个诊所吗？
1: 什么诊所？
3: 就是你带惠子小姐去看病的诊所啊。
1: 没有，我也没有生病，只是带惠子小姐去过。
3: 是吗？听说那个女医生的医术很高明，我昨天去了一趟，很可惜没有见到她。
2: 黑木慈说着，注意地观察着廖飞脸上的神情。廖飞喝了口酒，尽量平静地回答道，
1: 是吗？可能是外出了吧，医生是经常要外出给病人看病的。
2: 黑木慈瞟了廖飞一眼，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3: 高桥君怎么会认识一个支那医生呢？
1: 是别人介绍的。
3: 是支那人吗？
2: 廖飞停了一下，不高兴地说，
1: 怎么了，黑木君，我带惠子小姐去看病你不高兴了？

0: 黑木慈被问得尴尬的咧咧嘴。啊，
1: 那怎么会？惠子小姐生病了，我比你还心疼。我只是好奇你。
0: 廖飞端起杯来喝着酒，不再理他。三个人一时间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着酒。
1: 那个女医生住在哪里？
0: 黑木慈突然看着廖飞，又接着问道。廖飞急了，厉声地说：
2: 我不知道，你可以不再问这个问题吗？
0: 黑木慈又咧嘴笑了笑。
1: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2: 黑木君。
0: 廖飞大声地喊了一句。黑木慈好像没有听见廖飞的喊声，自问自答地说：
1: 啊，当然我们的姑娘比他们要漂亮。
0: 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你真无聊。
0: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池田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
3: 哎呦，对不起啊黑木君，我呀已经喝多了，啊，失陪了啊。
0: 说完他也赶紧溜了出去。座位上此时就只留下了黑木慈一个人。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慈烦躁地看着他。
1: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0: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4: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0: 黑木慈叹了口气。
1: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5集，
6: 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斯烦躁地看着他，
7: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6: 中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8: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6: 黑木慈叹了口气，
7: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6: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8: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6: 黑木慈望着中泽冷笑了，
7: 哈哈，板垣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员，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6: 中泽瞟了黑木斯一眼，低头不语。黑木斯有些火了，
7: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受审者难倒过。
6: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8: 黑木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7: 好啊，好气魄， 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6: 黑木慈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慈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7: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6: 黑木慈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

0: 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1: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了。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啊？
0: 黑木慈笑了笑，
2: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0: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慈，
1: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2: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0: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1: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0: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2: 但是我总得试试。
1: 当然，开始吧。
0: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2: 开始。
0: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3: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0: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4: 谁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3: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4: 你在说谁？
3: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4: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3: 叔叔，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0: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4: 谢谢你，孩子。
0: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的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的是气喘吁吁。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2: 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0: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2: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0: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2: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5: 在。
2: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5: 是。

0: 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1: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0: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2: 怎么样？
1: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2: 什么？他招供了？
0: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2: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0: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1: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6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0: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2: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1: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0: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3: 中泽大佐，起来吧。
0: 中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3: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4: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3: 很好。
0: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维城和卓越说：
5: 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0: 向维城满意的点点头：
6: 廖飞呀，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
0: 向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
6: 板垣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0: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
5: 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
6: 哦，需要多少时间？
5: 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大约6分半钟。
6: 6分钟。
0: 向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
6: 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3分半钟，你必须在10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5: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木瓷很难摆脱。”“
6: 嗯，组织上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5: 他认识我吗？”
0: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维城摇摇头：“
6: 不，他不认识你，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0: 向维城说着伸出手来。廖飞握住向维城的手：“
5: 保证完成任务。”
0: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7: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0: 廖飞没有说话，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一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

0: 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1: 感谢您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2: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的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啊！
1: 谢谢，谢谢将军，里面请。
0: 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3: 高桥君，你来得晚了点儿，让我等得很着急。
0: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4: 惠子，我跑遍了新京，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
3: 哇，真漂亮。
0: 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
3: 真香。高桥君，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也是可以原谅的。
0: 廖飞望着惠子。
4: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0: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的耳朵小声说道。
3: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4: 哦，什么事情？
3: 哼，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慈。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得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5: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0: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3: 哦，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0: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5: 啊，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0: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3: 哦，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

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0: 频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说
1: 是是是，
0: 哎，你要不要来当我的伴郎？
1: 哎，前段时间我刚刚随了好几份份子，真的挺难受的。
0: 哎，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了。
1: 其实就我参加的一些实际的婚礼来讲，比较小众个性的就是很简约的那种草坪婚礼，这算是比较简约了。还有那种逛菜园的婚礼，就是现场会有很多的各种瓜果蔬菜，到最后走的时候宾客可以拿走一大兜，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0: 是，
1: 但是像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电影婚礼呀、澡堂婚礼呀，我还没有体会过，但是我心向往之，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是一些很有创意的。你看现在大家已经在婚礼这一环节上不再有固定的一些流程了，而是会展现个性，然后发挥一些创意，制造一些专属于自己的回忆的这样的仪式。
1: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澡堂式的婚礼来跟大家分享啊，是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呢晒出了一段视频，分享自己参加澡堂式婚礼的特殊经历。这视频当中啊，男子身处婚礼现场，但这儿的宴席和常规的宴席不一样，这宾客们都是身着桑拿服出席，一边品尝着自助餐的美食，一边欣赏着音乐。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说，这种婚礼请给我来一打，
0: 真的太爽了，听着就觉得很羡慕啊，想参加。对此呢，很多网友也是说哎，这样的婚礼很不一样啊，好想知道现在的新郎新娘是不是也穿着同款的浴袍举行的这个仪式呢。
1: 还有网友表示说，只要宾客自在，宾客喜欢，大家舒服，其实这样的婚礼反而会更享受，
0: 哎，更自在一些，对吧？其实呢，现在的婚礼形式也是慢慢的变得更好玩更多元了。之前呢就出现过什么火锅店举办的婚礼，哎，就是大家想吃什么你就点什么，现场呢也特别的热闹喜庆。我觉得这种宾主尽欢真的是挺惬意的一件事儿。
1: 是的，那其实不管婚礼是何种形式，不变的，
0: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结婚之前，他让我给他出主意，我说现场肯定会有很多小孩，我说你找一些那个猫和老鼠的动画片。果不其然，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你要知道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人会提早离席，对吧？
0: 对，
1: 那如果放着猫和老鼠的话，大家在结束完这个婚礼的流程仪式之后，就可以一边看着猫和老鼠一边吃，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舍不得走，到吃完了我也不走。哎，对，
0: 就现场秩序会得到一个控制。
1: 这真是一个好方法，很有创意。怪不得某些人想要猫和老鼠的视频呢，这画面确实想象着就挺和谐的。
0: 你看有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它会有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屏幕，那如果一直滚动新郎新娘的这个照片也挺没意思的，
1: 对，挺无聊的，
0: 就是大家看一遍也就过去了，你再看就没有人看了。还有就是现场刚才说到的小朋友，对吧？那你看放猫和老鼠是不是就很好呀？
1: 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我在网上看的啊，就是浙江有四位伴娘为了闺蜜换上了一套奥特曼服装。
0: 哎，这个好哎。
1: 再配上尺寸一致的学生裙啊，可以说完全给婚礼带来了眼前一亮不同的感受。而且在这网上啊，视频当中有一位奥特曼，他就为了哄新娘开心，然后用奥特曼的成名动作去表演。哇，这现场气氛那个活跃哟。
0: 我觉得这位伴娘啊还可以穿着这身衣服啊随便扭动一些，跳一些什么拉拉操的动作，也都是非常搞笑的事儿。
1: 关键是这创意还没完呢。根据新娘的朋友表示，怪兽安排的是新郎的亲友团。
0: 哦，还呼应上了哈。
1: 对，但是有的男生有点胖，他穿不上道具服。
0: 哎呀，你看，
1: 所以只有伴娘团先换上了奥特曼。哎，另外你知道吗？那网上还有奥特曼伴郎团婚礼，你见过吗？就婚礼结束之后，好多小孩都等着合影呢。
0: 一下子成了一个景点了，是吧？
1: 所以你说婚礼总是有人会问到说，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有标准吗？其实没有。
0: 哎，对，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独立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婚礼呢能够有一些记忆点，当然了能够与众同乐，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情感丰沛啊，我们拥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啊，所以我们对于婚礼的创意也是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以说是把婚礼玩出了新花样，这个仪式感是生活的必需品，那隆重和极简它是两种不同的仪式感，哎，也是一种思想的碰撞，也是我们年轻一辈和老一辈的一个思想的碰撞。其实近两年很多人都放弃了繁杂的传统婚礼，不管是像旅行结婚呀、目的地婚礼呀、主题婚礼呀等等各种新式的婚礼都逐渐的涌现出来了，而且好像一下子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0: 哎，你看现在的新人们已经主动的摒弃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不必要的什么礼尚往来啦，又是礼金啥的哈，然后也去掉了那些特别磨人的特别繁琐的繁文缛节了，选择自己喜欢的，哎，简单一点，真诚一点，然后呢最好来一点浪漫的，对吧？来见证和纪念人生当中这个美好的。

0: 时刻，我觉得让婚礼真正的也回归到了它本来应该有的礼的这个本身。
1: 是，就是不用早起，没有车队啊，自己主持，我也不要摄像，不搞煽情，就婚礼不再是回收礼钱和释放虚荣心的一个过场，反倒像是一次老朋友之间的聚会，是一次美好爱情的分享。
0: 哎，对，你看现在呢，我们的很多朋友也开始关注到了直播，那也会把直播带入到了婚礼当中。
1: 我之前在某音上真的看到了有朋友在直播自己的婚礼，就是在通过直播的方式来打造这种仪式感。我看到呢，不知道是新郎还是新娘的父母啊，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就是纷纷打赏，一不小心变成了榜一大哥。据说
0: 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的婚礼现场，那通过这种观看直播的方式，打赏的方式，跟你产生了一种互动，也关了你的礼，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1: 但就是有一点，我有一点点心里头有小想法。
0: 怎么说？
1: 就是你直播的时候吧，如果别人打赏想要把这份祝福送给我，那打赏里面的10%都要给系统留作纪念，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0: 哎呀，这小算盘打的你合着

0: 好像你结婚的时候能有多少赏金似的。
1: 赏金啊，那当然是越多越好了。突然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好像是赏金猎人。
0: 不，你现在变成了小财迷。
1: 哎，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比较搞怪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能一见的、比较让人觉得很印象深刻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2: 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4: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

0: 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1: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0: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就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1: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神圣的仪式，然后曾先生呢自己也开了一个固定的机位进行直播，他没想到这还吸引了上万人来观看呢。他说直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持续在线人数达到了上千人，然后父母啊亲戚啊也都在线上看了自己的这个婚礼仪式，还给他们打榜送祝福呢。
0: 哎，这点挺好的，你看看又是目的地婚礼又是线上直播，这俩人仪式结束之后啊坐飞机坐绿皮火车就开始了旅行，2个月的时间花了大概20000元左右，一路沿着香格里拉、大理、昆明、成都、重庆、兰州、天水、西安、洛阳、许昌、武汉、长沙、怀化等等开始旅行，然后就准备着等一段时间，哎，旅行完了以后再开始自己的工作。
1: 嗯，那曾先生也就是新郎，他说这费用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挺节约的。
0: 嗯，
1: 希望多玩一段时间，等回到老家之后呢，我们再举办一个答谢宴，哎，然后给亲戚朋友们呢播放一些他们在旅途当中的视频，这饭菜酒的品质好一点，由于没有接亲仪式和婚庆布置，那会比婚宴省个10万左右吧，还能把份子钱收一下。
0: 哇，这接亲仪式、婚庆布置要花这么多钱啊！这要不这婚还是别结了，或者选择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小两口的方式就不错啊。
1: 哎，还有一对新人啊，他们是选择在答谢宴的时候自己当主持人，直接就开饭了。你看，这是郑州的吴女士，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婚礼答谢宴。这开席前，她跟她老公啊就在台上大概说了2分钟的致辞儿，然后呢就播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旅行啊、婚礼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就开始开饭敬酒。
0: 哎，咱们来模拟一下她这个台词吧，因为一共就2分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啊。
1: 好，现在我是新郎，
0: 我是新娘，
1: 对，我俩要结婚了 啊。
0: 好，准备。
1: 各位亲朋好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宴现场。
0: 我是新娘跳跳糖，
1: 我是新郎张小白。
0: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们旅行结婚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在座各位的祝福，还让山川、河流、沙漠、湖泊都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在旅行途中，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真诚的祝福，一段3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我们旅行结婚的过程。
0: 好，请观看，
1: 请看大屏幕。
0: 感谢各位的观看。
1: 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传统的流程，但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举办自己的婚礼，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们话不多说，开席喽。
0: 另外啊，台下要给我们塞红包表示祝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姨姨姨父、哥哥姐姐们，不要着急，待会儿下去敬酒的时候再把红包给我们。
1: 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
0: 来，3、2、1，
1: 鞠躬。
0: 鞠躬都要喊出来啊。虽然我没结过婚，但我看过猪跑，鞠躬还要喊出来。
1: 就主打一个搞笑是吧。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把要红包这事儿都说的这么的简单随和，真挺好玩的。
1: 哎，你看这对新人，人家也说了，说之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就前面会有特别特别长的仪式，对吧？
0: 是。
1: 但是宾客基本上都想早点开席吃饭，而且呢，办这个传统酒席啊，要花很多钱。想要把这钱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婚庆公司赚走这笔钱了。
0: 对，所以这俩人呢，在经过双方父母同意之后，两个人就带着几对喜字出门，青海、甘肃、新疆进行了半个月的旅行结婚。这期间没有举行现在很火的什么目的地婚礼。吴女士就说了，说婚纱照我们提前拍过了，目的地婚礼的价格在20000块钱左右，感觉稍贵了一点，所以我们就没办，这个更省钱啊。
1: 哎，你看，不过呢，这吴女士的丈夫啊，还是给了满满的仪式感的。这丈夫呢，在那个那拉提就单膝下跪，还求婚了。
0: 嗯，
1: 背对着雪山，脚下是草原，深情地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哎，不过一般
1: 被求婚那天你能哭成啥样，
0: 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女孩子都很要注意妆容的，
1: 心里想啊，我的妆不能花啊，我的假睫毛啊，我的
0: 有人在给我拍照，有人在看我啊，
1: 我得哭得美一美，
0: 论对方多么的深情，我自岿然不动。嗯，好的。
1: 你不会是这样吧，就是你对象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你问他说你看我第三颗眼泪精致吗？
0: 哇，你太要命了。 你看啊，继续来聊这俩人。他俩人回到老家之后呢，是办了15桌的答谢宴，就是我们刚刚我俩模拟的那个画面，餐费加烟酒的价格一共是3万块钱左右。
1: 可以啊，
0: 好便宜啊。
1: 对呀，
0: 吴女士就感叹说很省钱，如果说在酒店办婚宴需要交厅费，便宜的4-5千，贵的10000多，但是办答谢费就不需要交，舞台设计、礼服妆造等等价格就会更贵了。说应着这吴女士父母的要求，俩人除了答谢宴之外还加入了婚车接亲的流程，说爸妈希望女儿能够热热闹闹的嫁出去，别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哎，这答谢宴上啊，吴女士和她丈夫呢也是忙着敬酒、改口，还有升红包啊。虽然没有来得及吃上自己的席，但是整体流程很轻松啊。
0: 对，吴女士也说了，说本来会担心亲戚们可能会说什么，但是发现他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夸这样的婚礼方式很不错。婆婆那边呢，有朋友也准备参考我们的方式，给自家小孩来这样办酒。
1: 哎，这马上就学起来了哈。
0: 你看我们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位就是吴女士新人俩，他们两个人呢是采取传统加新意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虽然选择了旅行结婚，但是他们也沟通了父母的诉求，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接亲的环节。你看，这就是老和新思想的交汇以及方法上的重合，对不对？
1: 对啊，你看，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婚礼啊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只要父母支持，只要新人愿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0: 是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婚礼呢？或者你的婚礼状态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不一样的这个婚礼的形式啊，年轻人现在真的把婚礼玩出了花儿。我就看到啊，青岛有一对95后的新人撒狗粮
7: 啊，
8: 瞬间感动全网。
7: 你被感动到了？
8: 我被感动到了，就是每个女孩都会幻想着那种从校服到婚纱的过程
7: 哦，
8: 但是很难如愿。
7: 你是不是说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各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娶到了高中时想要娶的女孩？
8: 对对对对对，
7: 对那个话题我也看到了，真的是好多人都在底下留言互动哈。
8: 嗯，视频里呢，就是一身校服亮相的新娘，让新郎真的喜极而泣，播放量破千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联系到了校服新娘邵女士，跟她一起回顾温馨感人的这个瞬间，就感受当时那份纯真的爱情和青春的回忆。你说说哪个女生不向往啊？
7: 哎，其实你看，对于新娘来说，婚礼上她穿的校服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服装，而是她与新郎青春记忆的一个载体，对吧？
8: 嗯，
7: 从高中时候在走廊里，再到大学的校园里，他们的爱情呢，在时光的见证下悄然的生根发芽。哎呦，说起来我都起鸡皮疙瘩，哎，我都觉得好浪漫啊！
8: 而且新娘自己也说了，说我和新郎呢，从高中时期就相识，一起就读于某市的第三中学，到现在呢，携手度过了10年的时光。他说是为了重温那段青涩的青春回忆，所以我决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出场。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婚礼管家，并且委托他帮我进行策划。
7: 嗯，新娘说，除了自己和管家以及少数朋友以外，这一惊喜在婚礼当天才被揭晓。她说，当我看到她脸上的惊讶与感动，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转，仿佛在回忆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我知道我做到了，我给了她一个难以忘怀的惊喜。
8: 哇，好温暖啊！她自己也说，说时隔10年，其实自己的当年的校服早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她呢，向多个朋友打听询问，要么尺寸不合适，要么没有成套的。但幸运的是，终于在婚礼前3天，新娘的闺蜜辗转借到了朋友的校服。那因为时间久远，其实

0: 校服已经有些泛黄，而且有些皱皱巴巴的。他拿到手之后赶紧就是清洗熨烫，最终在婚礼前准备就绪。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浪漫的场景的时候啊，纷纷都表示对于他们爱情的祝福。
1: 是啊，谁能不感动呢？这一天啊，婚礼工作人员拍摄短视频，让校服新娘这个话题，新娘和新郎也是火爆了全网。
0: 嗯，
1: 看到各地的网友送来的祝福，他们也是表示说，这些呢将会成为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份动力，激励着他们继续珍惜彼此，共同创造更有美好的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呢能够收获最美好的爱情。
0: 哎呀，也谢谢你们的祝福。这种从校服到婚纱到婚礼殿堂，哦，那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很多年前相信大家都有幻想过的婚礼，太羡慕了。
1: 是的，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极简婚礼是我渴望的状态。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新人会选择极简婚礼啊，甚至有一对新人他们分享说自己只花了5000块钱。
0: 哇哦！
1: 我说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哈。你看这主角呢就是黄先生和魏女士，他们呢就连这个婚礼主持都是两位新人亲自担任的，
0: 嗯，
1: 就省了这个找司仪的钱了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婚礼上呢也是讲述了相知相爱的故事，还有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那这新娘呢就说啊，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简约关注自身感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选择举办了这么一场这个简约的婚礼。
0: 是，这极简婚礼我也非常支持。这话题火热之后，有不少网友都表示非常的赞同，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婚礼呢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1: 没压力了，
0: 对，也减轻了年轻人面对这些繁琐复杂婚礼流程的心理压力。
1: 哎，
0: 而且它也是一个追求个性化表达自己更加自由化以及简约舒适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1: 是，还有你看今年这95后的一个姑娘叫江小美，这小美呢和她爱人就办了一场就是既没有摄影也没有司仪更没有催泪环节的极简婚礼。
0: 嗯，
1: 从这新郎新娘登场到主持人宣布喜结连理，再到最后呢宣布婚宴开餐，前后时间不超过10分钟。
0: 嗯，我看到了小美有分享说，婚礼呢本身并不是表演给别人去观赏的，我们的婚礼虽然很简单，但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举办，全程是自己准备和操办的，就感觉很有新意。
1: 是为了节省开支啊，这新娘
0: 婚年轻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她觉得这极简婚礼啊好处多多。
1: 嗯，小美也是觉得哎办得不错是吧，但是啊这刚办完
0: 动辄就要出去10几20万。
1: 是的，近段时间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极简婚礼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吧。很多年轻人也是倾向于选择这种简约然后又不失庄重的婚礼的形式，追求流程的简洁与时间的充裕。
0: 对，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是纷纷的摒弃这种传统冗长的繁杂的传统模式，力求简化仪式和环节，去打造一场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婚礼。但我其实想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婚礼它并不是只关乎于两个人，可能对于每一个家庭会有不同的环境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需求，那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是要办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而美的婚礼呢，还是要综合双方父母的意见去选择老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婚礼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好好更多的创意，能够有更多的融合，才会把婚礼办的哎，可能人人都满意。每个人的婚礼谁不都是由自主去选择的呢？那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够让你去承担那么大的花销，又或者自己不愿意去花销那么大的成本去办这样的一场婚礼，那当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形式。
1: 嗯，
0: 那至于祝福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呈现，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来带给你。传统婚礼亦或是新式婚礼到底要怎么选择呢？这个话啊还是要留给大家来认真讨论咯。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你见到过的或者你参加过觉得很新奇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网上可能发掘一些新的这种婚礼的形式，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来谈谈你对于新式婚礼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0: 嗯，那让我们下个 look 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2: 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想法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其实90后已经是成为了结婚的主力军了。
2: 嗯，
3: 像极简婚礼呢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对吧？
2: 是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各种爆改婚礼，所以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什么3无、4无、5无甚至是 N 无的婚礼成为他们的选择。
3: 哎，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琐的流程、盛大的排场，更自由更个性化的这种极简婚礼，像什么不要车队啊，然后也不要接亲，也不要伴郎伴娘了，也不需要司仪了，更不能有这个煽情的催泪的环节了，甚至还有的朋友压根就不邀请宾客。
2: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网友他们结婚的经历，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要爆改婚礼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3: 哎，你看这个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2: 哎呦，这自古以来结婚那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那一个独特而且难忘的婚礼是令人向往的。不过呢，好像从古至今这婚礼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流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3: 是，其实

0: 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也观察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于1251名的青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78.4%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种体现。那极简婚礼能够打动年轻人，到底靠的是啥？
1: 哎呦，我们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经常常见的一种婚礼。大家都知道我是山西人，对吧？老家山西的嘛，所以经常会参加以前同学们的一些婚礼。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中式，就是流程特别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再有一个就是西式，简单清新，但这个简单也是相较于中式的简单。我觉得对比起很多年轻人的三无婚礼啊、四无婚礼，相对来讲，这个西式婚礼也是偏复杂的。甚至在仪式当中，还会有喜娘带着新娘去一个一个体验古代的那种环节，
0: 什么喝敬酒啊？
1: 对对对，这些是洞房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0: 有的也会在中午的时候礼成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会主持一些婚礼，然后尤其是这种中式婚礼啊，它的那种繁文缛节特别的多。
1: 嗯，但你别说，也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有一种打开大门，然后忽而一现，喜庆的大鼓掷地有声，然后你就看这开场就非常的恢宏大气，
0: 就有一种这种龙凤和鸣的感觉，对吧？
1: 对，但我知道这种仪式在婚庆公司那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一种吧。
0: 对，中式婚礼很贵，它排场很大的。
1: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细节也比较多，所以经常会用到一些固定的专人去安排，那通常这种婚礼价格就会比较高。
0: 对，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新人现在在举办一场婚礼之前都会跟司仪说，我不要煽情的，就是我不要有任何的让我落泪的这种环节，我就要高高兴兴的结婚，我为什么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妆我不要了吗？尤其是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1: 哎呦，但是
0: 遇到过很多，
1: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但我默默的内心当中想可能还是会哭泣吧。
0: 啊，是吗？
1: 对，
0: 哎呀，这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1: 就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对于父母来讲，尤其对于我老爸，我觉得当我老爸把我的手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中，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先生你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喽。
9: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7: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9: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7: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9: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7: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9: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7: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9: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7: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9: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7: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9: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7: 老婆认真地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9: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地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10: 那些臭男生今天嘲笑我的腿，说我是萝卜腿。
9: 听了这话，老妈赶紧安慰道，说：你不用理他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萝卜哪有这么黑的。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隔一会儿就偷偷地瞄一眼。
7: 这个时候监考老师发现小王不对劲儿，就走过来说：同学，这门是开卷，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
11: 老师，我试过了，放上面没有考试的感觉，还是这样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经历了这件事，大头感觉真是压力山大，不过好事来了，公司刘姐给大头介绍了她的表妹，大头觉着
11: 刘姐特意叮嘱说，
7: 我这个妹子呀是个大叔控，你可以打扮得成熟一点。
11: 大头心领神会，穿着打扮刻意走沧桑路线，胡子好几天也没刮，自信满满的就去赴会了。
7: 不料一见面，妹子就拂袖而去。后来刘姐转告大头说，表妹说了不想搞黄昏恋。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11: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
12: 哲理的山路
11: 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她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7: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11: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13: 你在干嘛呢？
11: 在做红烧牛肉。
13: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1: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13: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11: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7: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11: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7: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11: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13: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11: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7: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11: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13: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11: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13: 8块。
11: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

0: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三倍就不错了。”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烟。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

0: 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您可以通过抖音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热线812-1234-85453-123为您开通。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艺
3: 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这两部热线呢，除了是咨询的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啊！不论您是在装修的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亦或者是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类的消费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我们这两部直播热线啊，也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七拼音315902啊，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是24小时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啊。那么在这儿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要是咨询的话，把您希望的这个问题一二三列清楚给我们的

0: 导播，另外呢也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告诉我们的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给您提供公益服务。如果您是消费维权需要我们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把您的电话姓名啊，以及您发生了什么事情简要的告诉我们的导播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通过微信号来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相关的消费经历以及相关的证据啊，您的联系办法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联系您，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装修的朋友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哪些钱我是该花啊，必须得要花，哪些钱其实我可以不花。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山水装饰的龚老师，我们的设计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用行业内的角度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出发，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装修过程中我们是必须考虑这个钱要花，哪些是不需要花的。首先欢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我叫龚恒志。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讨论一下啊，一个话题，就是装修里面最不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像这个，其实我说完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会不认同啊，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卧室啊，大家都以为好像我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和生命是在卧室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卧室啊，应该是那种放松的，应该是那种安眠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在卧室去做那种过度的装修。因为别人也不会去看嘛。
0: 我举个例子啊，哪些是属于过度装修？
1: 就像卧室当然也是很重要，就是比如说过度装修叫什么呢，比如说做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的墙板造型，包括饰面装饰，以及一些这种很奇特的颜色特别多的一个色彩，我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卧室里面的。
0: 哎，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呢还是希望把这个电视机放在这个卧室里，但是现在这种想法的人少了啊。但是您觉得是不是也没有必要？
1: 这个当然也要看个人的需求了。
0: 嗯，
1: 大多数像正常的现在来讲，90%都不会放电视在卧室里面。
0: 哎，不对，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希望这个客厅里边有这样的一个投影仪啊，或者是电视哈，现在是设计当中已经很少见了，对吗？
1: 对，不多了，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改善或者是正常的刚需，他们都是一家人去自住，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这种观影的、这种看电视的这种需求，很多都有那种闺蜜机啊，大的平板啊，或者是刷刷手机啊，因为忙碌一天了嘛，可能更想更自在一点。
0: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卧室的一些过度的奢华的设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对吗？
1: 对，因为这个卧室其实别人也不会去看，所以说需要一个我觉得很素雅的四白落地，选一个好的床垫，不要那种浮夸的工艺，不要过多的这种装饰材料，就不要有那么多颜色去刺激你的这种神经嘛。卧室是用来休息的，装修越简单呢，就越不会去想那么多的这种情绪，不要让那么多情绪在你脑子里面，然后你越容易休息，越容易提高睡眠质量。
0: 哎，对，其实卧室是用来休息的啊，是一个安静、温馨、宁静的一个环境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不需要在这里给我们过多的这样的一个繁复的一个装饰。
1: 是的，
0: 而且过多的装饰也会增加我们室内环境污染。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装饰材料，不断的叠加，也会有超标的那一刻。
1: 对，
0: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我觉得龚老师讲的非常的好啊，我们把这个钱要花在刀刃上啊，就是我用来买一个质量好的床，因为这个家具呢，很多朋友都是倒置的，它是最后选择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很容易就发生一个什么问题呢？他钱全花在前面的硬装上面了，反而最重要的床跟床垫他忽略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躺在床上的这个时间是蛮长的，最少8个小时吧，对吧？那您知道，在我们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下，我们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甲醛的这个吸收机一样的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床垫和床的质量不好，有甲醛的话，那完完全全，你这个身
1: 体会对自己造成一些影响。
0: 哎，对，就受害。 啊，就成为最大的一个受害人啊。就刚刚我们还在聊一个朋友，就是血液性的疾病，你说血液性的疾病从哪儿来，跟我们的环境污染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对吧？
1: 对。
0: 但床和床垫是值得您花钱的。
1: 是的。
0: 嗯，好。
1: 相较于这种花钱的地方，床和床垫呢，比如说用10000块钱的床垫，
0: 嗯，
1: 远比你花这种2-3万去装修你的卧室的背景墙来到要更加的舒适实在，
0: 嗯，
1: 更有舒适性，也更有好的一个体感，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不需要花过多的钱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这种柜子啊，也有可能会说啊，柜子也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柜子呢，现在整个占装修房间那个装修的1/4的比重会有的。
0: 嗯，
1: 那它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价值，放衣服啊、鞋帽啊，或者是那种杂物，但是它的价格非常高。
0: 嗯，
1: 放这些东西呢，在里面，它里面的格局都已经定死了。如果你想放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在那个格子里面，就比较难受。
0: 嗯，
1: 我当时有一个客人说那个手工设计，我能不能做一个开放型的？那在我这里呢，可能不会住那么长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我用在那些拿不走的这种柜子的这个市面上？做了6米的墙，只有那个门打开以后全都是这种活动型的架子，随便挂，非常的方便，自己调整。对于那种过渡的短暂住房呢，那你的钱可以花在更好的，对自己花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啊。那这个是也是不需要过渡来进行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些这个没有这些立板啊，这种限制性，它就可以很灵活，它就没有那些味道，你花不了太多的钱。其实这些经验呢，更多是来源于我的这种客户给我的一种生活的反馈。
0: 嗯，
1: 他们反馈过来以后呢，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啊，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省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在这个地方。
0: 嗯，那这个呢，我们要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对于这个柜体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污染，还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点，对吧？
1: 它体量大，
0: 嗯，
1: 体量特别多，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认真思考的啊，哪些该花，哪些不该花啊，我们这个是要认真的去考量。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全屋定制，嗯，
1: 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根据自身的情况，我觉得这方面可以让你整个的一个装修的一个造价啊、预算啊，包括这种费用全部都可以省一点，
0: 嗯，
1: 然后用在自己更需要的一个地方。
0: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这个地方啊。就说到全屋定制，很容易你一不小心你就过度了，就是我去很多朋友家里边去看已经装好的这个房间，从进门开始你目之所及基本上都能看到，哎呀，全部都是全屋定制，一点留白的地方都没有。一个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设计没有留白就其实它是不好看的啊，就跟这个做一幅画一样。第二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这个气味就没有那么好。你想我们闻到的是 VOC 啊，甲醛是闻不到的，
1: 对，
0: 只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黏膜的这种感受。你像我就是过敏体质，可能我一进去啊，这个感觉就不好啊，眼睛痒痒啊，喉咙痒痒啊，对不对？
1: 不舒服啊！
0: 哎呀，是的，这我就知道它一定是甲醛超标了。
1: 像我就鼻炎，到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会有想打喷嚏啊这种。
0: 哎，对，你看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过度装修。但是所有的这个，我说我的板材的质量非常的好，很多朋友都在讲更专。没有说您的这个板材的质量不好啊，它跟板材的质量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啊，是当叠加过多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嗯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哪些是不必要花钱的地方。
1: 刚刚说的就是可能不太需要的，对吧？
0: 嗯，
1: 可能可以省一点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嗯，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那说到不那么重要的地方，那肯定也有值得花钱的地方。
0: 哎，对，
1: 对吧？其实整个装修，比如说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我觉得不是那些水电木啊、油啊，
0: 嗯，
1: 这些，当然了，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对吧？不需要过多的投入这种基础的水电木啊、油。最重要的，看你喜欢待在哪里。比如说，像我在家呢，我就喜欢待在我的卫生间里面。
0: 嗯，
1: 那我就喜欢我的卫生间花稍微多点的钱。我的卫生间除了我方便以外，除了这种 正常的使用，我还更喜欢去

0: 泡澡，我在浴缸里面追个剧啊，配一杯冰饮料，冰的饮料，享受一下这种慢下来的时光。这样的话，比如后期再配一个这种恒温的花洒，更亲肤的水流落在身上面会更加的舒适，是日常会比较用的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1: 哎，这个就是很多朋友是喜欢泡澡的啊，就是我很多朋友讲，觉得最值得的就是买了一个浴缸，那种我可以放松放松，但是浴缸也有使用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这个是要提醒朋友们注意使用的过程中的安全。
0: 对，使用上会相对来说比较繁琐一点。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有这个想法，有这种想要享受生活的这种这种状和态度，但是真正到装修上面呢，他其实就又不敢去做，不敢去规划自己未来美好的生活，可能想着简单的装一下，简单的弄一下，把这个钱花在一些刚刚说的卧室的这个饰面上，装修上一些物品上等等一系列的。我更觉得装修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你能够让你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更好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1: 这个是值得花钱的啊。其实卫生间也是考量一个家的品味有没有品味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对吧？
0: 对，
1: 也是你舒适度舒不舒适的一个关键啊。这是值得去投入的。
0: 是的，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嘛。这跟每个生活方式有关，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其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待在书房里面可能会在书房里面去抽烟啊之类的。那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书房里面增加一些新风啊，像温控要做好，空气要清新，包括这种听音乐的话呢，书房的门是比较密封性很好一点。
1: 是的，
0: 重点的去解决你自身的一个需求，对应的点去花钱，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一个做一个把控预算的把控。
1: 说到这个门的这个密封性啊，我就前一段时间接到了六七十位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说问需不需要换这个我们的入户门。为什么说需要换入户门呢？不是它这个不涉及到安全，只涉及到隔音。说我这个有位朋友说敲了个门进来了，说这个走错门了，对吧？我已经把门关上了，对方在门外说的话
0: 都能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清楚楚。他突然就想起来，那我自己在屋内说的这个话声音稍微大一点，是不是外面也听得清清楚楚？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家的这种私密性就没有了。
0: 私密性、隐私性、自己的一个舒适度。
1: 是的。那么就在这儿，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你这个入户门是需要换的，对吧？
0: 入户门，
1: 对，
0: 其实很多原始的那个像几年前这种入户门啊，它里面填充。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很多都是那种杂物。
1: 嗯，对。
0: 它像不像现在那么的环保？它看着重，它其实是一点都不隔音的，它没有一些结构性，全都是填充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嗯，
1: 这个是值得换的。嗯。
0: 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喜欢在这个厨房去花钱，我就是比较喜欢在厨房去花钱，因为厨房呢是生产美食的地方，因为唯有那个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嘛，并且它是最容易化解矛盾的，化解这种家庭矛盾的这种地方。比如说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很多很多男士对吧，他要面，他不愿意说哎呀媳妇我错了怎么样，但是呢主动的去厨房里面帮他打打下手，用行动证明去，哎呀我错了，所以说厨房应该怎么样，我觉得那种蒸箱啊烤箱啊，对于这种有闲暇时间来的这种家庭，可以配上好的冰箱蒸箱烤箱，除了做主菜以外呢，可以给他做一些点心啊小辅食啊之类的。
1: 嗯，其实人的休息呢有不同类型啊，如果你真的是脑力劳动者啊，那你回到家里和您的爱人共同来做一餐饭是非常温馨浪漫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如果和您的孩子一起来做个饭，这非常美好的亲子时间。
0: 对，
1: 所以
0: 时光是很难得的这种时光。
1: 哎，就说这时候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蒸烤一体箱啊，对吧？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0: 油烟机啊之类的。
1: 哎，对对对，这个是值得你去投入的。
0: 像忙碌一天回来，比如说要是女士在家做个饭，如果说她的油烟效果不好。那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然后再弄得我满身油污，头发上一股味道，然后呢可能这个时候如果老公他可能不是那么在线的情况下，他就说哎呀你怎么好难闻啊这头上。
1: 哎，对，就是因为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她不愿意去做这个饭，或者男性朋友不愿意进厨房的最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身上的这个味儿。
0: 对，
1: 对吧？我记得我很清楚的，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要从你身边走过，你就知道他们家今天吃了什么。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油烟机的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增加一些小的情调呢，比如厨房、
1: 嗯、
0: 它也是可以加一些音乐的。
1: 哎，
0: 就像我有一个客人，他在他厨房上面装了这个集成的音响。
1: 嗯
0: 啊，他不光是厨房有，他的客厅也有，他做的是那种立体环绕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厨房本身也是一种舞台的，它也需要这个音乐和厨艺来做这个交响曲。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在哪个空间里面待的最久啊，就往上面砸钱就行了。网上面说有很多什么暖气啊、智能化地砖、地板乳胶漆啊，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保质保量，在这个基础之上，你要选好在哪待的时间最长，哪个位置再去选合适自己的东西。
1: 哎，是的啊，这个确实是的。其实义理，我觉得龚老师跟我们义理我们就非常的清晰了啊。有些钱其实真的没必要花啊，有些钱是你花的非常的值。
0: 对，不需要过度的去花、嗯、像那种走廊啊，甚至说你的衣帽间、嗯、非得去做那种高定吗？当然做高定，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质感，你的心情也会变好。那要用爱格板吗？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呢没有必要，反倒那些地方呢一笔带过，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这种实用的东西上，能够给自己增加一些情绪上的价值的地方、嗯、书房卫生间，我觉得来得更实在一点。
1: 哎，我觉得是的、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规划。那你说我的这个衣帽间，嗯，当然你说做的是非常的精致的，那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对，
1: 但是你说我的钱嗯，没有那么多啊，你可以请我们的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啊。我看了一位朋友，啊，自己用那个墙用砖砌的，做了一个门，打开啊，里面就是各种的那金属的架子啊，是钉在墙上的，我觉得用起来也挺好的。
0: 它的空间感很大的。
1: 哎，对，但是感觉啊，感觉起来啊，就是它放置东西呢，其实是。也非常的有条理的，那天跟我讲说其实蛮实用的。
0: 是的，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装修他其实也要很在意预算，怎样去分配、
1: 嗯、
0: 怎样去省一点，怎样去把钱花得更到位一点。
1: 哎，
0: 那这个时候满足日常的正常的需求的情况下，我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个人带来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和样子、
1: 嗯、
0: 居家的感受。
1: 其实这个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需求，还是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最终的一个诉求来去决定我怎么去做这件事啊。因为这位朋友他就是 这家里面的这个衣帽间，我总结了一下它为什么适合这样，因为基本上是用来挂衣服的，所以它做的非常的简洁，那就很实用。对他来讲啊，就是我上下有两个挂衣区，我觉得非常的好，
0: 非常好找。
1: 嗯，
0: 像这种配一些裤抽啊，
1: 嗯，
0: 抽屉啊、衣架啊之类的，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见仁见智的一件事情了。
0: 是的，
1: 嗯，还有哪一些设计其实是我们完全可以省一些的？就现在对于这个电视背景墙的这个争议就非常的大。有些朋友呢说可以做最简约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些朋友说那个就是我目之所及，体现我的整个品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您就是站在您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其实电视背景墙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要求。
1: 嗯，
0: 当然我们做设计的话是可以帮你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墙打造的非常的精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自己自身也要考虑适不适合你。就像我一个朋友帮他做一个装修，他其实本身这个电视墙是想做很多的这种木饰面的这种造型背景。
1: 嗯，
0: 但是他又有很多那种需要放置的小玩意，比如说他喜欢打游戏，打电视游戏，像 PS 啊，所以是这种类型的。那我就可能会考虑了这种造型类的电视墙其实它是不适合的。
1: 对，
0: 我就会给它规划出一种用储物来做这种背景墙。当然了，它这种是对它来讲是需要的，它也是有这个预算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将它这种纯粹的这种美观的东西给它改造成一个既美观又实用，又可以给它放置很多的它的一些电器设备，游戏机之类的，不用把那些线路去裸露出来啊，把它的这些细节把控好的情况下啊，散热啊、通风啊之类的全部考虑到位，那我觉得就是适合它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反而是更适合。也有很多这种什么都不做的光墙的，当然了，把颜色选择好那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
1: 其实加一些石膏线稍微做一个造型还是有必要的，对吧？太平面的这个大白墙也不是很好看。
0: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做的，大白墙光墙它其实如果说你想要做出来有效果，那得配合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灯光啊、材质啊之类的，才能够把这个做好。
1: 这个都需要啊，这个是我们要和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去沟通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装修设计已经方方面面都是需要考虑，从灯光设计啊，对不，就是卧室的灯光要更适合温馨舒适睡眠，对吧？
0: 对，不刺眼。
1: 我客厅要什么状态啊？卫生间要什么状态？厨房要什么状态？就对于灯光的设计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除了软装设计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你具体的，你家哪个需要花钱，哪个不需要花钱，到我们个例上面了，你可以直接去咨询一下我们龚老师啊。我们山水装饰的地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在我们秦东门大街。
0: 对，
1: 就是三院的
0: 斜
1: 对面。好，您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0: 今天跟大家就讨论到这里。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龚恒志，我的电话是182-0513-7238。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 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5: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记住啊，我们有以下的方式。一是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5 854 5313，啊，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这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联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记住啊，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蓝微账号，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啊，就是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将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男性生育力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孕育一个宝宝有关。

0: 高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种子的质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抓紧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中啊，这来咨询。首先外地的朋友们，我们首先这个要跟您讲一下啊，我们这个连岗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地址啊，之前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问琪姐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连岗市海州区，我们的
1: 秦东门大街，
0: 秦东门大街啊，就是您这个百度搜一下啊，就可以找得到了啊。好，那个首先节目的开头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张医生，很高兴受我们连岗市广播电台的邀请，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男性生育这个话题。
0: 好，这个是您，我相信啊，在门诊当中啊，您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就是备孕很长时间，就是怀不了孕，而且这其中，我相信很多女方一定做了不少检查，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就是不孕，这种情况多吗？
1: 非常多见，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夫妻两人，一直查。检查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女方，然后心理压力非常大，长时间怀不了孕，结果最后把男方叫过来一评估男方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男性是没有查到任何精子这个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实际上我们这个男性的生育率是应该好好得到评估了，因为在传统意义上传统观念上，生育一般都是认为跟女方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男性呢有长期对我们的生育率关注度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呢我们男性生育率不能只靠外表或者是你平时的性生活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其实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还是要做一个规范性的检查。今天呢我就想用比较通俗的一个方式，围绕几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跟大家探讨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夫妻两人备孕多久没有怀孕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另外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检查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尤其是我们的精液分析报告，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哪些疾病会有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一些影响以及要备孕的男性应该怎么做哪些情况应该尽早来医院做一些就诊。
0: 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啊，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他备孕不成功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女方去检查，而且我发现女方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自觉自愿的去做的啊，不厌其烦从排卵到各种的这个
1: 评估
0: 各种的检查一直去查，查来查去，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不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这个问题来讲啊，就是大概我们夫妻备孕多久没有怀孕就应该到咱们这个医院去检查。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规律的性生活，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超过一年如果还没有怀孕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而且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夫妻双方应该同时来医院做检查，而不是单单是女方一个人。另外的话目前的社会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嘛，一般还是建议如果女方年龄超过30岁以上，或者同时伴随着一些比如说月经不规律既往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或者是自然流产的经历或者一些妇科疾病，就不需要等满一年了，我们需要实时的一般都是建议半年左右就应该来医院做一些评估。对，整个不孕过程中呢，男方的检查也非常重要，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最核心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就是精液分析，这个检查呢有没有什么创伤，另外的话费用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能够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有些家庭之所以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就是因为一开始只关注女方而没有同步做男方检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孕不育是男女双方的事，而不是单独女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男同胞在这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像这个应该陪同女方一起来医院做一些系统性的评估吧。
0: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

0: 不孕不育中存在的一定的几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男性朋友就是咨询琪姐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去了这个男性科去看，是不是就说明我本身就有问题。
1: 是的，哎，确实
0: 这个就是从心理上他没有办法接受。
1: 对，
0: 对吧，
1: 有些男性就是有这种心理障碍，
0: 对，
1: 接受不了，就
0: 是
1: 这样子。
0: 其实是您跟您太太一起去啊，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了啊。
1: 对，是的，对，
0: 两个人都是存在可能性的，千万不要说逮到这个一方去这个拼命去不停的去调理啊去做。因为我这儿看了一下，有一位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之前一直都没有认为是她先生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一直在调理了五六年的时间。你像五六年从30岁开始调理到这个35岁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结果去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先生的问题。你想是不是耽误了您最佳的这个怀孕的
1: 时
0: 间？
1: 对，是的。
0: 这个家庭还是希望通过努力还想要二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那在这儿呢，咱们还是希望啊，就是朋友们要注意啊，就是有可能双方同时去做检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说了备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男性生育力到底要看哪些指标，咱们去检查的时候关注哪些数字。
1: 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检查就是精液质量的一个评估具体来看呢一些重要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精液的量很多人就是认为精液就是精子，其实不是，精液是一个精子的载体，对，它主要是提供了精子生存的一个环境对。在精液中呢，大部分的液体主要是来自于附属性腺，比如说一些前列腺呀或者是精囊腺对。如果精液量很少的话，可能存在的一些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输精管的梗阻啊逆行射精啊，或者雄激素偏低呀，或者附属性腺功能异常。所以精液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男性生殖系统的一个共同状态。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个精子的数量，这个比较好理解，精子的数量太少，那么遇到卵子的机会自然会下降报告里面经常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精子的浓度，也就是说每毫升含有的精子的数量，另一个就是精子的总数，也就是说一次射精里面所包含的精子的总数。有些人看浓度还可以，但是一乘以精子的这个体积这样的精子的总数就不够了。如果精子总数不够，那么受精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和精子的体积一起来看的一个指标。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精子的活力，我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前向运动的精子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说能够朝着，什么叫前向运动精子呢，就是能够朝着一个方向直接游动的这种精子，对，它对自然怀孕贡献率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前向的精子占的比例比较少，那么自然受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这个我们就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弱精子症。第四一个就是核心的指标就是形态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精子才能受精，如果这个精子又歪扭七八的，长得头部啊各方面的或者尾巴有畸形的，它游也游不动，或者受精的时候头部有一些缺陷，就没办法完成受精这个工作它也就是不能受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观察一定的这个正常精子所占的比例怎么样对，只有达到了这个一定水平的正常精子才可以。第五方面呢，就是看精子所携带的遗传物质的这个完整程度，它的健康程度。比如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精子的 DNA 碎片化指数这么个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升高呢与我们这个受精能力下降、长时间怀不了孕或者胚胎发育异常、自然流产或者是我们的辅助生殖失败常常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所以说我们男性生育力不光是要看有没有精子，还要看精子多不多，还要看精子的形态呀它精子的生活的环境啊，精子的 DNA 完整性等等这一些指标，总之它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指标。
0: 其实说的非常的简单，我想我们张主任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个从生育的这个角度上我那个卵子一定要也形态完美，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 完美的这个卵子，再加上这个我们看这个完美的精子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如果说双方在见面在看的时候可能都。

0: 希望对方长得帅长得美，对不对？外在很好很重要，内在也很重
1: 要，
0: 对吧？
1: 对，是的，
0: 这是就是跟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去相亲是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内外就是内在外在都非常好的时候，
1: 才能
0: 这个双方
1: 怀孕才能怀宝宝，
0: 对，
1: 健康的宝宝。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宝宝的就是出生的这个宝宝应该我们都是在这个
1: 打好基础，
0: 哎，
1: 对，
0: 是一个优生优育最重要的这些
1: 的，
0: 这都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啊。
1: 嗯，
0: 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张主任一讲完，我们就知道了哈，咱们这个精液的报告就像一个精子的这个体检表，对吧？这个很多朋友这个看完了之后，他有点不明白啊，觉得是不是发现检查结果就不是很好，就特别紧张，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没有生育力了呢？
1: 啊，这个是不会的，正常状态下呢，如果头一次咱来医院做检查，发现我们的检查结果不太好，有些人是确实是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精液检查它波动性是一般会存在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啊，或者是最近呀、泡澡啊、洗桑拿这种情况，或者有取精的时候精神比较紧张、标本有丢失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子检查的结果。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精子成熟呢，从产生到成熟，整个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如果你比如说你睡眠不规律啊，或开始有这种戒烟啊、减重啊，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质量，都会对精子的质量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男性需要提前3个月备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的精子从产生到成熟，大概就需要3个月时间。因此，我们做精液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规定的禁欲时间，一般是在2到3个月。

0: 七天禁欲的时间太短或者太长，都会对我们的时间啊精子质量产生这个影响。另外的话，收集精液的时候啊，如果标本有撒出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如实的给告诉医生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直接关联到我们这个报告的结果的可信度。对，另外就说啊，一次我们检查结果不正常，不应该马上考虑到或者怀疑到自身的健康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医生呢也会通常会结合着您的病史啊、体格检查啊、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咱可以再过来再复查一次精液啊，这样的话两份精液结果放在一起进行判断的话，更有参考价值。
1: 好，那这个我相信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完全没必要恐慌啊，但是也不能说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儿。接下来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生活中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精子的质量？
0: 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工作生活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生活的环境呢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啊，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殖健康的一些因素。今天呢比如说这些因素啊有很多，有一些是先天性的，也有一些是后天的，有一些是可以改善的，有一些是需要辅助生殖来解决的。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些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也是比较容易干预的一些因素啊。首先呢就是吸烟啊，对我们男性来说，抽烟的男性在现代社会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门诊上也非常见的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就抽烟了，而且烟龄还是比较长啊。我们香烟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有害物质啊，这些物质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氧化应激啊，对我们的睾丸生精啊、睾丸的质量啊都会产生影响，同时呢它也会损伤我们精子的这个 DNA。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男方的吸烟不仅会影响到本身的精子质量，同时也会让女方暴露在这个二手烟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同时会影响到她的卵子质量，因此这个戒烟很有必要。另外的话就是饮酒研究发现呢，少量的饮酒呢可能对这个生殖健康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长期的大量的酗酒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长期的饮酒，尤其是这种长期的醉酒或者应酬性饮酒，对男性这个生殖内分泌啊、肝脏的功能啊、精子的这个质量都是不利的。备孕期间不建议男性的频繁饮酒，更不建议就是喝酒减压为借口精子质量的改善往往是来自于长期稳定的生活习惯，而不是临时吃几天补品。第三就是肥胖，我们现在就是肥胖率越来越高脂肪的堆积不仅会影响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另外会造成我们身体氧化应激或者炎症反应的增加。肥胖的男性表现睾酮水平常常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雌激素水平也是升高的。另外长期的身体处于一个慢性低度炎症的环境，这种是对精子的发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适度的控制体重是对我们改善生殖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或者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熬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殖内分泌同时呢会影响到性欲或者勃起功能对，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早一点休息，晚上一般建议我们11点之前睡觉，这对改善精子质量是有帮助。或者是经常把这个电脑放在大腿上进行工作，都会造成阴囊局部温度的增高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厨师或者是高温车间的工人长期生活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您的精子的质量。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久坐的话，就经常隔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精子的损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这个

0: 生殖系统的炎症啊，比如说有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的话，通常也会对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出现的话啊，就早一点去吃吃药啊，去干预一下。啊，第七个呢，就是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长时间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会影响睾丸的这个供氧供血啊，进而会影响精子的发生。如果检查出来了啊，精液质量异常，同时伴随着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需要啊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手术啊，把这个啊精索静脉曲张治疗好，然后再去备孕，可能啊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最后呢，还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药物的使用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健身的朋友经常会使用一些增肌粉啊，或者一些雄激素来增强这个肌肉的这个体积吧啊，但是呢长时间使用这些激素呢，会抑制我们的睾丸轴啊，这个比如说会影响这个我们啊本身的生殖内分泌的发育，这个产生啊，会造成我们这个雄激素的啊发生减少。另外的话啊，这个会同时伴随着睾丸生殖功能的这个生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如果有备孕的朋友，在你啊锻炼的同时啊，尽量啊避免使用这些有激素类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备孕的男性不要乱用这些药物啊。另外一些所谓的壮阳的一些补品呀，也是含有一些雄激素的，大家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要注意啊，不是说当您开始备孕的时候就要远离一切可能引发你这个不论是精子质量还是卵子质量引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远离。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最近好多男性朋友来问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像我这种应酬就是比较多啊，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环境，这个抽烟喝酒的这个环境啊。但是你说自己可以做到不抽不吸烟不喝不饮酒，对吧？但是你这个环境避免不了啊，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必须得去远离它啊？
0: 通常建议呢还是尽量去避免，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他这个人呢长时间抽烟饮酒，他的精子质量都是很好的啊，这是个例哈，但不是普遍现象啊。但是啊，我们啊目前呢还是倡导优生优育啊。对，潜在的风险，虽然说我们就是说精液一份精液报告检查起来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影响啊，是我们常规检查是筛查不出来的。对，比如说啊，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男性啊，这种肥胖，他就会通过这种啊，比如说甲基化，我们通常我简单说一下哈，会通过啊，会影响精子的一些功能，进而传递给我们的子代，就是说小孩子。然后呢，这种小孩子出生了之后，在他的生命早期，也就是婴幼儿或者儿童阶段、青春期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的肥胖发生率啊，或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会普遍高于那些体重正常的这种男性的啊生出的孩子。所以说还是得重要啊，还是得注意吧，尽量去避免吧。
1: 那其实不要有一个误区啊，你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根本就不亚于一手烟，对吧？
0: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要加以注意。既然咱们决定备孕了，咱们这三个月内就要规规矩矩的啊，远离这个。
0: 对自己负责，对小孩子负责。
1: 是的，当然，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肥胖的这种状态，那么还是要瘦下来，对吧？
0: 对，尽量的是啊。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运动的时候适当运动就好啊，比如说轻度到中度的运动量就可以。反而如果长时间激烈运动的话，你身体里的氧化应激水平会增高，还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啊。一般的运动量一般就是，保证在你运动的同时还能正常和别人通这个正常沟通的这种程度，不要是这种气喘吁吁的这种状态，这种反而会对生育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解疑答惑啊。有很多朋友就问，其实我的性功能是正常的，是不是我就不用去做检查了，说明我的生育力是非常好的？
0: 这个是两码事，性功能和我们的生育力啊还是

0: 生活中正常呢，不代表精子质量啊就没有问题，不代表精子的数量、活力、形态就一定正常。
1: 嗯，
0: 有一些无精的啊，你比如说科氏综合征这类病人，哎，什么叫科氏综合征？就是他染色体有异常。这类人呢，他一个精子也产生不了啊，或者是很少很少。啊，只能产生很少很少的精子，但是这类人呢，他的性欲啊，他的勃起功能啊，以及他的性生活啊，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外表看起来也是高高大大的，长得也很帅，也很白白的啊，但是他的就是说一检查呢，精子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说不能用性生活正常来代替我们精液方面的一些检查。
1: 嗯，好，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咱们这也不是第一胎了，以前这个生过孩子，就说明现在我没问题，我不用去做检查。
0: 哎，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有一种一种诊断叫做继发不育。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发不育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生过孩子，一直到现在就怀不了，这种叫原发的。继发呢，就是说我之前生育过啊，但是呢我现在怀不了了。哎，因为人处的这个环境是会变的，人的年龄也是会变的，我们生育能力所以也是会变的。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以及我们接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就因为就不一定就没有问题。
1: 嗯，不要侥幸啊。
0: 对，
1: 对，这个说完这个问题，看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什么问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6: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7: 可以加个微信吗？
8: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6: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9: Here we go.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大家能够在收音机前锁定到 FM90.2， 即将为你正式直播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和你一起去分享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今天来教你如何表白，先送上甜蜜的歌曲给到下班路上的各位，来自王力宏 Julia。

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Julia， 这是王力宏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了他1999年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啊。《不可能错过你》这首歌呢，其实也出现在过西红柿首发，在 将近30年前，王力宏就已经能够写出这么多精彩好听的歌曲了，所以这首 Julia， 一首很浓重的美式乡村的情歌，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也欢迎大家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感谢一下我们节目的冠名商慕贤婚恋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想找对象想找靠谱对象的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和关注慕贤婚恋。 目前慕贤婚恋在我们全市的范围之内是有60万多名实名注册的单身会员，所以只要你是单身，只要你想脱单想交友，在慕贤婚恋一定会为你匹配到那个合适的人生伴侣。

怎么样找到慕贤婚恋？其实非常简单，大家不用再跑到线下的门店去了，我来告诉你一种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线上相亲交友的通道，同样也可以在线上通过我们的慕贤婚恋来交友。您只需要打开我的连云港的 APP， 大家记住了啊，打开我的连云港就可以，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下面写着四个小字儿：连上美好。这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脱单的小程序，一个小应用。您点开这个图标之后呢，就可以跳转进我们的小程序了，然后呢，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来为你去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你是男生就刷女孩的资料，你是女孩就刷男性的信息，这样的话就更加的高效，也更加的有针对性，就不会把一些明明与你无关的人啊推送到你的面前，耽误你的时间，降低脱单的效率。现在在我们这个小程序上呢，也有着大概20000多名的注册会员了，而且这些会员当中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就是上传了自己真实的个人照片以及真实的个人资料，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分享了自己的生活视频，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一目了然的去了解他们这个人，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了解他们的身高长相等等。所以如果你想脱单，这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也是很高效的一个渠道，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就如果说啊，您说我好像不太会用这个小程序怎么办呢，我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添加我的微信，其实我能为您做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小程序你不会用，然后我会通过微信来教你。再比如说你想脱单但是更加信任我，你可以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发给我，然后我会通过我们的节目库，通过我们的这个慕贤婚恋的资料库会员库来为你匹配一个适合你的另一半。如果说你已经有对象了，只是想交交友，想认识更多人，那同样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你邀请进我们的一个微信群，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有我们各行各业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分享彼此的生活，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你去拓圈，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新朋友。还可以帮您什么呢，如果说你正在备婚，马上要举行自己的婚礼了，但是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婚礼服务，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婚礼的这种机构，比如说婚庆公司、摄影摄像师、主持人、酒店，如果您想这个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加我微信，所有婚庆方面的建议啊，免费咨询，我只要是我晓得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告诉你，而且我在咱们港城的这个婚庆行业也算是有着这么十几小20年的一个从业经历啊，也算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婚礼。好了，另外呢，直播间的热线也正在开通，812-12345，812-12345。如果说您想点歌的话，现在也可以拿起手中的手机来拨打我们这部热线电话。言归正传了，咱们今天呢来聊一个就是每一个年轻人可能在恋爱初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告白。所有的感情一定都是从一段告白开始的嘛，因此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如果不会告白的话，今天我来教你，或者说我们在告白的时候应该要少踩哪些坑。其实我发现啊，做这个节目做这么多年，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的单身的朋友呢，他也不一定说是遇不到好人，而是不会表白，不敢表白，或者是表白的方式又或者是时机是错误的。很多人可能在相亲的时候聊得蛮好的，线下见面也很合拍，彼此也很有好感，本来稳稳能成的缘分，结果硬生生地毁在了一句不适合的表白上。比如说有的人太冲动，刚认识就表白，这就会把别人吓跑。有的人太卑微，姿态放得太低，会让对方不懂得珍惜你。

还有人呢是太强势，表白变成了施压，让对方倍感压力，喜欢对方。可是呢，要么不敢说，错过良缘，要么说的太直接太急切，又会自掉身价。所以今天我们一整期的节目啊，我们只聊表白告白这一件事儿，全程分成两个大板块，男生专属的告白攻略和女生专属的告白攻略。每一个部分都会包含正确的技巧、时机、话术、真实案例和绝对不能犯的低级错误。有些人朋友会说，这怎么表个白还有技巧呢？这不是一件看真心的事情吗？你的真心固然重要，但是你的话术、你的时机，包括你选择的这个场合，其实都还是有讲究的，对吧？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在单身观望，或者说有一个异性的暧昧对象，又或者说准备告白了，又或者是刚刚心动了，这期节目啊，都能够帮你更加体面的追爱，稳稳的脱单。我们也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讨论讨论，就是表白这件事啊，你有没有表白过，或者说你有没有表白翻车过啊？

好了，这样啊，我们先进入到这个我们省运会的会歌，然后稍后呢我们会正式进入到这个话题。也别忘了大家可以持续的添加我的微信，想脱单的，想交友的，想咨询婚礼服务的，加我微信就可以了， FM902JJ。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你好，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在我们的神韵会归歌之后啊，继续回到连上美好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男生和女生们应该如何向喜欢的人告白。我们先从男生开始说起啊，先说到男生的一个表白的核心逻辑，就是表白呢不是发起进攻的冲锋号，表白其实是确认胜利的收尾仪式。各位能不能明白我这个逻辑啊？ 很多男生把顺序搞反了，刚认识刚加微信，你们俩没有这个深度的接触，没有默契，结果你直接一上来就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这不是勇敢，这是突兀，这是唐突，这是不负责任。所以表白这个事儿呢，咱们千万不要轻易去做，尤其是在你们俩还没有完全建立这种情感链接的情况之下。真正成熟的相亲恋爱的逻辑是先聊天熟悉， 在线下接触，然后慢慢的培养对彼此的好感，再产生双向的舒适感，最后暧昧的氛围到位了以后，再用表白把关系正式敲定。所以男生所有的表白技巧前提只有一句话，有好感了再告白，有默契了再确定关系。我们现在不是还在读书，还在畅想着 怎么讲，属于青涩的那个年纪的那份简单的爱情铺垫，这种表白是最真诚最稳重，也是有过程的，女生的接受度相对来说也会更高一些。 另外呢，就是表白的时候啊，要
3: 自重，不要太过于情话的堆砌。男生告白最加分的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态度和担当。女孩有的时候不会怕你嘴笨，但是会怕你太轻浮，话大饼随口就撩。比如说男生表白的时候，你少讲啊我离开你我就活不了，我超级爱你怎么怎么样，这些话少说，最好就别说， 而是要多讲认真长久负责稳定的这种话术。比如说你要告诉他，我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认真了解你之后才真心喜欢上你的。你要告诉他你对待感情很慎重，一旦确定就是奔着长久去的，所以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正式追求你的机会。稳一点啊，别一上来我离不开你我没你活不了，千万男生表白别说这些东西啊。 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这场合非常重要，一定要选择私密松弛的场景，拒绝在公开场合去施压。现在我们经常在网上去看到，有很多年轻的，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恋情好像都是从当众表白开始的，在校园里，在宿舍楼底下，然后点一串蜡烛，在商场上，在电影院，在各种各样人流很繁华的地方。其实这些地方，这些场景更适合求婚，不太

0: 释和表白。为什么？如果这个女孩她不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你在这么大庭广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向她表白，你会给她巨大巨大的压力。所以对于相亲交友正经找对象的女生来说，你这样表白那就全是扣分和雷区。因为相亲的女生，或者说真的对待一段感情很认真，想要进入到一段认真感情里的姑娘，她一定是很体面很真诚的。所以最佳的表白场景，我会建议像是你们在傍晚散步的时候，在安静的路边，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或者在你们简单吃完饭结束之后，在你们的车里都没问题。这种氛围更轻松，没有人打扰，也不怕尴尬，更不会给女孩一种被逼迫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在节目里反复提醒男生，千万不要当众去表白相亲的女生，除非有一个前提，你明确的笃定的知道这个女孩100%不会拒绝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把握的话，就别这么做，你会让女孩很尴尬，很下不来台。还有一定要说，比如说我喜欢你，然后呢你就恨不得他必须马上回答你行还是不行，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错误的。表白其实是征求对方的同意，而不是要索取一个结果。成熟的男生应该有的表白逻辑是什么呢？我得告诉你我的心意，我真的是认真喜欢你的，但是我会尊重你的节奏，我不逼你，不怪你，也不会纠缠你。松弛感是男生很重要的一份魅力。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空泛的去夸奖，说你很漂亮，你很好看，我因为这个而喜欢你。走心的细节告白更重要，比如说我记得你的喜好，我在意你的情绪，我珍惜和你的相处。细节永远比套路会更动人。好，这是男生告白的一些逻辑和建议啊，我们稍后再聊聊男生告白的禁忌。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李宇春用元气满满的唱腔传递出活力与祝福，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不仅致敬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更祝愿大家保持热爱，奔赴山海，所有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北京时间18:06，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就是聊表白，来告诉男生和女生们，如果你真的在相亲的时候，或者在你生活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心仪的另一半，你应该如何的向他去表达自己的心意，还有哪一些表白时候的坑咱们是不能踩的。那我们刚才是聊了一下男生表白的一个核心逻辑，以及男生表白的一些技巧，接下来来跟各位分享男生表白的绝对禁忌。如果你犯了以上的几个错误啊，以下的几个错误啊，那你的告白基本上就没戏了。错误一，急速表白，快餐式的心动。比如说你跟这姑娘刚认识没两三天，都没正经聊过几句话，甚至都没见过面就直接告白了，这样的一种行为在女生的眼里判定就是你很轻浮，你不认真，你广撒网，你是个海王。因为相亲它本身是找结婚的对象，而不是找一个恋爱的刺激感，所以如果你到了相亲的阶段依然选择急速表白的话，那这是你感情路上最大的一个减分项。第二点是很多不太成熟的男生会使用的一种表白方式，叫做卑微的乞讨式的表白。类似的话术就是，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你就答应我吧。甚至是，哎呀，我从来没像喜欢你这样喜欢过别人，求你给我个机会吧。哎呀，男生一旦这么告白啊，基本上就没戏了。你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男生一旦姿态过低，吸引力、魅力，男生身上应该有的光环，还有这种荷尔蒙的张力，直接归零。爱情本身是相互的吸引，不是某一方的乞求，你越卑微就会越不被珍惜，甚至被对方瞧不起。所以纵使啊，你作为一个男生

再喜欢一个姑娘，或者觉得这个女孩条件特别好，方方面面都碾压你，也要拿出你男生该有的自信。你想表白没问题，但绝对不能是这种卑微式的乞讨式的表白。还有一种表白的方式呢，比较容易出现在一些情绪特别不稳定的男生的身上，这种男生在感情当中随时会爆雷，就是情绪绑架付出式的这种付出绑架式的表白。类似的话术就是，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怎么还不接受我呀？你怎么还不感动啊？我为你。

现在未来，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在你们的恋爱里，甚至未来的婚姻里，你会多么的强势，你会多么的让我受委屈啊！所以女孩不会接受这样的一种表白方式。第四种呢，就是不走心，用一些土味情话或者是网络文案来堆砌表白，复制一大堆网上的深情文案、排比句、烂大街的情话，或者是一些自以为很幽默的土味情话，但女生一眼就看出来了，你不走心、不真诚，套路太重了。男生表白的时候不需要太华丽的辞藻，就把你的最真实的这个个人情绪、对他的喜欢说出来就足够了。真诚是大于一切套路的。还有一种表白的方式啊，是最常见的，但是也是最错误的，就是酒后表白。哎，都说酒壮怂人胆，对吧？可能平时喜欢这个姑娘，可是一直这个抹不开面子也好，拉不下脸也好，或者说是就不敢怕她拒绝也好，不敢去表白，所以趁着喝完酒了，哎，撞不火一个很明确的答复，可能很犹豫，甚至是婉转的拒绝。但是这个男生还会反复第二次、反复第三次、反复第四次、第五次这种纠缠式的告白，这会让女孩啊特别的厌烦，想逃避，甚至直接拉黑你，就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关联。可能这个女孩真的是在认真的思考和你在一起到底合适不合适，结果你都不给她这个时间和空间，死缠烂打去追着人家，一定要要一个结果。这个绝大部分的女生很讨厌这样的一种告白的方式啊。好，第八种啊，第七种啊，表白只说喜欢，不说未来，不说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空有对他的喜欢，你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漂亮，怎么怎么有魅力，但是你就是不说未来你要怎么样，你没有诚意，没有规划，没有稳重的态度。还是那句话，女生看重的是靠谱，没有态度的喜欢那就是空谈。最后一点就是，男生你该勇敢的时候还是要勇敢的，一直暧昧很久都不表白，最后一定会错过对方。很多男生之所以单身到现在，就是胆子太小了，太犹豫了，可能和一个女孩已经有很明显很浓烈的爱的火花了，那种暧昧的氛围感都已经是粉红色的泡泡了，但是在这个状态里你一年两年迟迟不表白，女生的耐心耗尽了，也就直接放弃掉了，觉得你是不够喜欢我，或者说是你不够有担当。所以如果说兄弟们，你如果有一个女孩跟你真的是已经产生了很浓烈的暧昧的氛围，你也确实很喜欢她，很想认真的和她在一起，到了这个氛围了，都已经顶到这儿了，一定要直接大胆的去告白。总结一下啊，就是男生告白的一句话，真诚要有度，稳重有尺，勇敢不鲁莽，主动但不施压，这就是最好的表白。有的时候女生拒绝的不是你的喜欢，而是你错误的表达方式。

0: 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今天聊表白这件事儿。刚才我们用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用在分享男生告白的一些小技巧和男生告白的一些错误的示范。为什么男生占大篇幅呢？因为在现代的爱情当中，绝大部分的告白还是男生向女生告白，对吧？女孩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细腻，会更加的内敛，所以更多的女孩会选择等待，等待喜欢的男生来向我告白。不过如果说作为姑娘，你确确实实也等待不了了，你想主动出击了，来，我们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再来聊一聊女生告白的一个攻略。首先，所有单身的姑娘们记住那啊，就是主动示爱并不掉价，但是卑微的纠缠才掉价。传统的观念啊，总是告诉女孩们要被动，要等待。但是现在相亲的节奏其实挺快的，大家工作忙，社交圈子小，如果遇到优质合适的男生，你适当的主动，这是一种聪明的做法。女生表白和男生其实完全不一样，男生要勇敢笃定给出态度，但是女生呢，则要用温柔的方式去试探，要留有余地，要进退自如。来分享一些女生在告白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吧。第一点呢，就是要试探性的告白，不要一次性全摊牌。最高级的方式就是向男生释放好感，引导对方主动，保留自己的体面。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你可以告诉他，和你相处我很放松很开心，我挺喜欢和你相处的状态的。又或者说，你可以告诉男生，跟你聊天很舒服，我也挺喜欢和你多接触多聊天的。其实男生们，你如果听到女孩们这么说了，那就该你表白了，对吧？女孩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话术把你对她的喜欢释放出去，话不说满，心意给到，余地留足。如果对方有意，他会主动推进，如果对方男生无意，自己也不会很尴尬。再有呢，就是要认可式的示爱，精准的去戳中男生的软肋。因为男生嘛，我是个男人，所以男人最懂男人。男人最大的情感需求，被认可，被肯定，被欣赏。所以女生不用直白的说我喜欢你，而是要肯定他的人品，稳重、细心、三观。如果你在这些方面给到他一个积极的肯定了，那对他而言就已经是最高级的告白了。比如说你是女孩啊，你可以跟男生说，我觉得你做事很稳重很靠谱，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欣赏，对吧？又或者你可以告诉他，你性格真的很好，很会照顾我的情绪，和你相处很踏实。这个话术一旦出去了之后呢，男生就非常容易了解你对他的意思，也更容易让男生动心，并且主动追求你。男生会觉得，哦，原来他是真的看到了我的优点，看到了我身上的闪闪发光的地方，我被认可、被肯定、被欣赏了，那他会很容易进入到和你的爱情当中。除此以外呢，其实女生的喜欢呀，有的时候不用靠嘴说，靠细节就可以了。你可以向男生主动分享你的日常，主动

回应话题，记住对方的喜好，主动关心他的冷暖，这种无声的好感输出，男生感知特别强，而且不会觉得是你过度的主动。所以有的时候女生的告白不一定非得说出口，用一些小行动小话语，其实就约等于是告白了。另外女生有一点和男生告白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表达出好感之后，绝对不要去追问结果。比如说你已经向男生示爱了，可是男生没有很及时的给到你一个积极的反馈，你不要一直追着他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什么时候给我答复。自信的女生就应该是，我表达我的心意，你接受我们就好好走，你不接受那我体面退场。这种松弛自尊有底线的状态，反而会更加吸引优质的男生。当然了，女生表白呢也会有一些绝对的禁忌啊，我们也抓紧时间简单分析一下。第一个就是全盘托出式的卑微告白，一次性的就跟男生说，我超级喜欢你，我对你一见钟情，我特别想跟你在一起。女生把爱意全部给到了之后呢，男生会直接丧失征服欲，轻易得到的永远不珍惜，所以全盘托出式的告白画个叉。第二点，告白之后反复追问会让对方极度焦虑，你自己也会极度焦虑。说完好感了之后，天天追问对方的想法，反复确认，患得患失，这种压迫感没有男生喜欢。第三点，男生不是会喝酒冲动表白吗？女生会什么呀？会深夜情绪化告白。一到了深夜，这个网易云一听，莫名其妙就 emo 上了，对吧？这种深夜的 emo， 孤独伤感的时候的冲动告白，也是不可取的。这种喜欢啊，在男生看来，你更像是寂寞，而不是真心的心动，非常的减分。尤其在成熟的男生的心里，这种行为是非常减分的。另外呢，就是公开高调的示爱，朋友圈、社交平台或者在多人群里公开表白，关系没有确定，心意未明，高调示爱，积极主动，会让男方很尴尬，你自己也会陷入到很尴尬的一个状态里。除此之外，就是女孩不要倒贴式无底线的主动去表白，频繁主动找他，频繁的邀约他，过度关心他，甚至失去自我的和他相处，这种没有底线的主动换不来偏爱，只能换来他对你的不重视。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整期的节目分享了一下男生和女生双向表白的一些技巧和雷区，送给男生：表白是责任，是真诚，是笃定，不冲动，不卑微，不施压，不套路，稳重的爱意才能够留住长久的缘分。送给姑娘：主动并不丢人，勇敢也不可耻，但是要温柔有度，自尊有尺，留白有余。高级的示爱从来都是自爱之后再爱人。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如果说你想脱单，你想在生命当中寻觅到一个一辈子的伴侣啊，可以添加我的微信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们最后送上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最好的时候》，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晶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

0: 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3: 如同爱恨情仇跌落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云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来，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劈晓，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

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李健在《我是歌手》现场演唱，袖手旁观，仿佛唯有这种藕断丝连的嗓音，才能够唱出歌曲里的苦情。我拿什么条件可以袖手旁观？除非你说，离开我，你从不曾觉得遗憾。

谢谢，谢谢我的观众，谢谢所有乐队的朋友，谢谢。

生活和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逢人就诉苦，旁人终归是旁人，没几个人真把你的伤口当做自己的痛处。自己选择的路就向前走，再苦再累也别停下。这一生我们只需要认真的工作，坚持锻炼身体，心安理得的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然陪伴大家。人们总是要对自己喜欢的人说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废话，真是好傻。不过还有更傻的，那就是有些话明明已经到了嘴边，最终却没有说出口。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按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2: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3: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4: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5: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7集，
11: 焦少成见台阶就下，气冲冲戴上手套走出办公室。片时陈家傲被带出，上了脚镣和手肘的他见到阳光不敢睁眼睛，侧弯着腰跟鳖一样横斜着走路，一拐一歪，一惊一乍，行为外表极为猥琐可笑，逗得一院子的人笑声不断。焦少成依旧生着气，冷眼瞪着陈家傲，直到他上了车。院子里，赵建峰又在不合时宜地追打起吴子山。焦少成瞥见，大喝：“
12: 都给我滚！”
11: 下午，宾馆房间里，兰芝儿与齐天意漫无边际地谝起来。小寨主觉得齐天意很帅，很智慧。齐天意也觉得兰芝儿是混世里的一朵奇葩，率性为人，恣意做事，活出了真性情。两人谈起泥板人安排的那次约会，兰芝儿笑得岔了气儿，半天才说：“
13: 命里有的终须有，你等着，你是我的。”
11: 齐天意觉得他好无理，好幼稚，却又恨不起来他，觉得他很好玩。突然他想起黄子红怀孕的事情，连忙告辞去找他。兰芝儿脸露不舍，齐天一用手指刮过他的鼻梁，嘲笑道：“
14: 花痴不害臊。”“
13: 就不害臊，就不害臊。”
11: 兰芝儿说，尾巴似的跟着齐天一来到黄子红房间门口。在枣树上待了久的鹰连忙飞过来落在兰芝儿肩头。听齐天意在门外叫门，黄子红欣然开门，但等他反应过来造访者是一对时，立刻性目圆睁，轻喝：“
0: 你俩滚，连同你那鸟。”“
13: 姐姐，我给你弄来了保胎药，你呢好好慢用。不过呢，你和齐哥哥的事情就到此为止。”

0: 了，下半辈子有我呢，接替您当他的第二任，好不啦？
1: 哥哥在上海教书，兰芝儿从哥哥那里学来后三个字。黄子红看着这个童言无忌的野女子胡说八道，一股闷气倒逼着她的呼吸，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却也活灵活现地哼笑着说：
2: 哼，只要齐公子能看上你，我呢和女儿没意见，我们母女俩一同祝福你们。
1: 兰芝儿装作不懂，信心满满地硬搂着齐天意。齐天意极力挣扎，兰芝儿不管不顾撒娇道：
0: 瞧瞧，姐都答应了，哥你还傻愣着干嘛呀？咱们去元济村看戏，好给姐和姐肚子里的宝宝让宽眼路。
1: 齐天意满脸无奈，死活不去，不断瞅着黄子红向他讨饶。黄子红极度厌恶地朝他俩摔去杯子，应下的当空飞离，齐天意才扎心地离开。哎呦，兰芝儿很能缠人，他话多饶舌，一说就是几小时，但所讲之事和所述见闻经历对于齐天意来说都很新奇。两人一直待到晚上，吃零食，嗑瓜子儿，喝茶，没话找话。齐天意问兰芝儿：
3: 知道刘伯温吗？
0: 知道呀，是我手下一个跑腿的，原先帮我看护豹子粮，还帮我养过那头小豹子。
1: 齐天意捧腹大笑，笑出了多日来的胸中快垒。兰芝儿看得开心，也觉得很蹊跷，问他为啥笑。齐天意瞧着兰芝儿说：
3: 因为你那个刘伯温很好玩，不过我说的刘伯温不是你的那个，朱元璋知道吗？
0: 这个知道。这么说，你的那个刘伯温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
3: 正是，他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很神，聪明堪比诸葛亮。一次朱元璋大宴群臣，吩咐刘伯温：人都说你聪明，今天你当着大伙的面出两个问题，显示显示你的聪明，好使得大家心服口服。刘伯温亦不饶舌，站起来就问：大家谁能说出我的眼睫毛有多少根儿？众人面面相觑，无一敢答。刘伯温接着走出大殿，回头抬脚，将脚当空停在门槛上，问：各位大人，谁知道我进来呀，还是出去？众人亦是哑口无言。
1: 兰芝儿听得一下子坐起，反复赞叹刘伯温的智慧，叹息自己的笨。齐天意忙劝他恢复自信心，末了问道：
3: 如果有人供你山寨，你能不能有办法阻止？
1: 兰芝儿点头，眨着长睫毛问他要干啥。齐天意说：
3: 如果我是病人的话，我就上山找你去。
1: 兰芝儿跳起，欲将芊芊双臂缠着齐天意脖子，齐天意早有防备地躲过了。兰芝儿亦不介意，拍着手说：
0: 那你快快得病吧，我好伺候你。
3: 那如果其他人病呢？
0: 克玉爸爸，你伯伯这样的肯定行。
1: 月明星稀，夜风习习，齐天意去抚弄兰芝儿的爱婴，说自己啊小时候也养过貂和鹞子。两人聊了很久。此时吴村村头，钱秉承、韩夏春和周云扮作收菜籽的，一前一后推着地轱辘车。罗丽丽扮作农妇，提着一个包裹，车上
4: 一百人
1: 安然入睡。

0: 4个小时后，几人把倪百仁从吴村推到了前山赵家村赵有琴家。月明风清，夏虫作鸣，钱秉成、韩夏春、周云和罗丽丽终于用地轱辘车把倪百仁推到前山赵家村地界。远山人家的狗都很凶，很能看家护院，早听到动静狂吠起来，在深夜荒野里显得分外暴力。韩夏春让钱秉成下去接洽，并吩咐周云戒备，大家先在一处为夏收而新修整的场院里等待。不消几分钟，赵有晴就迎了过来。原来啊，他也是惦记着接应而没睡觉。为避免麻烦，几个人无声地握手，之后将倪百仁从车上搀扶下来，又扶着朝前走。山路蜿蜒崎岖，下坡路又窄，走不开，赵有晴就背起倪百仁走在前面带路，大家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很快顺利到达平台上的院落，进到窑洞，油灯下几个人这才正式相见。钱秉成拉着韩夏春的手介绍说，
1: 啊，这位都熟着嘞，老唐、陇原客求猪善牛打驴蹄手艺好得很。
2: 感谢赵乡党帮忙，太麻烦了，这不知要往返你到哪天了。人托付你了，是我的岳父，因家境富裕，招惹来土匪被打伤了，不敢再在家里住，准备伤好了之后呀，到北边去找女儿，你知道一下就放心了。
3: 老唐，你这就见外了，你挑猪客做哈的善事大家都记得，正没机会报答，你这是给我报恩的机会嘞。
0: 这时饭端上炕，蒸馍米汤炒鸡蛋，赵有晴用竹筷子一一夹馒头递到每人手里，热情吩咐大家吃饭。倪百仁又是发愣，悯农情绪萌发，似乎不愿意无功受饭。韩夏春赶紧对倪百仁道，
2: 大恩不言谢，那岳父你美美的吃一顿，吃完美美睡一觉，这几天啊就听赵乡党吩咐，把安全和伤口当个事儿。
1: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赵老乡，我到了你这当儿，就不住地想起这两句诗，大恩不言谢，真的很感谢呀。我给您写个无名字吧。
3: 呀，千万别客气，您是唐先生岳父，我是秉成岳父，俩娃娃的事情咱得上心。
0: 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起来。饭后大家与赵有晴母亲相见，由于只有两处能住人的地方，倪百仁住在赵母窑洞的管窑里，罗丽丽和赵母一起睡，韩夏春等三人与赵有晴以及两个孩子一炕滚，六个大大小小的男女挤在一面土炕上，挤得难以翻身，热得无法入睡。韩夏春挨着周云和赵有晴，睡在靠窗子这头。两人之前啊，经常听人说一炕滚的故事，觉得很神秘、很刺激，也很难为情。今天终于真实面对了，生怕自己呼吸、翻身打扰到别人，特别是怕给赵有晴两个十几岁的姑娘造成不便。这样想时，却听到那边早已鼾声起伏，自己也就迷糊起来。突然尖锥锥的鸡叫声四起，伴随着顶鸡窝的棍棒被撞翻的声音和鸡翅膀的扑棱声以及狗的狂吠，大家都惊醒。赵有晴忙道，
3: 胡子拉鸡嘞！
0: 说时翻身下床，抄起烧炕棍开门去追狐狸。这时赵有晴刚才的空间全被他大女儿占有，韩夏春和赵有晴女儿身子挨着身子。赵有晴女儿道，
4: 唐叔你嫌热得很就脱衣服，咱就这含着条件，你别笑话。
2: 娃子 你这就叫好得很。我半夜来把你折腾，谁？
0: 韩夏春道，觉得自己啊说了些不恰当的话，耳朵发烧，脸发烫。这时，赵有情进门来，
3: 呀，倒霉的，那只黄鹿鸡婆被狐狸叼走了。
0: 说着上炕来，见女儿挨着韩夏春，骂道：“
3: 死女子，你枉过，看把你堂叔急的。”
0: 大家听着都不好搭话。赵有情吭吭哧哧，终于挤进来睡下。一会儿，大家都睡着了。关陇俗语道：“不说不笑不热闹，不喝米汤不急尿。”嘿嘿，韩夏春夜间走路出汗多，到赵家口后口渴难忍，一连喝了三大老碗米汤，尿憋到后半夜醒来就去小便，小心翼翼地出窑洞来到院子，生怕弄醒别人。皎洁的月光照着院子如同白昼，院墙外远处的九宗山似猛然一步到了眼前，呈现出一派银色素净之美。狗趴在当院中盯着他，见是从主人窑洞出来的，摇着尾巴喔呜喔呜的低声示好。他机警地查看着去找茅房，竟没找到，就开了烧门出场畔撒尿。俯视月亮照不到的山涧，径山蓝萦绕，雾锁群山，他脑际发麻，不由感到煞森，准备匆忙尿完回身进门。就在回身的瞬间，突然眼前闪出一个黑影，他忙抓起门道里劈柴用的长斧子把，厉声问：“
2: 谁？”“
3: 哎，堂叔别怕。”
0: 却是吴子山的声音，正举起双手做投降状：“
2: 你个龟孙子，深更半夜的，你这走手是要做上梁君子呀。”
0: 韩夏春满含责备，将举起的斧子深深扎入土里。吴子山连忙讨饶，试图上前与韩夏春拉手，韩夏春躲闪着：“
3: 恕您多疑，老侄这不是来给您骑自行车捎您来吗？”“
2: 难得你一片好意，那也得我有这个需求才是呀。我这脚伤快好了。”“
3: 这不，您说对了，您的脚才是快好了，等您脚伤彻底好了，老侄再回去不迟。”
0: 吴子山油嘴滑舌，月光下牙齿的黄斑竟更明显，多言无益，甚或坏事。韩夏春只好默许，并与之耐心周旋。吴子山狗皮膏药似的跟着他，赵有情家肯定不能回了，也不知道吴子山是守株待兔多时，还是刚落脚这里。为转移目标，避免引狼入室，韩夏春不得不冒险去敲邻居的木栅门。敲击声宛如啄木鸟啄木洞，在山洼这处平台上回荡放大。栅栏内小院落里杂草不少，月光氤氲处一只狗从院落里跳起，朝他俩直汪汪个不停，惹得赵有情家的狗也应和着狂吠起来，半山腰村子里的狗也叫起来，呵，顿时整个山野激荡起狗叫声，狗叫声的回声以及回声的回声。最后韩夏春耳边只回荡着嗡嗡嗡嗡声。半天，月光里的阴影里，一个模糊的犹如神怪一样的影子游曳而来，让人头皮发麻。走出阴暗才看出是个人，等走入月亮地儿，认清是位骨瘦如柴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的老人。从蓬松如乱柴火乱丝线般的长头发可辨出是位老妇人。女人的狗及时跟着她，殷勤地摇着尾巴发出呜呜轻叫，她始终无语，头抬得很高，眼睛犹如伤口般发出直勾勾的光。目光从韩夏春、吴子山头顶上漂浮过去，步履始终如一地径直走向他俩，似乎要走到人身上。 吴子山忙扶一下韩夏春，给女人让路。韩夏春一边让步一边说，
2: 老乡，我老唐呀，刚出门解手回来。
0: 女人依旧一语不发地拉开栅门，踉踉跄跄地跟着他俩走。吴子山急了，骂道，
3: 老人家，你疯了吧？
5: 你才疯子嘞。
0: 他终于开腔，声音倒是清亮，不像是老人。他借着月光盯吴子山半天，又用冷峻的目光扫一下韩夏春，疯癫道，
5: 老唐啊，老不死的，你怎么才来啊？等得我好苦。
0: 女人没来由的话让韩夏春哭笑不得，却掩护了他，让他松了口气儿。吴子山露出不整齐的牙齿取笑道，
3: 唐叔，你着急了嘞，不讲究茶饭啊。
0: 韩夏春装作没听见，急中生智，继续迷惑吴子山。是泥巴上前轻昵地拉着老太太的手，笑着说，
5: 你说你泡尿的功夫你都等不及呀，这是我老乡好。
0: 女疯子开始解裤带，吴子山忍不住嘿嘿不已，咕噜道，
3: 老乡好真的很老，老得掉渣嘞。
0: 笑着离开了。韩夏春不敢掉以轻心，与女人勾肩搭背，扶着她一起走入月亮背光处，走进屋里去。吴子山离开女人家，走过平台，拐入一个上坡路，隐没在月色里。其实他刚才来到平台，第一眼便看到一个人在撒尿，不想走近后认出是韩夏春，所以并没有发现刚才有什么不对。他的第一目标是泥百人，第二目标才是韩夏春。当然在第一目标消失的情况下，第二目标就变成了第一目标，因为有韩夏春的地方一定会有泥百人。况且现在韩夏春本身就是追捕对象，因此不一会儿他又折回，蹲在一棵杜梨树下查看着。韩夏春早料到这点，为了甩开吴子山，他首先得把刚才的谎编圆，让女人配合他的下一步行动。屋内黑洞洞，适应后看着家徒四壁，韩夏春初步判断女人寡居，处于疯癫状态，于是试探着沟通，故意引话提到，
2: 老姐，你老汉干啥去了？
5: 我老汉你嘛，姓唐，叫老唐。
2: 你怎么知道我姓唐？
5: 谁不知道你姓唐啊，敲猪善牛的嘛。
2: 哎，我是姓唐，但不是你老汉。好了好了，明天呀咱给你寻老汉去。
0: 女人哈哈一笑，门牙在黑暗中悠悠地发着光，漏着气说，
5: 羞羞羞，把手扣，你就是我老汉，还找老汉。
2: 对，还找老汉可以吗？
5: 好，一言为定，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韩夏春没料到他玩这个，忙勾住他的手，一起重复着，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安抚完疯子后，韩夏春溜出木栅了，本来要通知周云赵有情他们的，让其防备尾巴，但发现吴子山猫头鹰一样蹲在杜梨树下打盹儿。恰在此时鸡叫头变，吴子山惊醒站了起来。韩夏春心下一沉，不得不退回女人屋内，坐在破席土炕上合衣而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0: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泥板人吗？
11: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2: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28集。
0: 天微微亮，鸡叫声四起，此起彼伏。韩夏春琢磨着将自行车弄出来，幸好两家隔着墙，而且啊，墙烂着一个豁口，他很轻松地将车子扛过墙来。虽然引起了狗叫，但是他故意将一只猿推倒，以此掩盖狗叫的真正原委。车子到手，他很快哄骗动员着女疯子推车上路了。女疯子嘴上还吹着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招惹苍蝇的骚星猪尿泡。经过杜梨树下，韩夏春故意一惊，问
2: 小吴警官蹲守谁呢？
0: 吴子山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辩解说自己没地方睡觉，悻悻离开了。早晨大伙起床后不见韩夏春，都异常惊慌，纷纷出门四处查看，都不见。正准备去更远的地方寻找时，听到韩夏春在村头方向云雾深处吆喝：
14: 哎，孙老号，哎，半婆娘，哎，敲猪扇牛打驴掌。
0: 大伙儿会心一笑，放下心来。钱秉成多了个心眼儿， 将大伙叫回屋子商量。他说，
1: 老唐之所以不辞而别，肯定出了状况。
2: 有尾巴？
1: 大家都提高警惕，小周子，你要子弹上膛，周身长眼。
15: 那请大夫的事情咋弄？
1: 姨父，你照请不误，不过要多留个心眼儿，随机应变，不可再带尾巴回来。
0: 赵有情顿觉压力增大，背了半袋豆子，戴着草帽，鼻梁上架着石头镜，出发去赵镇诊所找与他有交情的东北军落难军医。晨雾缭绕，从坡下看不到村子，露水打湿了去路，没走几步的赵有情双腿就湿了，他索性挽起裤管，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刚出村头就与韩夏春打了个照面，两人互相看了看对方，都没有言语，但彼此心照不宣。女疯子见来了人，人来疯的叫喊着
9: 一二三，上城关，城关有个毛老汉，顿顿吃饭把门关，营子勤了一颗米，一下碾了十八里，过一桥捡个桃，过一河拾个螺，赶紧骑上热活活。
0: 上午十一点，焦少成在西京新城黄楼参加时局通报会议，主席台上省主席祝兆洲正在结束他的讲话。
2: 总之目下稳定压倒一切，我敦请各位要百倍努力，以不断积蓄国力，迎接和平建国。
0: 大家鼓掌。祝兆洲离开会场，会议主持总结会议。很快大家都开启了小会，议题都是倪百仁未死的种种传言。有的说执行枪决的警察放了水，有的说那个女指挥心里有鬼，倪百仁是他干大，有的说警察无能，有的说天在帮倪百仁。焦少成头耷拉得越来越低，几乎塞到裤裆里。突然他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
11: 少成，你怎么了？
1: 我在听。
0: 焦少成惊慌抬头，是省政府副秘书长白立东。等他再看时，发现大会已散，会场空空如也，他面有难色，连忙起身道别，跑出会场。出了会场，他摘下大盖帽拿在手里，主动去找祝兆洲。祝兆洲人的字勤政为民，忧虑道，
2: 你能来主动找我很好，但事情办成这样很不好，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你手下那个姓黄的能不能干？你们拿个意见出来。
0: 焦少成立正行礼，大声道，
1: 好好，属下一周之内一定让倪百仁人头落地。
2: 我不希望我一直听豪言壮语，而一直被委作斥责，人头落地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也要考虑他身上背的共党期间联手闹事的情报，这一点你要和志坚做好沟通。
1: 是。
0: 焦少成眼盯勤政为民四字，倒退着仓皇离开。回到警察厅，焦少成紧急召集厅务会议，立即部署，命令全省能够抽调的警力全部赶往咸阳充实刺王行动。会后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落实刺王行动的深化细化工作。为使工作落到实处，起到实效，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挂帅，他的亲信组成的八人督察处，分布各地检查督促工作开展落实情况。等着一切安排妥当，他才长出一口气。过了午饭时间，他抬脚回家吃饭，知道他回家，母亲吩咐特意做了一大桌菜，但家里的气氛不大对劲儿。母亲吃了一小碗凉粉，菜也没夹几口，就借口头晕回自己房间休息了。母亲刚走，父亲就开口，
1: 哎，咱们说这也是喜事儿吧， 咋弄得猪嫌狗不爱的？日子定了吗？还日子定了吗？爸的家的，你结婚时老子提前半年就知道日子，提前一个月就给程家行礼数，提前半月就给你舅舅家、你舅爷家下帖，拉马垂凳半年呀。而我结婚，你咋这时候还不知道？后天就娶人嘞。
0: 焦少成一个头两个大，有心待在家里筹办父亲娶小一事，可处决倪百仁的案子还悬在空中，十万火急。他刚才给省主席立下军令状，难道不到两个小时就要窝回家里来张罗私事吗？这样想着，他眉头拧成一个核桃疙瘩，不知道如何自处。见儿子不痛快的样子，焦老财放下筷子，气狠狠地回自个儿屋里去了。满桌饭菜只剩下焦少成一人面对，他吃得更加索然无味。这时听到父亲打电话的声音。
1: 祝主席啊，打扰你午休了吧。我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后天你们公家人5月19号是我大喜的日子。对，第三房小可人啊，您一定要来凑热闹啊。好事是好事，但是没人张罗。

0: 少成不是最近工作忙得很吗？不是他亲自抓。那好，好得很，好得很。那我就让娃专心支应我这事儿。谢谢谢谢。就这儿。
1: 焦老财打完电话，顿时眉飞色舞起来。走出房门，却见儿子就站在门外。他于是得意地说：“
0: 怎么样，大给你把假请好了。”
1: 焦少成不知是福是祸，无可奈何地准备父亲婚礼。父亲坚持大办，坚持按老规矩承办，坚持在家里办，不允许得过且过，俭省宜城，上酒店包宴席。所以一切相俗，回到民国初年，取焦少成母亲时的样子。焦少成正在领受父亲任务时，西京城最出名的总管和司仪相继到来。总管很快划了出个单子，征求焦少成意见。焦少成拿过一看，屠宰两头牛，活杀四头猪，七只羊，做四座子豆腐，蒸20锅蒸馍。总之，按照120到150桌准备。再就是请帖，需要下请帖的有200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40多人，连同焦少成舅舅家、舅爷家，共53户，必须焦少成亲自送到。舅舅家、舅爷家13户，需要焦少成当街当院或者当面下着跪去请。焦少成忙说：“
0: 答，这才是最急火的，我现在安排车，坐上车去办，就这来得及来不及还不一定呢。”
1: 见儿子忙张的样，焦老财嘿嘿笑道：“
0: 寡妇到门边还得个老驴钱嘞，你以为娶媳妇那么容易？就这呵呵，把他夹的还不请假。”
1: 这时司仪拿着单子给焦少成看，焦少成吩咐他直接跟父亲和总管沟通，自己啊忙夺路而去。下午天热得发狂，黄子红打着遮阳伞，胡志坚戴上遮阳帽，

0: 两人吩咐司机开车，准备一同离开咸阳回省城。胡志坚一只脚搭上车，却故意吆喝齐天意：
1: 大记者，你安心处理这边事情，我和子红呢有事儿回省里了。
2: 好，请你照顾好我娃他妈。
1: 一定不负众望。
0: 胡志坚关门，警车绝尘而去。两人走后不大一会儿，警察厅下来200多号警察，他们在咸阳警局院子稍作逗留后全部开拔而去。齐天意心里一沉，忙撒着拖鞋去打听情况。办公室小刘告诉他，这是要开赴甘河边吴村一带去拉网搜捕病人。齐天意低头沉思着往回走，兰芝儿见状嘟嘟性感的嘴唇，对齐天意说：
3: 哥，妹子回呀，你跟我逛去呀。不，
2: 老婆都跟人跑了，我还等个什么劲？
0: 齐天意干巴巴道。晴空万里，两人双双策马奔腾而去。一整天，韩夏春都烧着疯女人，在吴村到后山赵家的官道上转悠，张罗生意，实际目的是监视这条路上的眼目。下午3时，他在赵家村口找到钱秉成，两人走进一个破旧的厂房子。韩夏春道：
4: 是这，昨天吴子山跟踪，我就到隔壁这女人那边将就了一晚。
5: 大家一早就知道这里不安全了。
4: 对，病人伤情如何？
5: 罗大夫一早就给看了，现在就等我岁月父请的人。
0: 又得转移，而且啊，必须从速。韩夏春沉吟一会儿，吩咐钱秉成通过地下关系，在泾河渡口一带，给倪百人找了个安全落脚的地方。两人商量了细节和注意事项，钱秉成就起身落实去了。傍晚，赵有情带着一个中等身材、邋里邋遢、着旧军装的中年男军医回家。军医与罗丽丽配合，一起给倪百人进行了仔细治疗，直到晚上9点多，伤口才处理完。倪百人顿感身体轻松了许多。月色如银，照进窑洞。大家借着月光喝汤，人多粮少，晚饭喝的野菜粥。赵有情反复表达着歉意，大家彼此都深觉不安。喝完汤，赵有情送军医到村口，军医赶夜路步行回去。这时，村里传出国民党军队要来搜山的消息，赵有情一时心急火燎，只盼着韩夏春和周云能很快回来，大家好商量处置办法。他从窑洞转到院子，从院子转到院门外，不断观察情况，不时又回到倪百人跟前看一看。倪百人不知实情，瞧着焦急的赵有情问：
5: 老弟，你村子有人扮婆娘不？我在这方面力洒得很。
6: 我都光着脸。
0: 倪百人大感兴趣，开始给赵有情提供适合他的寡妇信息。赵有情心里有事儿，哪听得进去，只好嘴上应付着。几小时后，办事利落的钱秉成已经到达泾河渡口的北斗炉村。他找到地下组织，分头做了周密安排，又在窦家祠堂召集会议，专题研究接救倪百人到渡口的工作。会上确定了接头的联络暗号，详细交代了倪百人的特征，研究了临危处置的预案。做完这一切后，钱秉成才星夜赶回。后天就是焦老财取小吉日，今晚西京招待所觥筹交错，热闹非凡。焦少成请制客喝酒，分配人员承办后天婚礼上的杂碎事宜。仪态万方的黄子红也前来领受任务，他的任务是迎接招待厅局以上的来宾。后来有了变化。宴会临开始前， 祝兆州也波冗莅临。席间他看到一袭旗袍的黄子红十分惊现，安熟风月的焦老财看出各中端倪，开玩笑问：
5: 主席老弟，您啥时间成起好事啊？
0: 一句话问得大伙儿哄堂大笑。祝兆州彬彬有礼，威仪地地地端起酒杯与黄子红撞去。深夜月光下，韩夏春听闻警察要搜山的消息后，赶紧朝后山赵家村赶回，殊不知新的危险正等着他。韩夏春借着月光骑自行车到一个山梁，山梁地势高，迎面刮着一股劲风，吹得他差点骑倒。他慢悠悠骑过一个拐弯，就到了个急下坡，车子一下疾驰起来，他连忙捏闸，同时把好方向，却失控闯进一队警察里。韩夏春一惊不敢下车，警察更是一惊啊，纷纷让出一条路来，任韩夏春冲过。穿过的时候，韩夏春镇定下来，认出队伍中的赵建峰，就猛蹬几下，车子飞起来，很快跑出近百米，却不料偏离了路面，打着拐几乎摔倒。这时赵建峰也反应过来，叫道：
1: 快乔朱克，抓活的。
0: 众警察得令，回转身子追过来。韩夏春正在慌乱之中，吴子山突然从一旁斜刺里闪出来，他迅速扶稳车子，小声说：
7: 跟我来左边。
0: 别无选择，韩夏春只好跟着吴子山，两人连人带车从左侧减判吃溜溜下，又在小灌木丛中急走几步，就来到一家烂塌庄子前。庄子的院墙已经倾颓倒塌，院内满是半人高的蒿草和花椒树。吴子山扛起车子，拉着韩夏春越矮墙而入，惊跑了几窝野鸡和三只狐狸。月光下可见中间窑洞的外顶上还悬着一窝人头蜂。两人顾不得这些，吴子山不顾一切地踏到蒿草和满是硬刺的花椒树枝，趟出一条路来，来到一个破门敞开的窑洞。很快听到赵建峰指挥督促警察的声音：
1: 给我上，保卫塌庄子。
8: 下地道，我来抽飞那窝蜂，给咱打掩护。
1: 妙主意，车子呢？放哪儿？肯定下不去。
8: 顾不了那么多，逃命要紧。
0: 吴子山说着，扛起一根靠在院崖上长两三丈的枯木杆，直戳向人头蜂。两人及时躲进侧面窑洞，扑通一声，一个人头撞到蜂窝，凌空跌下摔碎。霎时无数只大黄蜂嗡嗡盘旋在荒野院落周遭的月影里。
1: 把车子藏起来吧，若大黄蜂出战还来得及。
8: 你等着，那边有个高窑。
0: 吴子山说着捂住头脸，扛起自行车出去了。一声枪响传来，韩夏春不时朝外张望，焦急地在满是糖土和蜘蛛网的地上转着，发现小腿被荆棘刺伤，血珠子不断滚下来。他忙抓起绵绵土敷在伤口上，很快止住血。外面警察在吆喝：
9: 就在里面，朝里搜。乔助堂，你被包围了，快出来。
1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90后女生吴维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孩子，从小在她的认知里，一个家有五口人，就是我、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在她的印象里，家一直是爱的城堡，外婆会给维维纳鞋底、扎小辫儿、戴蝴蝶形状的发卡，祖孙三人一起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鸟笼里的小鸟被老鼠偷吃，外公会告诉她是小鸟自己飞走了。吴维成绩不好，外婆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2013年6月外公去世了，五年后外婆也去世了。等他赶回家，他们都已经变得不可拥抱，不可触及。2020年3月吴维回到外公外婆居住的房屋，在车库里搭建了简单的摄影棚，开始整理拍摄外公外婆的遗物。在老屋里，吴维要面对的不只有曾经的爱意，也有家族在岁月流传中留下的痕迹。他看到了许多陌生、悲伤、失意，这些也都是外公外婆的一部分。在打开一件件遗物的过程中，吴维重新认知了外公外婆，除了是爱他的人，他们也是生长于那个匮乏年代的普通人。他们节俭囤积，有着不顾一切留存物品的悲凉与无奈。2021年5月，这些影像作品最终被整理出来，成为了吴维的硕士毕业展。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芬芳一生，并用它完成了一场与外公外婆的告别。基于芬芳一生，他写下了很多整理遗物期间的缜密心思，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巧合的是，做这本书的小团队成员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本期节目党组织，我们就来走进吴维，倾听他分享和外公外婆的故事。

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外公去世后，家里只剩外婆。有次外婆高烧不退，我在北京念书，和妈妈通电话时，外婆凑近说，要我好生学习，她不想我。那是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小时候我想过，我不如不要这些爱。我好羡慕那些没有外公外婆的人，因为他们不会经历丧失之痛，但这种痛苦我至少要经历六次。告别仪式上，我要去帮妈妈统计有多少人需要多少车，要把亲友们安顿好。看着仪式上缺什么少什么，觉得有个东西撑着你的脊梁骨，把你撑成了一个大人。大姨说，吴伟，你怎么回事，突然长大了那么多。前阵子我读到二姐的文章，当一位普通北京市民开始整理父母的遗物。她写道，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外公外婆的痕迹。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一家只有三个人，老师问一家几口，我就会说是五口。我去参加游园会，得到一块非常小的绿豆糕，吃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分成五份，这就是我对于家庭的概念。现在回想起来，和外公外婆在一起都是蛮寻常的生活细节。他们很爱骑三轮车，外公骑车，我就会坐在外婆的怀里，三个人一起去菜市场。他们会买我喜欢吃的咪咪虾条、小人书，再这么溜达回来。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然后蹦跶着跳下床，外婆会给我扎特别好看的揪揪，加小蝴蝶的夹子，一闪一闪，超可爱。我一直以为外公真的喜欢吃汉堡的面包跟菜，我每次都会很认真地留给他，自己再把肉吃掉。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们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他们也熟悉保护着我的心性。小时候成绩不好，有次回家和外婆说了一嘴，她就说，我乖孙全天下第一好，哪个都没得我乖孙好，哪个说我的乖孙不好。我就再也不和他们讲学校里不开心的事了。长大后，每当别人说我不好，就想起外婆的这句话。其实外公喜欢李宇春，是一位玉米。因为我和妹妹都喜欢李宇春，她本来是爱屋及乌，后来自己也真的很喜欢了。她极其喜欢新鲜事物，有两辆三轮车，两三个手机，她要跟随潮流，要感受科技。前不久我找到了一段她自己拍摄的视频，她就拍了她的房间，在镜头后边说，这是咱们的寝室，这个多好，有漂亮的被单，有舒适柔软的床，太好了。我妈妈会觉得家里那会儿太乱了，很像一个垃圾堆，但其实外公很喜欢这个家。看到这个视频，我就想他们晚年是幸福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很遗憾的事情，因为爱在你面前的时候往往都很难感受到。我在外公外婆的疼爱下长大，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和生活，他们好像还留在原地。有一年我去台湾交换学习，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大陆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种见到了新天地的感受。我完全忘了给外公发信息，快一个月过去我才给他发了个信息。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是怎么回我的，他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盼着你的这一条短信，我想你想到流眼泪。我觉得很惭愧，忽视了他们的感受与想念。其实长大以后，我每次出去玩，外婆都会问，你去哪儿，跟谁去，多久回来。问完一轮，过一会儿又问一遍，我就觉得很烦。现在想起来，她那会儿已经有那么一点糊涂了，所以才会不断地问。如果我当时多一些耐心就好了，但现在所有的后悔都显得那么无力。

0: 2020年3月，我回到和外公外婆一起居住了17年的家，打开封存的银幕，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拍摄的时候，我的构想原本很单纯，我想过搞一堆画眉鸟在空中飞，他们最喜欢的弹珠琴下到一半，想呈现出他们没有离去，一切还是生机勃勃、很活泼的样子。主人只不过离开了一下，那时候我觉得他们没死。但回到老屋之后，我发现那个屋子是死的，啥也没有，鸟根本飞不起来，只剩腐朽的鸟笼，弹珠琴也都找不着了。我意识到我最初的设想不对，那个瞬间一切想法都变了。我很被迫地接受了他们已经去世这个事实。在密集拍摄的阶段，我几乎每天都去整理外公外婆的遗物，有些物件就放在原位拍摄，有些东西包到车库搭建的影棚中在创作。那段时间我每天在老屋拍摄哭，妈妈接我回家，我会跳会儿绳释放掉一部分悲痛，晚上就把片子整理出来。整理遗物是一个费心力的过程。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外婆手缝的小黑布包，里面装着一张珠宝金饰的发票，两封我8岁时写给她的信，一张水晶项链鉴定结果书，一张中国银行的外汇兑换券，一张外婆的爸爸和他弟弟合影的底片，3张记账单，一张收条，一张计息收费单，3张人民医院的门诊收据，2张定期储蓄大额存单和2张我100天时的底片。最触动我的是外婆的病危通知书，那张纸很残忍，它会直接反映出你这个人的缺席。妈妈后来也会跟我一起来整理，她最喜欢的是外公留下的一张字条，写着我们修表去了，好像他们只是暂时离开还会回来一样。我还发现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所有我给他们写的信和明信片，我还给他们做过日历，寄过拍立得照片，做过很吓人的换脸娃娃，还有一些石头。打开袋子的时候我有点错乱，这些东西是我送给他们的，可是为什么又回到了我这里？有本事这个东西也带走，东西留在这里，人却没有了，为什么我要送给他们？我以此推断我的生命也没有必要，因为我做的都是无用功。我以前那么用心准备，赋予了那么多情感给到这个人，现在这些又赚回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它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它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无为的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整理遗物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外公外婆生活年代的过程。他们攒了很多东西，我常常会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或者皮包里找到几百块钱，都是外公藏起来的。外婆会把钱缝在贴身的衣裤里面，你就知道钱对她很重要。很多报纸、瓶瓶罐罐全都堆在一起，还有很多物件装在一个小包又一个小包里，堆起来像一座小山。在他们走之前，我们家的废品几乎都没有卖掉，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很多人都让我用形容词来形容他们，我就会说节俭。外婆一直都是亲手纳鞋底，我们去餐厅吃饭，外婆一定要打包，要把纸巾拿完一圈。我们去住酒店，也会把所有的洗发水、拖鞋一扫而空，以至于我今天住酒店看到拖鞋都有一种奇特的欲望，要控制自己很久，差点给客房打电话问那个能不能拿走。我根深蒂固的也有和他们相似的习惯，比如说我跟爸妈就是待不到一起，我回家就一直关灯，我爸就跟在后面一路开。他们都说我把家里搞得黑黢黢的，但他们就是特别喜欢亮堂。我跟外婆出去旅行，她是个社牛，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掌握对面这个人所有的信息，叫什么，从哪儿来，去哪里，做什么工作，家庭关系好不好。也许她不是真的想跟人家做朋友，想了解人家，而是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去判断对方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帮到我们家。其实这也是她保护自己，保护整个家庭的方式。2020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族历史的写作工坊，之后回到外公外婆的家乡开县，找到了一些熟悉他们的远亲近邻。我看到了外公在学堂上学的照片，是个俊气的男孩，带着绑腿自在地坐着。从我记事起，他们就是老人了。看到他们那么年轻的照片，才反应过来他们也是从一个小不点儿慢慢长大的。我又去了温家沟，那里遍地是竹子，我看到了外婆在那里成长的老房子，超级破。在村子里，我向那些婆婆问起外婆的名字，因为90多岁的婆婆说：“温美芬啊，啷个不认识呢？我们就在那儿跑到长大的，经常在一起耍。”在开县，我看到了更真实的外公外婆，他们是社会上的人，是老师，是朋友，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变得有层次。你会发现外婆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她的学生提到她会在电话那头哽咽，会记得外婆教她写田字格那些细碎的细节，会记得外婆爱吃什么东西，那不是一个普通老师能够做到的。那段时间我会做噩梦，因为见到太多故人，醒来之后就感觉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惊扰了一些不应该去掀起的回忆。但是在开县的这一段经历仍然是我觉得最奇幻的，因为这段经历我在后面梳理遗物的过程里感觉自己没有被外公外婆排斥。当我再去翻外公的柜子，找到那些小字条小本本的时候，能够跟这些东西更自如地在一起。没有办法参与外公外婆的那段生命，我不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时光，这是宝贵的经历。爸爸跟我说，生命是很公平的，你只能跟他们共处一段路，那你只需要把这一段处好。这次旅行之后，回溯外公外婆的一生，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含义涌出来，不再单纯是他们好爱我。我再去拍外公外婆的遗物，心情就变得不同。以前我走进那个屋子，你只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东西，现在每个东西都好像在争着抢着想跟你表达什么感受。我也会想起爱意之外的更现实的生活，想起看到过的他们激烈的一面。我家原来在成都最有名的酒吧街楼上，在3楼，楼下所有的动静都会传来，酒吧从晚上9点开始放歌，放到凌晨2、3点，大家都很难睡。有一天，外公和外婆端着一盆滚烫的开水想要往下浇，
他们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让下面的人能够注意一下。我觉得这是不善良的，也不符合他们教给我要去做一个善良的人的所有认知。这对我来讲是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我也了解了他们失意孤独的一面。家人后来跟我说，外公生前其实是很忧郁的，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不开心。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亲很早就自杀去世了。外公读书成绩一直非常好，保送到了西南师范大学，但他的妈妈跪在他面前求他说，你不要去念这个书，因为你要养这个家。他没办法去上学，最后做了老师。再回看我俩的短信，我也能感受到那中间除了有对我的担心疼爱，他也有很多心情不好难过的时候，甚至有对死亡的恐惧。而外婆其实是个很暴躁很激动的女性，我知道的所有骂人的脏话几乎都是从外婆这里学会的。而外公很多时候是很隐忍退让的，他要养家，要拉扯五个孩子，他跟外婆在精神上达不到共鸣，这也是那个年代的老年夫妻生活很重要的特点，要维持家庭的表面平和。在这种夹缝里，他其实是很矛盾的综合体，一方面可能非常喜欢享受这场生命，另一方面他一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在书中也写到，有时候外婆吵吵吵，我外公就会假装听不见，然后说，温老师，你先喝口茶再接着吵。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天哪，真是太妙了。那个年代的老人大概都是这样的性格，他可以接受跟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在一起，同时又还是会很爱她。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外公外婆去世后，吴为重启记忆的闸门，通过拍摄和书写重新走入他们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吴为对外公外婆的回忆。

拍摄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想过放弃，因为我拍不下去了。一个是哭得太厉害，二就是我解决不了自己的表达，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多，真的太多了。衣服有几百件，怎么一件件拍，要拍到什么时候才能毕业，我不知道。这些内容陆陆续续拍了一年半时间，最终完成了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创作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从外公外婆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给这个作品起名《芬芳一生》。毕业时有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他说大学生为什么不去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祖国的宏美与壮观，要去讨论不吉利的生死，思想不健康。第二点，他说我们家的家庭相册可以从地上堆到天花板，我为什么要来看你这个作品？这个质疑是一直存在的。我回答他的大意就是，这是我做给自己，做给自己和外公外婆那段记忆的。这个作品后来入围了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了31米长的展现。有个叔叔看完后说，我家也是这样，你不要丢任何一样东西，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博物馆。事实上，影像中有一些是我拍的外公留下的报纸，好几摞。拍的时候，收废品的阿姨每一天都虎视眈眈，她也不知道我在干啥，就问，你今天还是整不完噻？我说不得行。后来我想，阿姨都盯了2周了，她每天都盯着我，不给她实在说不过去。有一部分药物都生虫了，后来也处理掉了。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出版后有一个亲戚姐姐跟我说，维维，感谢你让我看到了我的外公。他首先有了家族属性，找回了家族记忆，这之后才是某种社会属性。他从我们最小的家走入了稍大一点的家族，最后才走到了社会。在展览现场，我也听到很多观众的故事。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的展览没有放留言本，平遥也没有放，是我坚决不放的，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但在平遥的展览上，一个老爷爷过来跟我说，你这个展览什么都好，但我要提2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缺一个留言本，你让我们这种有想法的没地方表达。然后他说这些影像太感人了，我跟他站得特别近，他一边说就掉下了一滴眼泪，那滴眼泪啪嗒掉到我的手上，是温热的。它猝不及防滴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觉得那是真实人类的情感，来自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来自我的祖辈。之后我才能开始接受大家说，因为你的项目，我要带外公外婆去旅行，我也要回去做家谱。因为你的项目，我不能再拖延之前陪伴他们的计划。如果能够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和改变，我也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项目总共做了20次展览，我很喜欢在杭州鸟屋的那一场。一个老奶奶在看展览上我的小毛衣，其实她站在前边，形态和外婆很像。拍摄的痛苦可能只是来自整理本身，但最后它变成了一些可以谈论的故事，它可以给更多人力量，变成了一种共振。会有朋友说，谢谢你让我以这种方式认识了你的外公外婆。原先这本书的首页是写着献给外公外婆，后来我们改成了献给我们的外公外婆。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制作团队都是由祖辈带大的孩子。设计师说，这个书让他想起有一年他把家里所有老人那些小小的照片都扩放到了5寸那么大，就是想让他们看清自己年轻时的样子。编辑是被奶奶带大的，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起奶奶给自己讲了无数的故事，做了无数的游戏。他也会记得在每个夏日午后，坐在竹床上用洗筛干净的鸭嘴巴给奶奶挠背，那是一种怎样安宁的幸福啊。他写道，我的记忆里满满都是奶奶的影子，可惜奶奶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这个字。现在借着这本书，
我终于可以对天上的奶奶说一声我爱您。我的导师也写了推荐语，最终定稿之前的十天，他说有一个关于姥姥的秘密，他不愿意跟大家分享。没想到十天后，老师又给了我一版，说最终还是决定把它写出来。他讲到了与姥姥再次相逢的梦，讲到姥姥做的饭，讲到自己要将姥姥倔强的灵魂记录在黑白胶卷里，讲到衰老的他被困在老宅基地上的新房顶层六楼，每天望着窗外陌生的景象发呆。祖辈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你不太清楚哪些东西是具体的，他们给你带来的。对所有被祖辈们带大的孩子来说，最大的共同点应该就是心里一定会有一块很柔软的东西。祖辈对我们的爱表现形式或许不同，但都是同样的纯粹。和所有祖辈一样，他们的爱就是很无私，他们不要回报，对我们没有要求。在现在的社会里，任何一种爱里，这种无私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对于爱，大家总会有一些诉求。像我爸就会说，你是一个女孩子，所以你应该要传宗接代。昨天见了一个叔叔，他对他的女儿说，试管婴儿也可以，只要你搞两个出来。他对女儿的要求就是这样，他说我要有人来陪我度过晚年生活。父母对儿女也会有自己的诉求，挺普遍的，但祖辈们往往不会。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说他妈妈前不久去世了，去世的第二天他的女儿要考试，他就自作主张没有让女儿知道这件事情，也没有让她去参加葬礼。最近有一天，女儿在做作业，突然哭着对妈妈说，我想外婆了。他说外婆是家里唯一一个会对他说你吃好睡好就好，学习没有那么重要的人。

我爸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神算子，能知道老人什么时候走，但是两位老人他都没有算准时间。外婆走的那一天，爸爸想着昨天才上去看过，今天就不去了，就把妈妈从医院喊回家吃饭了。听说外婆不行了，又往医院赶，到的时候外婆应该还有意识，但没有说到话。妈妈跟他说，你还说你算得准，我再也不得相信你了。有一次在饭桌上，爸爸说外婆走了以后，妈妈和二姨大姨他们几个把衣服放得好好的，还放了枕头，想让外婆舒舒服服地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最后工人弄了一个胶纸袋，把袋子拉开，提着外婆的脚和胸上的衣服，帮的一下就丢在那个胶纸袋里头。他提的过程当中也没有不礼貌，肯定还是比较常规的操作，没有任何感情因素，就是把尸体装到装尸袋里。妈妈说，哎呀，别说了。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妈妈经常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做了，能不能不要哭了，我不想看你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管过她，因为我觉得那跟她没关系，我在处理我的情感，完成我的学业，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在心里一直有这样自私的想法。但有一次分享会上，主持人请她上台说，杜姐，其实您最有发言权，因为去世的是你的爸爸妈妈。听到这句话我哭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影像里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有人都只说外公外婆，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一切是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关系的，因为妈妈称呼他们的

0: 时候也会说你的外公外婆，从来不会说我的爸爸妈妈。直到那一天听到主持人的这句话，就感觉像有个人敲了我一下，我觉得我太无耻了。我口口声声说做了一个要献给两位老人的东西，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对我妈造成什么影响。她贴了那些 CT 胶片，贴了千纸鹤，整理了报纸，她每天送我去老房子拍摄，又要接我回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她承受了什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天在台上，妈妈说之前确实是不支持我的，一是怕我难受，二是她自己也不想去触碰。对她来讲，这是一个要去把伤口揭开的过程，而且伤口明明在结痂，现在却要撕开它，它就更变得血淋淋，很痛，让它慢慢愈合不就好了吗？但最后所有影像出来之后，她是喜欢的，也是骄傲的，她会觉得自己参与到了里面，这是她的劳动成果。她说整个帮我拍摄的过程还是有点好耍。那天在台上，她说其实想对维维说一句谢谢，我们没有在私下这样子去谈过，但我知道这个过程也是达成了妈妈情感上的释放。她是外公外婆的幺女儿，一生很受疼爱，妈妈照顾他们也是最多的，他们彼此陪伴相互依靠的时间太长了。她以前觉得外公外婆过世之后，她就会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走之后要怎么活。但是现在他就说，你看我不也活得好好的，那可能就是他现在自己生长出来的生命力量。有一天他跑进我的房间，说我要再给你说点事情。我想起好多小时候的事，他不再是抗拒，而是能够坦然接受。他在这个过程里肯定是完成了一些转变，让这些伤疤变成了不用时刻放在他心里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它让死亡可以讨论，让你觉得伤口可以被触碰，这个痛苦可以被揭开，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妈妈是这样形容的。这些照片在做毕业展的时候，有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我觉得你这组作品很不好，很不成功，很不美，你不应该做这样的创作，不应该这样子毕业。他还跟我的导师说，你的学生怎么能做这样的东西。导师跟我说，你看到了吗，即使是遗物，大家都会要求你要拍得美，大家就是这样子在要求审美，要求图像，即使是残酷的冰冷的内容，大家都要求你要拍得热烈，拍得绚丽，拍得精致，大家不允许你是朴素的、粗糙的、直接的。书出版后，爸爸发了条朋友圈，他说外公外婆的生命得以永恒。我不知道艺术能不能永恒，也不知道这件事能持续多久，但是他或许多多少少的让这两个老人不再只是存在于墓碑上的两个名字。不久前有个朋友说，最近女儿长大了，我没法跟她聊生死，你的书到了可以当成教材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告诉大家，死亡是一个我们可以放在明面上来讨论的话题。和众多家庭一样，死亡从来都是一种禁忌。小时候过春节说谁谁谁死了，妈妈都要过来打嘴巴，因为不吉利。这带来的影响是，外公外婆给我养得这么大这么好，有一天突然这人就不见了，却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更甚的是，在我们那里的火葬场火化的时候，按下一个按钮，人的尸体进入火化炉的时刻，随之就会燃起一场特别绚烂的烟花。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为了吸引人的注意力，而不让你去直视生命的死亡与消逝。它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就像庆祝死亡的白日焰火，又荒诞但又美妙。后来每一次有人去世要火化的时候，我都很努力坚决不看烟花，甚至在综艺里死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要打一个引号。为什么我们不能堂堂正正放在面上来讨论死这件事？但现在死亡、疾病都不再是我们讨论的禁忌了。我妈妈现在就会有些危机，

的身体也会开始出现一些状况，他就会说，妈妈再努力一下，争取再陪你50年，我再也不会再提到死这个字的时候被威胁着要打嘴了。一次分享会上，有一个观众憋了好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你在消费外公外婆吗？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气鼓鼓的，我说，卖书本身就是一个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完成消费行为，请大家帮我贩卖情感，请大家让生与死的讨论可以去到千家万户。外公去世已经11年了，他去世那一年我上大三，当时我正在准备一个课程的剧本作业，标题就叫我的外公。为了完成这个剧本，我想多了解他，但那个时候外公讲不出话了，很多采访都是爸爸帮我完成的。其实很遗憾，陪伴这么短暂，现在你就只能在身边人身上下功夫。比如我会问爸爸，你要不要讲你的故事？我来北京出差，爸爸就会想一起来，他说能跟你一起坐个飞机，住同一个酒店，对他来讲都很好。正因为有人会离开，所以爱的表达要更及时、直接、勇敢，不遗余力。外婆的告别仪式后，依照习俗，我们撒了很多米，大家都要去接米，接得越多福越多。后来我带了一小撮米回到北京，每天把米揣到兜里面，就像带着外婆。我带着她去坐公交车，带她去暗房，带她去上课。有些时候见到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我就会站在那儿很认真地说，我要送你一粒外婆。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目瞪口呆之下拿出一粒米送给他们。我觉得这个词很美，送你一粒外婆，她会一直陪你，多好啊，一直到米被我送没有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的听友中一定有很多人和吴为一样是被祖辈带大的孩子。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写下你们的故事，或者提出建议和要求。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5集，生母寻子惹官司。上回咱们说了，这王敬山把这孩子卖给了赵旺，两边签订契约给了银子，这算是买卖成交。赵旺抱着孩子在这当涂县城就雇了一个奶妈，然后呢来到渡口，把送货的这个事儿就跟伙计们交代一番，让他们去武昌送货，自己呢另雇了一条船，带着奶妈带着孩子一起回到上元县。陈氏知道孩子这事儿啊，也是非常欢喜，老两口呢就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赵泽长。什么意思？就是恩泽长久的意思。等孩子断奶之后，赵旺呢把这奶妈呀就打发回了当涂县，孩子呢就由陈氏他来看着。母子二人也是甚是相得，谁也看不出来这是抱养的孩子。到了7岁呢，老两口把孩子送到学校，平日里呢让孩子啊在店里学点生意。这赵泽长挺聪明，也非常听话，对父母呢更是孝顺，一家人和和美美，似乎是一个挺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说呀，天有不测风云，哎，要是没有事儿，咱们这故事还讲什么呀？是不是肯定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赵泽长13岁那年，赵旺去世了。赵旺去世，老太太陈氏他来管这家。陈氏呢也不想让赵泽长读书做官，就是想让他继承家产，把买卖做好，所以呢让他退学了，跟自己啊一起打点这个绸缎庄啊，这银楼啊，家里这点生意。再说王景山一家，自从把刚刚生下来的孩子卖给赵旺以后啊，得了20两银子，这在当时呢是挺大一笔钱。王敬山呢用这些钱买了10来亩地，盖了个房子，就过上了中产人家的生活，也算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但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就这一年江南流行时疫，霍乱呢、痢疾啊、风寒呢，就这一类的传染病大肆的蔓延，被传染的人那是九死一生。王敬山一家这生活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是好日子还没过多久，一家子 都染上食疫了，父子六人相继身亡，就留下李氏一个人。李氏啊，也只能卖房子卖地安葬他们几个人。而当时呢，染上食疫的人很多，到处都是哭喊声，特别的凄惨。这李氏呢，把一大家子人都安葬了，家产也卖个精光了，孤身一人没办法，当乞丐去吧。李氏只记得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卖给上元县一个姓赵的人家，也不知道这姓赵的是干嘛的。如今呢，手上有这卖孩子契约，自己呢又是孤身一人，实在是难以过活，就想着说我沿街乞讨，我就一路要饭，我到上元县，我找我那被卖的孩子。上元县呢，因为地处南京，这朝廷啊投入很多资源来分发这药品预防治疗，所以说呢受这个食疫啊影响比较小。那为了防止这食疫扩散到南京，朝廷呢就下令严防死守，不许人口流动，凡是外地人，特别是江南一带的人，你是不能进入南京地界的。所以说李氏你想要进这个上元县，这是挺难的，人那边封城呢。李氏在无奈之下，只好在上元县以外的地方乞讨，直到冬天食疫过去了，这才得以进入上元县地界。李氏呢沿街乞讨，因为这契约上呢有赵旺的名字，

那如果说我告诉养母，我就怕着养母生气，但是我又不能说我让我亲生母亲再这么沿街乞讨。思来想去呢，赵德长决定不告诉养母，从这个钱柜支了点钱，租了个院子让亲生母亲住下了，然后再买两个丫鬟照顾亲生母亲生活，自己呢则常常来看来照顾自己这个亲生母亲。赵德长从钱柜之前，那你这怎么瞒得过养母陈氏啊？早就有这奴仆丫鬟告诉这事儿了。那自打亲生母亲来了之后，赵德长呢在家里时间就少了，跟养母呢也有些生疏了。陈氏原本以为赵德长会把找到亲生母亲这个事儿告诉自己，却不想好几个月过去了他就是不讲，还推三阻四借故不回家。这回陈氏恼火了，就让仆人把这赵德长给叫回家，让他坦白交代。赵德长知道不能隐瞒了，就把找到亲生母亲这事儿说出来了，说自己原本有五个哥哥，如今都死了，就剩下老母了，他不能不管呢。那陈氏说自己从小把他养大，啊，你亲生母亲就把孩子卖了，生了不养，算什么母亲呢？你现在走投无路了，你来找孩子，这也太无耻了。赵德长一看这陈氏骂自己亲生母亲，他也挺生气，说亲生母亲是没有养我，毕竟那是我亲生母亲，你要是容不下他，我也不在赵家住了，认祖归宗，我是王拜柱，以后我就不姓赵了，我改姓王了。陈氏一看赵泽长你这孩子说出这么绝情的话，也是不由得大怒，拿起胆子就要打他。赵泽长见势不妙，撒腿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喊呢，我姓王，我不姓赵，你打我怎么的？这一跑就不回来了，就跟亲生母亲住在一起了。孩子大了，养母管不了，陈氏越想越生气，你说我不能花14年时间我养个白眼狼吧？一气之下就叫人写了状纸，把这个赵泽长告上了上元县，说他忤逆不孝，咒骂母亲。按照大明律规定，其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与亲母同。嫡母啊，就是父亲的正妻，继母就是父亲的继室，慈母就是庶母养育者，养母就是收养孩子的，他们的地位跟亲生母亲一样，如果说打骂他们，则按照打骂亲生母亲一样处罚。上元知县呢，依照大明律规定，把这个赵泽长拟以绞刑，呈报南京刑部复核，再提奏皇帝批准。宣德帝看完之后就说了，彼14年依陈氏养母之恩，岂能于生母，欲生母行乞而不动心，是禽兽也，今归养生母，但失语不告养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终养。也就是说，赵泽长你被陈氏养育14年，即便如此，养母的恩情怎么能超过生母呢？如今看到自己生母沿街乞讨而不动心，那是禽兽啊。但是呢，他也有过失，那就是你不把这个事儿告诉养母，可以施以杖刑，让他长个记性，那这两个母亲都让他养老送终。宣德帝的指示呢传达到上元县，知县呢就把当事人呢都带到堂上宣读上谕之后，知县就开导了，说按照大明律规定，赵泽长呢应该处以绞刑，但是当今圣上畅行孝道，免去他的死刑，而且考虑到养母呢有养育之恩，生母呢有怀胎10月之苦，都是母亲，岂能说我重生母而不顾养母，更不能说顾养母而弃生母，圣上让赵泽长奉养二母，可谓是仁至义尽，你等认为如何？这母子三人呢感恩不尽，还是养母心疼孩子，跪地呢恳请县太爷不要对这个赵泽长施以杖刑，而生母呢也感念养母这边大度，一再申明呢自己不强求赵泽长这边认祖归宗。而赵泽长啊，这孩子就抱着生母养母就在这痛哭，说自己以后一定善待二母。
那说到这儿呢

看来这二母一子关系处理的现在算是比较融洽比较好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没讲完，就是说这个事儿后来怎么处罚的赵泽长这孩子，包括这个事儿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给我们带来哪些思考。纵真道而污平民，这是新的案件的名字啊。不过还是咱们先把上一集剩的这个结尾小尾巴没说完的咱们给他说完。上一集最后说到这个赵泽长跟这个生母养母二母一子重归于好，赵泽长呢抱着生母养母两个妈一顿痛哭，说自己以后一定善待二母。那见到这种场面，上元知县也是颇为感动，不但免去了赵泽长的杖刑，还给他们出主意，说如果将来赵泽长结婚生子，第一个儿子姓赵，第二个儿子姓王，以后你就多生，分别姓赵姓王，这样呢赵王两家香火都不会断。这二母一子啊都赞同这个说法，知县呢明写文书送他们出县衙，而围观的人呢无不欢呼雀跃呀，认为知县是青天呐。而知县呢就对老百姓们说，说这都是当今圣上圣明，尔等百姓都不要忘记，我朝以孝治天下，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孝道。这正是异性有情非异性，亲生无异枉亲生。这个案件我们说其实并不复杂，一个自幼卖给别人当儿子的人被养父母抚养成人，那你就不应该忘记这养育之恩。当亲生母亲因为家庭变故沦落为乞丐的时候，即便说对着儿子没有养育之恩，但毕竟是亲生母亲，儿子也不能说不管不顾。宣德帝能看到这种两难之情，明令儿子赡养生母及养母，既不负这养育之恩，又不失亲生之意，可谓是善知人情。史称宣德帝喜学不厌，所游西处率至典册，以资览阅。

文章，必负正义，聪明卓越，真英主云。这虽然是溢美之词，但是宣德帝确实是善知人情，这个案件的处理这就可见一斑。好了，这就说完了，咱们说新的案件，案件名字再跟您说一遍，叫纵真道而污平民。说在明宣德五年，四川梅州呢有一伙盗贼抢了微服出访的巡案，那你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呀。那带天子巡狩的巡案能容忍着盗贼你横行无忌吗？到了梅州以后，当即奏请皇帝调集四川宁川卫军500名，由指挥佥事陈忠担任统帅，进山剿匪。结果呢，大获全胜，巡案洋洋得意的报功，却被四川按察使查出说这个陈忠误粮为盗的事儿，奏请皇帝严加处置。宣德帝知道这个事儿，当即命令三法司按律处置。那我们说，这军队是怎么进行剿匪的？没有参与剿匪的按察使又是怎么查出军事统帅误粮为盗呢？那面对军官误粮为盗，宣德帝又是怎么处置的？这个咱们且从案件经过开始讲起。却说四川巡案到了四川，你按例呢要巡视各府州县。在一般情况之下，巡案出巡为了安全起见，总是要调动地方驻军来担任护卫，大张旗鼓的前往各府州县，而且呢要要求地方官你也过来迎接。这样做呢是既安全又有好招待，但是呢这样很难检查出官吏们的问题，毕竟说你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明初的巡案呢大都是比较尽职尽责的，按照朝廷规定不带大量随从，而是轻车简从，责任心强的巡案呢还经常是微服私访，所以说呢能充分的发挥监察的功效，让那些地方官们呢不敢胡作非为。那这位四川巡案他就属于责任心比较强的那一类，来到四川呢既不通知地方官来迎候，也不要地方的驻军护送，他呢就带着几名书吏带点随从，雇用民间的车船赶路，闽江啊纵贯梅州，进入乐山跟大渡河青衣江相汇合，水系呢比较发达。常言道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闽江一带就有一股这个惯匪呀，首领呢人称叫镇三江李虎，他呢就带领一帮匪徒专门在山路以及水路就打劫来往的客人，官府接到报案你过去抓，去了看不着人家影，因为什么呢，平时人家就是船夫脚夫你看不出来，只有抢劫的时候才是盗匪，你官军一来人家就是普通老百姓，你也奈何不了人家。四川巡案呢因为随从比较多，就雇了一艘比较大的船只，然后大小香笼包裹足足30几件，毕竟朝廷派来的巡视大员嘛，地方官难免送一些土仪啊土特产呢、啊、那这个时候朝廷说虽然严禁官员之间互相送礼物，但是没有限制说送一些土特产，这也就给官员们留下了一些机会，一些官员呢就以土特产为名里面暗藏贿赂，大家伙也是见怪不怪。那这些船夫啊其实都是镇三江李虎的眼线，一看呵，这家伙这么多行李上船了，早就把这消息给传出去了。因为巡案呢并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在这船头立直衔

0: 牌，就是以商人的名义私行。所以说镇三江李虎决定打劫，船行一日也算是平安，白天行船，晚上靠岸歇歇。巡案呢跟这些随从们也难免买点这酒肉，咱们举杯把盏以度漫漫长夜。宴席之丰盛，出手之大方，让这个船夫更加坚信这帮人就是富商，然后又把消息传出去，让这个镇三江李虎早点下手，以免夜长梦多。如果说客人一意孤行，不管白天晚上都要航行，那就是一昼夜的功夫就可以到达梅州城了，那你到时候就不好动手了。镇三江李虎得到消息，当即就叫了同伙十多个人，他们呢驾着三条小船星夜兼程追赶上来，在江中呢把这巡案他这船就给拦住了。盗贼们纷纷跳上船去，用刀就抵住巡案以及他随从，就要他们把所有钱财都交出来，否则一刀一个砍了喂鱼。随从们呢早就被这阵势给吓坏了，但是呢他们都不敢做主，就看着巡案。盗贼们跳上船，巡案也很吃惊啊，但是想到我自己是巡视大员，我带天子巡狩，区区几个毛贼敢奈我何，便站了出来，打着官腔就说，大胆毛贼，居然敢抢劫官船，都不想活了吗？镇三江李虎一看这巡案出头，但是呢没看他穿着官服，就以为呢他假冒职官来吓唬他，也不问上去就一拳。这一拳打的巡案呢满脸花，然后恶狠狠地说，你跟我装什么大尾巴狼，我见的官多了，人家都是高张旗帜，树立职衔牌，前呼后拥，哪像你呀，有俩臭钱儿，你在这跟我摆官架子，你吓唬谁呀？小的们甭管他，不交出钱财今天谁也甭想活。盗贼们呢就冲到这个船舱里面，把里边这个大小香笼包裹都搬小船上。这巡案还想辩解呢，说自己是巡案，那镇三江李虎生气了，又来了一拳，咣当一下就把他打倒在船舱之内，然后就说了，你再胡说八道，老子现在就要你命。吓得巡案也不敢说话了，就看着这伙强盗们就把行李全搬走了，还把随从衣服都扒了，然后搜走了贴身的财物，心想自己也是难逃此劫了。但是更怕的是什么？怕这伙盗贼把自己衣服扒了去，把随身携带的这个官房印信抢去。丢失官房印信，除了要杖九十、徒两年半以外，还要革职罢官，前程就没有了。所以说巡案紧紧地护住衣裳，生怕这盗贼搜身。但是呢没想到镇三江李虎一看行李搬完了，就没搭理这巡案，只是说，你给我记着，出门在外别那样张牙舞爪的，要夹着尾巴做人，告诉你，老子乃是镇三江李虎，专门劫财但不杀人，今天饶过你们，下次遇上你就痛痛快快把钱给我交出来，保住你们小命，别再装什么官了啊。说完呢带着他一伙人跳上小船逆江而去。镇三江李虎带着他这些人就走了。那么说接下来巡案怎么办呢？之后事情如何发展呢？咱们下集再说，各位不要错过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

0: 就回复上。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6集，寻案调兵剿盗匪。那上一集我们说了，镇三江李虎把这四川巡案给劫了，劫完所有财物之后，跳上小船逆江而去跑了。一看这镇三江李虎等人走了，巡案呢拿出这个官房印信，对船夫们说我真是本省巡案，盗贼抢劫跟你们无关，速速将船驶入梅州，到时候再给你们船钱，若是敢怠慢，你们就是盗贼同伙，交官法办，绝不轻饶。船夫们一看这官房印信这是真的，有点后悔了，因为传递的消息不准确呀，你让镇三江李虎抢了官员，这恐怕会惹下大祸。那事到如今，这一切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能再惹着巡案发怒了。船夫们只好个个争先呐，拼命撑船，很快就赶到了梅州城，护送巡案等人进入州衙，得到船钱，赶紧走了，回去告诉这个镇三江李虎，要他赶紧想办法躲去吧，免得被官军围剿了。那说这边，你身为一省的巡案，居然被盗贼给打劫了，四川巡案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当即上奏皇帝，就说梅州现在出现盗贼，要调动军队去清剿。巡案的权力比较大呀，他可以一面奏文一面行事，不用等皇帝回信，这边开办，他就以巡案的印信让宁川卫驻军发兵500名去剿匪。宁川卫都指挥使派遣指挥佥事陈忠，让他带兵听从巡案的调遣。巡案下死命令了，必须一个月之内将以镇三江李虎为首的盗贼全部剿灭，若是反抗，格杀勿论。那在有严格户籍制度的情况下，你想要清查盗贼，你只要充分发挥李甲组织的作用，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在本地山民协助之下，军队呢很快找到了镇三江李虎的老巢，大军齐进，那盗贼哪里是正规军的对手啊，一个冲锋就杀死了盗贼5-6名，捕获盗贼8名，如果说不是山高林密，肯定是全歼。那首战获胜，虽然说没有抓到镇三江李虎，但也杀死捕获盗贼过半，按照朝廷规定完全可以交差了。这陈谦氏呢也是心中大喜，就大摆酒宴庆功。当这谦氏喝到微醺的时候，兵丁禀报说营外有人求见。陈谦氏就问谁啊，兵丁说来人自称是陈谦氏的老相识。陈谦氏在宁州卫驻扎，平日呢也没有什么人跟他来往，更别说什么老相识啊。出于好奇呢，陈谦氏就让兵丁传那个人入见，但见来人身长5尺有余，面如美玉，眉清目秀，唇似涂珠，望之威风凛凛。这陈谦氏并不认识，就说你是谁呀？啊，怎么说是我老相识啊，可我没见过你啊。来人说了，陈将军您贵人亦忘事啊，当然不会记得我，但俗话说了，当官不打送礼的，今天我给陈将军带来2份大礼，还要送陈将军一件大功，不知道陈将军有兴趣否。说完呢环顾四周，陈谦氏就知道这事儿挺隐秘，不好当着众人讲，于是呢挥退左右，然后说了，你我不曾相识，且不知道你是何人，为什么你要送大礼大功给我，你且讲来。来人说了，在下是镇三江李虎，特来拜见陈将军。陈谦氏听完吓了一大跳，刚要喊左右，却听镇三江李虎说了，说陈将军不必惊慌，在下就是一人，随身也没带兵器，是来诚心送陈将军大礼大功的。这陈谦氏一看这镇三江李虎没有恶意，也就没喊人，就问说你是朝廷缉拿的要犯呢，如今敢自己送上门来受首，确实是送我一件大功，但是大礼何在呀？镇三江李虎说了， 说杀了我也不算什么大功，你仅仅是剿灭一小伙毛贼而已，在朝廷眼里算什么？怎么会算你是立大功呢？至于大礼，我有两份，大功有一件，不知道陈将军感兴趣否？陈谦是说你且道来。镇三江李虎说了，大礼两份，第一份就是你把我八个弟兄你给放了，每个弟兄我给你1000两银子，还把这个抢劫巡案的东西全部归还给你，好让你呢到巡案那儿去交差。至于这第二份，就是大礼与大功在一起的，不知道您陈将军意下如何？陈谦氏听说能给8000两银子赎这八名盗贼，已经有点心动了，又听说还有大礼和大功，当然不能放过，就凑上前来说了，你且说说看。镇三江李虎说，陈将军若是把我弟兄给放了，即便是有巡案的东西也是难以交差的，毕竟您是来剿匪的，如果说没有剿灭盗匪，最终也难逃处分，所以说您必须要剿灭盗匪，而且是多多益善，大功呢自然就到手了。至于第二份大礼嘛，叫陈将军自己去取了。陈谦氏说，你这越说我越不明白了啊，把你兄弟给放了，我上哪儿去抓盗匪啊？你兄弟也就20-30人，我全抓了也不算多，大礼我上哪儿去取？镇三江李虎讲了，陈将军你听我说呀，这些日子您没少在山里转，如果不是我弟兄里面出了叛徒，您根本就找不着我们，别说围剿了，就是连我们踪影都看不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陈谦氏好奇啊，就盯着这镇三江李虎就不说话。镇三江李虎又说了，说这您不明白了吧，这山高林密的，藏起几10个人来说，不要说您这就只有500兵丁，你就是50000名兵丁，你要想要找我们也犹如大海捞针。可恶的是那些山民，我们与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呢居然给官军当向导，才使得我们难以藏身。要知道这些山民从不下山，但他们喜欢银饰，每家呢都有几百两的银首饰，陈将军如果把他们当成盗匪抓起来，让他们出银来赎，有银您就放过他们，如果说不出银来赎，您就把他们杀了，拿着他们首级您去报功，您呢带兵500，如果说能杀死个盗匪200-300名，那不算大功吗？山民出银赎身，这不算大礼吗？所以说还望陈将军您三思，速速定夺，我的银子以及巡案的东西都在山寨，送我兄弟到山寨你就可以拿回去。常言道啊，贪心见钱能舍命，焉知天理在人间。陈谦氏知道既能发财又能立功，也就不管什么天理良心了，居然按照这个镇三江李虎他的主意，就把他兄弟这8个人就给放了，然后派亲信跟着他们前去取银取物。镇三江李虎果不食言，8000两银子一文不少，所劫的巡案的这些物品完璧归赵，所得的银两呢大部分都进入陈谦氏的腰包，只拿出很少部分来赏赐亲信兵丁，然后让他们去抓捕山民。这些山民呢世世代代在深山里生活，刀耕火种，采药打猎，生活呢虽然非常艰苦，但是不受外界的控制，除了以兽皮药材去山下交易一些必要的物品之外，从来不进城市。那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山民也是爱美的，特别是女子，从头到脚都有银饰品，银光闪烁，也就显得他们更加娇美。却没有想到镇三江李虎只是因为这几个山民协助官军围剿他们，他就怀恨在心了，居然说设计陷害山民们。陈谦氏，你身为官军的统领，你不以保护百姓为天职，却以剥民肥己为念，居然听从镇三江李虎的计谋乱抓山民，要他们拿银饰来赎身，拿不出银饰就把人家杀了，砍下首级当做这个盗匪去报功。他这一下呢竟然杀了200多名山民，声称是剿匪大获全胜，试图以此立功，这真是嗜血将军害人命，功成何故冤魂绕，杀良冒功终败露。上一集我们说了，这陈谦氏杀了200多山民， 说自己剿匪大获全胜，想要以此立功。陈谦氏捷报传来，四川巡按大喜，当即奏闻皇帝，请求给予这陈谦氏以及官军们赏赐，并且弹劾了一大批地方官员，说他们姑息养奸，做事盗匪横行，恭请皇帝予以严惩，还将一些地方官呢当即罢免，令左二官署理其职。巡按的权力虽然很大，但他独断专行，也未免呢引起地方官员们的不满，特别是负有监察职责的按察使，他呢就怨恨巡按独揽监察大权，弹劾那么多地方官也不征求他意见，也不顾及他的感受，他心中怨恨，更不愿意被巡按左右。按级别呢，按察使是三品官，巡按不过是七品官，如今巡按带天子巡狩，完全不把这按察使放在眼里，不行下级见上级礼也就罢了，至少也要行同僚礼吧。而如今呢，巡按却以属员礼来接待这个按察使，这就使他感觉到耻辱，更是怀恨在心，总想把这巡按扳倒，置之死地而后快。当然呢，也就千方百计地寻找这巡按短处，以便参上他一本，让他灰溜溜地离开四川，让他知道马王爷也有三只眼。这正是慢夸香饵安排巧，谁识吞钩是下钩。四川巡按微服私行，在闽江上被打劫，就这个事儿，按察使他这边早就知道。当这巡按一面奏闻，一面调动军队围剿的时候，按察使也知道他违反制度，因为按照规定，不到万不得已，形势危急是不能擅自调动军队的。如今不过就是二十几个劫匪就抢民船了，更没有说威胁到城池的安全，也没有扰乱地方整体的社会秩序，称不上危急，更没有到万不得已，仅仅是因为你个人的私怨啊，你被抢了就调动军队，已经是违制了。但是呢，还不足以扳倒巡按。如今二十几个劫匪变成了大股的盗匪，啊，斩获首级200余，还以匪徒众多为由追究地方官纵盗殃民的责任，不但把梅州、加州两个地方的地方官全给罢免了，还要将他们问罪。那你这按察使如何能忍受呢？按察使呢，就动用自己的监察网络，收集巡按各种违法的事情，彻查陈谦氏剿匪的经过，在掌握充足的证据以后，便将弹劾奏章送到了京城。那我们说，按察使能扳倒巡按吗？陈谦氏纵盗杀民的事情被皇帝得知，宣德帝又是如何处置的呢？陈谦氏这边听从了镇三江李虎的计谋，滥杀山民以报功，四川巡按呢也不详查，当即就上奏给皇帝，给这陈谦氏请功，并且呢以纵盗殃民为名弹劾了一大批的地方官员，进而呢得罪了四川按察使。本来按察使这边就想扳倒巡按，于是呢就彻查了这件事儿，把这弹劾奏章送到京城，让皇帝知道巡按他违制调兵，并且呢把陈谦氏纵盗杀民的这个事儿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那宣德帝对于这种事儿，他能容忍吗？你不能容忍，则会有什么批示呢？又采取了什么手段呢？这还是从四川按察使展开调查开始说起。四川巡按呢，在闽江被镇三江李虎打劫以后，四川按察使他这眼线就已经把这事儿给报送上来了。而当四川巡按他调动宁川卫军队剿匪的时候，按察使就已经断定这是巡按公报私仇，就派手下人跟随官军监视，要求他们事无巨细都要火速报之。因此呢，镇三江李虎闯营跟这个陈谦氏密谋

所有这点事儿，人家暗查时早就知道了，但是不知道他们密谋的是什么事儿。等到这边陈谦士释放了李虎八个兄弟，得了一大笔钱，暗查使就肯定了，哦，陈谦士你这是受贿了，你私放盗贼。仅仅这件事儿就可以把这陈谦士送上断头台，但是不能惩治巡案。那暗查使这边没动，静观其变。当这陈谦士以斩首200余名盗匪报功，这暗查使呢就可以确定他这是杀平民而冒功。因为说梅州加州一带啊，根本就没有这种大股的这种盗匪团伙啊，就是镇三江李虎这种打劫商客的毛贼也是不多见，可以说是太平安乐之地，人民呢并没有感觉到不安。等见到巡案为陈谦士上奏请功，暗查使就已经开始准备弹劾了。而这个时候巡案借着剿匪为由，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四川地方官几乎参劾过半，连自己呢也要承担这监察不力的责任，事关自身前程，监察使就更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安察使呢率先参劾巡案3项大罪，一是滥收土夷而索贿，巡案巡行所致地方官前往营后明收土夷，实所贿赂，稍有不满则弹劾吏治，今所被劾的人半属冤屈，半因贿赂不到处。第二个，滥用职权，加州梅州是太平祥和之地，民安齐居，人乐其生，根本就没有盗匪盘踞，偶尔出现一些劫盗的小贼，地方官也能缉捕。而该巡案却携自己私财被劫之仇，谎称有大火的盗匪，擅自调动官军，以至于人人惊扰，民不安生。三是杀民冒功，陈谦士带兵剿匪，捕获盗匪8人，却收受贿赂而将他们释放，为了交差居然抓获无辜平民进行非法刑讯，诬控他们为盗匪，逼取他们的贿赂，有钱者释放，无钱者杀头，致使无辜山民200余人死于非命。此皆巡案纵容所致，巡案有此二罪，非但不能查立，使官员尽心尽职，而且以保身为首计，不关心民务，以至于政务废弛，人人思乱，若不严加惩治，恐四川将从此不治，心为皇帝忧之，望皇帝明白臣下忧国忧民之心，赤烛巡案，严惩污粮为盗的陈谦士。四川巡案这耳目呢就得知这边暗查使弹劾自己了，巡案也赶紧写了一个弹劾奏章，弹劾这暗查使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姑息养奸等等4项大罪。其贪赃枉法是成审本省人命案件的时候邀买人心、包庇杀人犯、私合命案，致使民冤难伸。其收取贿赂是在本省大小官员考核之时以考与优劣而挟之，送礼者得以优考，不送礼者列为下考，以至于官场如市场，浑身铜锈，俗不可耐。其玩忽职守，对本省吏治不闻不问，贪官横行而未见其何一人，拥吏满堂而盗贼频发，非但不督促地方官缉捕，却坐视盗贼横行，上下欺瞒，以致民不聊生。有此四大罪，还不听巡案劝诫，反倒怪巡案挟势压人，有时顶撞。他以巡案官卑好欺，这简直是目无皇帝，故此恳请皇帝将暗查使解赴京城，臣敢与其对峙于朝堂之上。这一看，两边这官员啊，互相上纲上线啊。那面对暗查使跟巡案这两个人互相弹劾，宣德帝呢并没有袒护任何一方，还采取鼓励的态度，这是统治者运用权力制约的一个惯用手法。不能说让巡案有不受制约的权利，也不能说让暗查使置身于监察事务之外，只有让他们互相的监察才能收到监察的功效。所以说宣德帝明确地告知暗查使把那些半属冤屈半因贿赂不到位者的名字

0: 你都给我报上来，咱开列事实，不许用含糊不明的事儿你弹劾他人，然后再告知巡案，你所和案查室四大罪必须明指实际，不能危言耸听，有负朕之嘱托。批评了案查室以及巡案以后，宣德帝并不放心，派出锦衣卫齐孝前往调查，结果是案查室跟巡案都是意气用事，互相弹劾都有夸大之嫌，而陈谦是纵放盗贼乱杀平民，这个事儿是属实的。那接到锦衣卫汇报，再看案查室以及巡案他俩后续的剧奏，宣德帝果断地罢免了他们的职务，派遣新的案查室以及巡案进一步核实他们互控之事，再处置他们。好了，看看时间，咱们先说到这儿。这是宣德帝对案查室跟巡案他俩互相弹劾，宣德帝给出的一个批示。那么对于陈谦是他所犯下的这种罪行，宣德帝怎么处置的，咱们留在下集来讲。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旋律，像是看见一场心底的独行。人总会在浮尘里慢慢弄丢原本的自己，顺着旁人的目光往前走，习惯收敛情绪，压低心事，在纠缠和依附里慢慢失重，日子久了，连自己真实的模样都变得模糊。后来才慢慢懂得，不必困在旁人的尺度里周旋，不必借着别人的光存活，允许心里有褶皱，允许有脆弱和迟疑，坦然接受住所有起伏，慢慢往自己靠拢，守住心底一点清明与赤诚，安安静静做一回完整的自己，不问输赢，只随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就影子掠过心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情愫起落之间总有牵绊纠缠，曾沉溺在彼此的光影里，攥着细碎的温柔不肯松开，渐行渐远的过往，心事堆叠，情绪起伏，任由执念困住方寸，在无声里消耗自己。后来慢慢看懂，相遇本就是有些无常，聚散都是寻常，不必追赶走远的人，不必封存难解的绪，任由流年拂过心底的褶皱，让纠缠慢慢散去，让余温悄悄变淡，安然目送，轻轻放下，让所有缱绻与遗憾顺着风

心底藏着无数细碎的情绪，在独处的时候悄悄翻涌，有些感受徘徊许久，靠近却又沉默，目光辗转，心事浮沉，明明执念很深，到头来却只剩无言。隔着一段光阴，隔着一点距离，很多温柔来不及安放，很多念想只能停在原处，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开口，太多柔软落在喉咙里，化作浅浅的叹息。原来人这一生最浓的情愫，往往安静，无从诉说，只在夜色里轻轻回响，落在心底，自成一片荒芜。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好感，谁都不愿先转身，却又再也不靠近，情绪反复，心事沉落，看着彼此慢慢疏离，只剩下疲惫和沉默。原来慢慢走远并不算遗憾，不必硬撑着相守，不必为难彼此，放下执念，松开手心，不再相互牵绊，安静告别，各自往前走，留一点体面，留一点温柔，比起苦苦纠缠，反倒轻松

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心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

就街巷藏着一城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时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是中国最隆重和最富有传统特色的节日之一。春节的历史悠久，可追溯至上古时代岁首祈岁祭祀。可是春节这一名词开始使用，却从辛亥革命时才开始。在此之前，正月初一称为元旦。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推行阳历，一月一日称为新年，而原来的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这一政令的推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今天我们分享的散文《大发议论》，就是老舍针对新年和春节所发的己见。下面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您互动。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
7: 过年是一种艺术，咱们的先人就懂得贴春联、点红灯、换灶王像、馒头上印红梅花点儿，都是为了使一切艺术化。爆竹虽然是噪音，但灯带泡便给声音加上色彩，有如感觉派诗人所用的字眼儿。盖自有史以来，中国人本是最艺术的，其过年比任何民族都更复杂、热闹、美好，自是民族之光，亦理所当然。 以烹调而言，上自龙肝凤肺，下至姜蒜大葱，无所不吃，且都有奇妙的味道。拿板凳腿做冰激凌，只要是中国人做的，给欧西的化学家吃，他也得莫名其妙，而连声夸好。即使稍有缺点，亦不过是肚子微痛一阵而已。吃了老鼠而再吃猫，既不变其为鼠为猫，且不在肚中表演猫捕鼠的游戏，视之为巧夺天工。烹调的方法既巧夺天工，新年便没法不火炽，没法不是艺术的。一碗清汤，两片牛肉，而后来个硬凉苹果，如西洋红毛鬼子的办法，只足引起伤心，哪里还有心肠去快活。反之，酒有阴沉玫瑰和佛手露，佐以蜜饯果，红的是山楂糕，绿的是青梅，黄的是橘饼，紫的是金丝蜜枣，又如长虹吹落，碎在桌上，斑斑块块，如灿艳群星，而到了口中都甜津津的，不亦乐乎。加以八碟八碗，或更备之，各发异香，连冒出的气儿都婉转缓腻，不像馒头接锅，热气力散。于是吃一看二，咽一块，不能不点点头，喝一口，不能不咂咂嘴，或汤与块齐长，则顺流而下，不知所知，岂不快哉？脑与口与肚一体舒畅，一呼行令猜拳，吃个七八小时也。这是艺术，做的艺术，吃的艺术，于是一肚子艺术。而后题诗壁上，剪竹梅前，入了象牙之塔，出了象牙之狗，美哉新年也。这不过略提了提吃，以足使弱小民族垂涎三尺，而万国来朝。至若吃饱喝足，面色微紫，或看牌，或掷头，或顶牛，勾心斗角，各运心思，赢了微笑，书籍才骂妈的。至若穿新衣，逛花灯，看亲戚，接姑奶奶与小外甥，只好从略，只好从略，以免六国联军又打天津，因县生度，至蛮不讲理，往往有之。到了现在，过年的艺术不但在质上，就是在量上也正在迈进。以次数说，新年起码有两个，增多了一倍，活个七老八十也能过一百好几十次新年。正是五风十雨皆为瑞，一岁双年总是春。人生七十古来稀，到而今活五十岁而过一百次年，活不到七十也没多大关系了。这顺手就解决了人口过剩问题，因为活到四五十岁已经过了一百来回年，在价值上总算过得去了。那么五十多而仍不死，就满可以立下遗嘱，而后把自己活埋了。不过这是附带的话，如不愿活埋呢，也无需一定这么办，活着也好。书归正传，两个新年，先过国历新年，然后再过家历新年，二者之间隔那么几十天，恰好藕断丝连，顾此而不失彼，是诗意的跌宕，是艺术的沉醉，是电影的广告。前前后后三个来月，甚至于可以把冬至的馄饨接上端阳的粽子，而后紧跟着去到青岛避暑。天哪，感谢你使我们生活在中国。可是人心不同，也有不这样看的。记得去年在我们镇上，铺户都在家里新年关上了门，小徒弟们在铺内敲锣打鼓，掌柜们把脸喝得怪红。 林家二大妈一向施于修饰，也带上了朵小红绢石榴花。私塾中的学童们把三字经等放在神龛后面，暂由财神奶奶代为照管。洋学堂的秀才们也回来凑热闹，过了灯节还舍不得走。这本是为艺术而艺术，并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哪知道镇上有位爱国志士发了议论，爱国的人应当遵守国力。

知道，难道堂堂的天朝选民就不晓得吗？二月是28天，正合28宿，中西正是一里。不过科学是日新月异的，将来一高兴，也许二月剩8天，巧合八卦图，而12月来上5、60天。再说家历月月十五有圆月，而国历月月十五有圆太阳，阳胜于阴，理当乾纲大阵，大家不怕老婆。可惜圆月之外还有新月、半月等等，而太阳没有出过太阳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民国政府推行立法改革后，民众对此抵触，且民国政府的官员是新政策的推行者，更是旧例的实践者，表面奉行背地里关门过年的现象屡见不鲜。老舍在此文中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反讽了镇上爱国志士的言论，也是替普通民众发声。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为我们演播散文《大发议论》。
4: 连林家二大妈也听出我这一套是暗含讥讽，马上给我送来一大盘年糕。虽然我看出年糕的一角似被老鼠啃去，也还很感激他。他的话比年糕的价值还大。他说，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假如15没月亮，这两句古语从何应验呢？还有

0: 腊月三十要是出了元月，咱们是过年好呢，还是拜月好呢？二大妈的话实在有理，于是设法传到爱国志士耳中，省得叫他目空一切。二大妈至少比他多吃过二三十年的年糕，这不是瞎说的。他似乎也看出八月十五云遮月的重要，可是仍然不服气。他带着讽刺的味儿说，为什么不可以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莫非是天气不够冷吗？我先回答了他这末一句。对于此点，我更有话说。过去的经验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有大用处。你看，我恰巧在南阳过过一次年，在那里，元旦依然是风扇与冰激凌的天气，大家赤着脚，穿着单衫，可是拼命地放爆竹、吃年糕、贴对子、买牡丹、祭财神。天气和六月里一样，而过年还是过年，这不是冷不冷的问题，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至于为什么不把吃喝玩乐都放在国历新年，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表示爱国，为表示科学化，我们都应当遵守国历。国历、国科、国学、国民等等，本来自成一系统。严格地说，一个国民而不欢欢喜喜地过下国历新年，理当斩首，号令国门。可是有一层，人当爱国，也当爱家，齐家而后能治国。试看古今多少英雄豪杰，哪个不是先把钱搂到家中，使家族风光起来，而后再谈国事呢？因此，国力与家力应当两存。到爱国的时候就爱国，到爱家的时候便爱家，这才称得起是圣之使者。你真要在家里新年之际三过其门而不入，留神尊夫人罚你跪下顶灯三小时，大冷的天不是玩的。这不是要哪个与不要哪个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好与哪个坏的问题，而是应当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怎样过新新年与怎样过旧新年，二者的历史不同，性质不同，时间不同，种类不同，所以过法也得不同。把旧艺术都搬到新节令上来，不但是显得驴唇不对马嘴，而且是自己剥夺了生命的享受。反之，顺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各有各的办法，各有各的味道，才能算作生活的艺术。以国历新年说吧，过这个年得带阳味儿，因为它是阳亲天见给规定的。在这个新年，见面不应说多多发财，而需说害怕扭一耳，非得这么办不可，你必须得带出阳味儿，以便别于家历新年。该新则新，该旧则旧，这一向是我们的长处。你自己穿洋服去跳舞，而叫小脚夫人在家中肯窝窝头，理当如此。过年也是这样，那么过国历新年应在大街上高搭彩排，以示普天同庆。大家到大饭店去喝香槟，然后去跳舞一番，或凑几个同志打打威高尔夫，约女朋友看看电影，去听听西洋音乐，吃些块奶油巧克力，也不失体统。若能凑几个人演绎出三幕戏，偏请女客为自己来鼓掌，那更有意思。不必去给父亲拜年，你父亲自然会看到你在报纸上登的贺年小广告。可是见着父亲的时候，别忘了说害怕扭一耳。你应当做一身新洋服，总之你要在这个时节充分地表现出来，你是爱国，你懂得心事，你会跳舞，你会溜冰，这个年要过得似乎是洋鬼子，又不十分像，不像吧又像，这也是一种艺术。若以酒类作喻，这是啤酒，虽然是酒，可又像汽水， 拿准这个尺寸，这个新年正大有滋味。你要是不过他一下，你便永远摸不清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说到这儿，你顶好给美国总统写个贺年片，贴足邮票寄去，他要是不回拜的话，那是他的错，你居心无愧。这么过了一个年，然后再等过那一个，艺术上的对照法，一个是浪漫的、摩登的、香槟与裸体美人的，一个是写实的、遗传的、家长里短的。你身过二年，未收百味，是沟通东西文化的活水，是香槟与陈绍的产儿，是一切的一切。应当再说怎过旧新年，不过你早就知道，只需告诉你一句，无论是在哪个新年，总不应该还债。还有一句啊，只是一句了，在旧新年元旦出门，必须先看好喜神是在哪一方。国历新年则不受此限制，你拿着顶出来也好。爱国志士听了这一番高论，茅塞一顿一顿的都开了，托二大妈来约我去打几圈小麻雀，遂单刀赴会焉。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老舍的散文《大发议论》。其实正如文中所说，冷也得过年，热也得过年，过年是种艺术，与寒暑表的升降无关。新旧年之间不一定要高下立判，即便现在仍有很多地区民俗习惯不过春节，只过元旦。内容远比形式重要，所以只要平安，只要团圆，那就是过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突然现身了，那就是刺客。起初啊，是这个雪糕刺客最先出现的。他们呢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价格是动辄几十元，也赋予了他们刺客的新的含义，就是什么呢？看似平价，实则昂贵。随即呢，这个称呼就泛滥开来。事实上，刺客呢不仅存于食品当中，运动项目当中呢它也有刺客。昂贵的运动呢它一直都在，你比如像这个高尔夫球啊、马术啊、滑雪、网球等等。殊不知啊，此前最司空见惯的大众平价运动，最近身价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价格翻了几倍。现在你想要在黄金时段预约场地，每个小时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而那些热门场馆呢更是让人高攀不起。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已经算是比较亲民的运动了，对吧？那在年轻人当中刚刚兴起的飞盘运动，所需场地更少，价格更高， 运动刺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刺破了人们的钱包。不过大家吐槽雪糕刺客，但对运动刺客呢仍然很包容。运动场馆的生意呢依旧火爆，黄金时段的场地呢常常在开票几秒内就售空了，因此呢定闹钟抢场地成为了一些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许这是因为运动本身的魅力足够大，或者呢你可能不会一直有钱，但是一直都有有钱人。一副拍子，一个球，两个人，讲究的人呢再支起一张简易的网，找片空地就能打一场羽毛球。这是很多年来人们最熟悉的羽毛球对阵的场景，还不能说价格低廉，而是压根就不花钱。靠着打野球的模式，羽毛球呢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民运动了。但现在的人们讲究起来，这打野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拒之门外。不过呢场地贵，预约难，再看看一小时的价格，直接会肉疼的感觉，瞬间让很多人不爽了。但就算价格飞涨，票不好抢，经常啊这12点刚一开票，刷了一下，哎，这票都抢完了。有的是客户呢临时有事来不了，上一秒刚取消，下一秒就被预定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倒也不是全被钱烧的哈，而是这个户外打球啊确实比不上室内场馆。在资深的玩家当中呢，羽毛球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轻微的风就会造成球的变向。同时呢打羽毛球是一项经常需要弹跳的运动，水泥地面会让膝盖承受很大的压力，毕竟呢打球就是在追求竞技，这么一来所谓运动刺客也就显得不那么扎心了。那除了选择专门的场地，这些玩家在装备上呢也是追求专业的，这一点呢在羽毛球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羽毛球呢是一项损耗率较高的运动，你除了买球拍以外哈，什么穿线呐、缠手胶啊、买球啊，它都是开销。从羽毛球入门者到能够打出完美扣杀的高手，装备往往会一路升级，轻松上万。那么人们在尽兴的同时呢，也把安全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专业的羽毛球鞋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啊，专业球鞋的鞋底纹路交错细密，摩擦力更大，轻便防滑，不容易崴脚。那么你去购物网上你去看一下啊，这羽毛球的这个鞋子的售价从89元到1530元，那这个区间非常大了。销量最高的几款鞋价格也都在200元左右。当然了，置办装备是个人选择，球拍和球鞋虽然入门价格高，但都属于这个高档的耐用品啊。一双鞋3-5只球拍，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你才会迭代一次。那么面对运动刺客，羽毛球爱好者自然也是能够能避就避的啊，这避坑哈，毕竟物美价廉才是真理嘛。他们呢就想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措施，也就是提高场地的利用率。场馆呢当中常有8个玩家共用一块场地的情况，每次上场4个人玩双打，打完一轮换下一批人。即便是在黄金时段，这番操作之后人均价格也就不到20元。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拼场地更深化了羽毛球的社交属性。你想想，这网络上的羽毛球的这个球友群就像一张网，通过共用场地就可以把一群陌生人网罗进来，这让生活当中根本无交集的人呢就慢慢的变成了朋友。有的时候大家对运动刺客也会感到无奈与无力，如果场地价格持续上涨，就会给自己划定一个预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忍痛接受。但如果有一天球馆涨了，工资它没涨，打不起的时候可能也就该戒掉了。还有一些就是新风靡起来的运动项目啊，更是刺客的高发地。你比如这个飞盘和腰旗橄榄球这些网红运动，他们没有传统运动那么广泛啊，但是呢在社交平台上的胜利者呢也是很多的啊。通过网络上持续发酵，新兴运动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其中，也因此呢一批飞盘和腰旗橄榄球俱乐部是应运而生。不少俱乐部呢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微信群开始的，比如飞盘爱好者在微信群里相约，慢慢的群里的成员不断壮大，最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门生意。人少的时候呢，参与者一起平摊场地费，没有额外的开支。随着群成员迅速增加，参与者需要提前购买门票，包括新手局啊、竞赛局等等。热门的俱乐部呢每周要举行30至40场的运动。事实上哈，说到这个飞盘运动，它这项运动本身的成本它并不高，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飞盘几10元就能买到了。飞盘手套呢网店上售卖的价格也是从9.8块到200多元不等。另外呢飞盘呢是一项户外运动，可供选择的场地也比较多， 只要地形平坦开阔，人流量少的空地或者是广场都可以作为运动场地，甚至呢，在特殊时期还有人在自己家里的车库里玩飞盘呢。另外场地问题也很关键，你比如说这个五人制的足球场一般可以容纳20位左右的飞盘玩家，黄金时段就算是在北京人均40元也足够了。但现在玩飞盘为何门票动辄就100元呢？这个100元的门票价格更像是玩家在为附加服务来付费。在纯新手飞盘局上呢，会有教练来帮助新人快速掌握这项运动的规则和技巧。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当中呢，往往会安排工作人员控场，但即便是正式的飞盘比赛也并不存在裁判这种角色。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呢，都会配备专业的摄影师，他们提供在场上抓拍、在赛后拍合影、精修图片、分享到群里的等一系列的一条龙服务，这也满足了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图的一个需求。这类新兴运动产生了运动刺客的重灾区，但不得不承认它刚好呢与年轻人合拍。在运营上他们更戳中了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在参与者的晒出的大片当中哈，年轻的俊男美女在对抗，让当下交际圈狭小的年轻人会更加容易去结识更多的人，也容易在运动的合作与对抗当中消除陌生感，最终呢在大城市里交到新朋友。对他们而言，这似乎比其他方式更容易扩大社交圈，年轻人心甘情愿为此买单也在情理当中了。那么运动刺客的出现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人们愿意在运动这件事儿上花钱。除了日常打球的人们，运动场馆也经常接到各种场地拍摄的订单，有时呢还会承办赛事，这就给场馆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即便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线下的体育活动放缓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呢它的趋势还是向上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两年人们的健康意识呢有了新的觉悟啊，大家呢都愿意多运动一下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人们可选择的放松空间变少了，兼具社交与健康属性的运动场馆呢也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当下呢，运动健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彰显着自律积极的生活态度。球馆呢不只是年轻人的主场，也是老年人的沉淀房啊。你比如说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就有很多球馆门外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很多老人，他们在等球馆开门进去踢毽子呀或打羽毛球，一直运动到10点。而爷爷奶奶们呢也都很积极风雨无阻的，经常比工作人员来的还早。场馆内环境比较好，冬暖夏凉的，地板也不伤膝盖，所以呢也都愿意来。大家似乎都乐于为运动环境和舒适度来买单。热门场地提前1周就会没有，冷门的场地呢打特价还没人去呢。那些场地设施差没空调地板不好的球场，即使再便宜大家也不乐意去，几乎呢是没有回头客的。这就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相较于雪糕刺客，大家对于运动刺客的表现呢会更加宽容一些。雪糕刺客除了吃的没别的了，68元一根的雪糕和1块钱一根的雪糕除了味道不同其余都大同小异，但运动更加复杂，设施啊、环境啊、服务呀、运营策略呀，甚至场馆当中的人呐，任何一项做好了都可以成为增值的项目。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烧钱的运动，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这次咱们公司的运动会啊，让大家赛出了风采，赛出了水平，我呢也很欣慰。
1: 感谢吴总给大家创造了这个机会，平时工作时间较长，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和腰肌劳损。
0: 是啊，咱们呢都是家人，我不仅关心大家的工作，也很关心大家的身体。通过这次运动会呢，也让我对大家的身体状况摸了个底。我觉得呀，大家还是需要加大运动量的，所以公司决定免费送大家一个运动手环。
1: 免费送，这么棒啊！
0: 大家为了公司的发展，哎，也都辛苦了，这也是公司应该做的。
1: 吴总居然不收费，这不科学呀。
0: 啊，还有呢，有了手环，大家就可以更好的监测大家的运动量了，帮助大家保持健康。
1: 吴总，咱们公司平常工作这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吧。
0: 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没有健康的身体，工作呢也无法开。

0: 那吴总准备怎么监测呢？
1: 啊，咱们呢就把这个运动当做一项 KPI 来完成。
0: 啊，还有 KPI 啊？
1: 对呀、
0: 啊，
1: 每人每天至少消耗1000大卡。
0: 这么多呀？那要是完成不了呢？
1: 嘿嘿，那就把工资拿来扣一扣嘛，少100卡就扣100块钱。
0: 那要是都完成了呢？
1: 啊，达标呢也是有奖的。
0: 奖什么呢？
1: 什么袜子呀、球拍呀、运动服等等的，反正呢都是跟运动相关的东西吧。
0: 那做什么运动有规定吗？
1: 这个都可以啊，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不会限制大家的。
0: 上班时间也可以运动吗？
1: 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咱们那个上班时间呢在中午12点之后啊，下午14点之前是可以的啊，还有下午17点之后也是没问题的。
0: 这不都是应该属于休息时间吗？
1: 你看啊，这你就不懂了，这运动呢就是休息放松大脑，哎，这就真正的劳逸结合。
0: 脑袋劳动完了还得身体继续劳动，那也只有劳没有逸啊。
1: 你看眼睛放松了，这还不是劳逸结合吗？
0: 这也算吗？
1: 你运动的时候大脑也在放空啊，那这也是逸啊。
0: 可是好不容易有个午休的时间，那这下就没有了。
1: 今天咱们就来开一个将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员会啊！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运动，打太极呀、羽毛球啊、网球啊、高尔夫球等等都不在话下。
0: 千万别叫我陪着打就行。
1: 但是呢，这上战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公司呢准备给大家统一购买运动服还有运动器具，大家报一下需求和尺码。
0: 哎，最近公司是赚大钱了吗？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呢？
1: 一年有四季啊，咱不说每个季节有一套，至少也得有2套换着穿吧。我呢帮大家谈了一个运动品牌啊，以出厂价拿给大家，衣服我都拿过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0: 这还叫大家统一购买呀？这就是直接卖给我们的呀。
1: 哎，小丽，这个价格你只有在公司才能买得到，公司呢已经帮大家省钱了，做人不要太贪心嘛。
0: 吴总，我家里有运动服就不买了吧。
1: 这个是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统一服装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嘛，这是一种仪式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运动状态当中。
0: 那可不可以不买呢？
1: 这大家都买，你一个人搞特殊也不好吧。
0: 嗯，那多少钱一套呢？
1: 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品牌呢它首先是运动品牌当中的劳斯莱斯，但是给咱们的内部价呢是198和298，一套春夏穿，一套秋冬穿。
0: 这么贵还得买2套？
1: 买2套减1块，刚好495。
0: 吴总，这个月我才还完房贷车贷，没什么钱了，能不能？
1: 可以，让王姐帮你记个账，下个月从你工资里扣就行。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不用紧张啊，首先呢我不会找你打欠条的，你还可以现在就拿去穿。
0: 我
1: 你看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吧。在很多公司倒闭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哎，咱们呢还能给大家拿出这样的福利来，确实不容易。人靠衣装马靠鞍嘛，运动装备一个都不能少。除了衣服呢，你看我还拿回来一些装备，这个羽毛球拍怎么样，还有这个乒乓球拍，还有这些手套，全是大牌啊，正儿八经做到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进入了购物直播间呢？
1: 这购物直播间还得费流量，你还看不着实物，
0: 我可是把东西直接送你面前的，
1: 这价格便宜还可以现场试穿，还可以赊账呢，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吴总，我才有羽毛球拍，要不我拿过来大家一起玩。
1: 你那个品质肯定没我这个好，咱们公司虽然工资达不到500强的标准，但玩球一定要是最高标准的。
0: 那这副拍子多少钱呢？
1: 原价呢900多，咱们买的话呢只需要780元。
0: 这么贵呀？
1: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这是提供给有需要的家人们挑选的，买的多折扣多啊，都是专业级别的。
0: 那吴总，咱们公司没有打球的地方，工位一个挨一个，楼下停车场也都停满了。
1: 谁说要在公司打了，多不专业呀，咱们呀得去专业的场地打球，距离咱公司不远的啊，不到10公里就有一个羽毛球场。
0: 租金不便宜吧？
1: 哎，便宜，工作日呢才51个小时，简直就白菜价了啊，不对，这比白菜还便宜呢，这

0: 白菜恐怕也没贵到这个程度吧。
1: 哎呦，这无所谓了，大家呢刚好今天把装备都配齐了，咱中午就可以去打球了。
0: 吴总，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要不然你们先去吧。
1: 哎，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非得盯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的，再说了，就中午去打一个小时，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0: 打球是一个小时，来回路上还得一个小时，至少两个小时，我怕我做不完要加班的嘛。
1: 这加个班也没什么呀，虽然要加班，但你收获了快乐嘛，也收获了健康。
0: 吴总，那这个场地费
1: 啊，场地费肯定不会让你出的，从咱们公司的运动基金里面扣就行了。
0: 那还不是扣大家的钱吗？
1: 来吧，我们赶紧出门吧。啊，小弟，你去把车开过来，我们坐你的车去。
0: 还开我的车呀？那好吧。
1: 啊，那个定位我发你了啊。
0: 吴总，这个好像就是咱们上次吃自助餐的地址吧？羽毛球也在这里吗？
1: 哦，咱们先顺便去喝个早茶，饿着肚子怎么打球啊，对不对？
0: 难道又是我请客呀？
1: 哎，聪明，小丽，我就说你很有前途嘛。
2: 对于烧钱的运动，送各位一段话啊，当刺客刺向大家钱包的时候，如果留下了舒适的环境和服务，甚至还带了一些附加的价值，大家呢可能也会容易接受。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运动还是要持续的，每天运动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过旋律，心里漫起一阵轻轻的茫然。人与人之间，很多走到最后只剩下无声的僵持，付出慢慢落空，心事慢慢沉淀，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却看着彼此越走越远。曾经攥紧的点滴慢慢散在风里，很多情绪说不出留不住，修补不来，只能静静看着起伏，习惯无能为力，学会收起牵挂，放下执念。生活总有猝不及防的离散，不必追问缘由，不必勉强挽留，慢慢明白，有些相遇只是一程，有些遗憾终会安放。余下时光，只愿守住自己的心，顺着光阴安稳前行。
2: 我想

的渐旋律里藏着一场安静的远行，人生总免不了散落与分开，有些相伴走到路口，就只能各自朝着远方走去，心里有不舍，却不愿牵绊，只把柔软放在眼底。望着背影慢慢走远，情绪轻轻落在风里，只愿前路清朗，风雨有人照应，孤单时有微光相随，旧日交集留在记忆，不必多说，不必纠缠，就让相逢归于平淡，让念想悄悄安放。有些离开不是疏远，只是换一种方式默默祝福，远远挂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着旋律，心底慢慢舒展。人常常习惯性地把自己困住，蜷缩在成见与不安里，锁住情绪，捂住心事，害怕受伤，也害怕外露。慢慢才察觉，接纳原本的起伏，放下紧绷的防备，顺着内心慢慢舒展，是一件很轻也很难的事。不必向外讨好，不必刻意迎合，只与自己相拥，容许情绪流动，容许心事生长，让感官松弛，让目光放开，向着风，向着光，向着自己，在静默里慢慢舒展，和生活

0: 为自己开放。
1: 心底堆积了太多细碎情愫，卡在喉咙无处安放，那些辗转夜里生出的牵挂，那些相识一瞬暗藏的柔软，明明沉甸甸搁在心上，临到眼前却只化作沉默。越在意越不知该怎样落笔，该怎么开口，害怕太过笨拙惊扰分寸，害怕说太多反倒疏远。一路走来，交集浅浅，情愫深深，许多念想终究只能独自收好，轻轻藏进光阴。有些人适合放在心底，不必细说，不必求证，默然相望已是温柔。

0: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巨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忙。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